0: 按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件件呢带权威证书，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

0: 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中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 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

0: 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

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大家的决心很好，气势也很高，希望大家朝着目标继续加油。
1: 好，
2: 好，
3: 好，
2: 好！
4: 在本主力队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取得冠军的。
3: 切，就他那水平。
0: 最近大家都很辛苦了，今天我们的练习取消，大家一起玩个游戏。
4: 好耶，好耶，玩游戏！
5: 小心，小心，峰哥！
3: 教练，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一鼓作气，不应该松懈。
0: 是吗？
6: 是啊，都这个时候了还玩什么游戏呀？到底懂不懂现在是我们的关键时刻。
0: 好了，今天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啊叫区域带球。
3: 区域带球？
4: 区域带球？
0: 小布讲解一下。
7: 收到。

0: 这么多人才抢四个球啊！
1: 哇塞，这个挺有意思的。
2: 哎，峰哥，这一次可以将你的训练成果好好露一手了。
3: 嗯，那是必须的。
4: 准备好了没有？
2: 最强主力准备好了。
0: 我们准备好了。
5: 我们也准备好了。
2: 我也准备好了。
6: 我们也准备好了。
4: 游戏马上开始。
7: 玩游戏了。
2: 你不要过来，不要抢我的球。
5: 谢小雨，加油。
8: 这胖小子还挺搞笑的嘛。
4: 谢小雨，我是这么教你带球的吗？你要学会护球。
2: 护球好。一定不能让你们抢走了球。

0: 好多鸟在飞。
1: 居然把自己撞晕了，
2: 还真是来搞笑的。
0: 哦，头好晕啊！我的球呢？
1: 谢小雨，谢了。
0: 可恶，我才跑了一下，球就没了。这个游戏欺负人吗？
1: 大家快拦住他！
3: 队长虽然厉害，但也挡不住我们一起进攻。大家一起上，抢球啊！
4: 冲啊！
2: 教练，王默队长是带着他们玩。
5: 王默平时都在照顾队员，从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面呢。
3: 游戏不错嘛，队长都嗨起来了。我去抢季风这个菜鸟的球。
6: 在盘球过程中，球就好像粘在脚上一样，绝对不能超过自己的控制范围。
7: 看我的表演！

0: 十几波，好厉害啊！这还是之前那个菜鸟吗？
1: 我就是个天才，
2: 看来特训的成果不错嘛。
1: 连叶灵都不是我的对手，对付你们不就是小意思吗？
3: 糟了，峰哥要出界了，快刹车啊！
1: 看我的！
3: 我好险啊！
4: 这小子什么时候带球这么灵？
3: 仿佛粘在他脚上一样，
4: 简直太流畅了！
5: 刚才那一拉一转一波，简直一气呵成。这小子带球突飞猛进，如果加以时日，他可能真的会成为我们的秘密武器。
1: 我就是个天才！
4: 他刚刚还说他打败了燕翎，
5: 看来是真的。
6: 天才啊！
4: 教练特招，
6: 评估测试最高分，
4: 秘密武器，最强助力
6: 啊！
0: 警报！
1: 你喊什么呀？是谁？
7: 不愧是昨天通过了我的考试，就敢说赢了我？谁给你的自信？
1: 我的球！可恶，冰块脸竟然偷袭我！我跟你没完！
0: 游戏结束。游戏时间30分钟，第一名玩过，控球时长26分钟。
4: 我就知道，队长肯定是第一名。
0: 第二名燕翎，3次抢断，控球时长25分钟。
4: 燕翎你也不差哎，
8: 又抢我风头。
0: 第三名金峰，控球时长14分钟。
3: 峰哥，峰哥，第三名。哎，
4: 没想到季风得了第三名，这么短时间内学会控球，真的很厉害。
2: 今天你们的表现都不错，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作为奖励。
7: 礼物？
2: 礼物都在更衣室。
7: 嘿，
4: 走，
7: 走，
4: 快
7: 去看礼物了。
3: 我们去看看礼物。
4: 礼物去
3: 看礼物。
2: 礼物也有你们的份儿，快去吧。
0: 谢谢教练。
3: 峰哥，全新的队服，100%聚酯面料嵌入功能式网格，360度全面透气设计，还有球衣下摆镭射 logo。
7: 哇，好酷啊！连后领上都有演武队刺绣令旗呢。
4: 叶灵，这球鞋的弹跳性不错。
7: 是啊，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运动鞋。
4: 这次你可以将你的鞋子换掉了。
7: 对呀，
9: 你们这些没见过世

0: 面的家伙，区区球衣球鞋就把你们收买了。
1: 这又不是你家的，关你什么事儿？
0: 是我家的，我就不给你了。
1: 哼，我才不稀罕呢！
0: 你这样子谁信呢？
2: 哎，好了好了，别争了，这些东西至少都是大几百一套呢。
0: 大几百一套？想不到教练还挺土豪的嘛。
3: 我可没这么土豪。你们要谢就谢季风吧。
0: 谢我干嘛？
3: 今天的装备是由季风他老爸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礼物。季风小子，继续加油。
1: 什么？他爸给我们全队都准备了装备啊？
4: 风哥，你爸爸对你可太好了。
0: 那家伙就知道赚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好了，季风，你妈妈找你了，快去吧。
0: 好，好嘞。
1: 这些还真是他家的呀。
5: 你这孩子，给你安排出国读书不是挺好的吗？非跑这儿来踢球，要是受了伤怎么办呀？
0: 妈，这儿挺好，我也挺好。
5: 真的？
0: 你怎么来了？还给球队搞了这么多赞助。
5: 这不是都中秋节了吗？你爸让我来看看你，他还是很关心你的。
0: 他关心我？怎么可能？他的眼里只有他的工作。工作永远比我重要，哪顾得上我？
5: 他呀，就是要面子，顾忌他父亲的威严，其实心里可惦着你呢。
0: 哼，我才不信呢。
5: 你看，这装备都送上门来了，你还不信呢？
0: 装备是给他的老同学何安的，跟我可没关系。
5: 哎呦，算了，不说这些了，让妈看看。哎呦，瘦了，黑了。学校伙食不好吧？来，今天妈妈带你去吃大餐。
0: 妈，你的心意我领了。不过饭是真吃不了，我们有纪律。
5: 陪妈吃个饭都不可以吗？
0: 不行。不过我们可以把大餐折现。
5: 就你名堂多，行，一会儿手机转给你。
0: 好了，那我先去吃饭了，没事您就早点回去吧，拜拜啦。
6: 季风他爸对他还真好，居然给我们送这么多装备。
1: 是啊，这就是爱屋及乌呀。
7: 这下我们都沾他的光了。
1: 是啊。

0: 我这身新啦啦队服怎么样？啊，燕玲，你怎么没有换上新球衣呀？
1: 没什么。
0: 燕玲是怎么回事？
1: 她放学后会去帮家里干点活，也许是不想弄脏新球衣吧。啊，
0: 那燕玲真的很不容易啊。
2: 谢小胖，等等我。
3: 峰哥，你妈妈不是来看你了吗？
2: 是啊，她已经先回去了。走，哥请你去吃大餐。
3: 可是我刚点了外卖啊。
2: 还没到呢，走吧。
1: 妈，我回来了。
4: 哥，你回来了，小西等你好久了。啊，
1: 可是哥哥还要去帮妈妈干活，不能陪小西玩哦。
4: 没关系，小西会等哥哥的。嗯。
1: 妈，我的训练结束了，把要送的外卖给我吧。
5: 燕玲啊，都是妈妈身体不争气，让你每天训练完还要帮妈妈送外卖。
1: 啊，这没什么，送外卖我一样可以踢着球去，还可以训练带球技术呢。
5: 哥，
1: 哦，就这一份外卖吗？啊？
5: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去送外卖了。
5: 路上看着点车呀、啊！
1: 好嘞，再见。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我让小宝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1: 民兵。

0: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0: 村长，
2: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
4: 我们快上路了。
5: 是。
4: 我看一眼，
5: 快上路。
6: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徐政府就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云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

0: 子碰上了赵局长。
1: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1: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哥哥，你听，
2: 慢点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大汉哥，你
3: 干脆挖开吧。
2: 对，弄开算了，
3: 挖开。
2: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1: 啊，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2: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3: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2: 说完了，
3: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2: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1: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2: 哎，我就去。
1: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了，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5: 好了，
1: 快走！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行。
2: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
6: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嗯。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哎，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敌哟？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大着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6: 爹
7: 啊，
6: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7: 好啊，
6: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息，抽空把它堵上。
6: 哎，
7: 林芳，
0: 嗯，
7: 给你。
0: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0: 嗯。

0: 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你们悄悄地进村。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奶奶，奶奶，
1: 快，快，快拿来，
0: 被子，
1: 来，
0: 被子都快递过来。
1: 队长，都弄好了。
0: 妈呀，我想个办法。
2: 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3: 在上边，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4: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1: 怎么办？
3: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队。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

0: 售，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

0: 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

0: 看着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
1: 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 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肌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呀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5: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
1: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给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腹部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 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

0: 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您根本没看上我。
5: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6: 我啥也没答应啊。
5: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7: 哎，干啥呀？
5: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8: 是我半没福气，娶不着你。
4: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它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里，说是超市里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这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

0: 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那乐府都能看得着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赵局长。
4: 有病，赶快通知下去。
3: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4: 好，
3: 区小队也来了。
4: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打枪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行。

0: 假装胡说病，我的胡说病，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禁元术，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

0: 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你他妈一干什么？咱们这不
2: 挺贵，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3: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3: 嗯，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人，嗯，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1: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淘气儿，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里面坐了，里面。
4: 来，我来，
0: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0: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0: 哦，请。
1: 好。
5: 武工队。
0: 请坐，
1: 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好，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好，

0: 安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又进而戏。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0: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3: 我们都可以说话。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4: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4: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
2: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5: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1: 嗯，哦，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1: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5: 哎，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5: 哎，这家伙可

0: 真来劲儿啊，顶着门了，别走了火啊。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啊。
1: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0: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2: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3: 等等。
0: 下。
3: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哎，
0: 快请进来。
3: 慢点啊。
4: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5: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
6: 八路军武工队。
5: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6: 孙金才，
5: 你这个汉奸。
6: 赵区长，饶命！
5: 把他给我绑起来，
6: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5: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6: 你高兴得太早了。
5: 哎，打打他妈的，来人来人，打
7: 打打这个狗兔。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6: 去报。
1: 区长，
5: 赵区长，
1: 队长，
5: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6: 汉马哥，
0: 狗东西在哪？
3: 都带走了。
5: 赵区长，

0: 我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得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
1: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0: 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2: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0: 来，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1: 哎，
0: 这回呀，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1: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
0: 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同志，跟紧。

0: 停止射击。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0: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

0: 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

0: 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

0: 家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

0: 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换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到家
11: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算
12: 辣
13: 椒，
12: 你
13: 别
12: 干了。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6: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

0: 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4: 大康哥啊，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5: 什么？
4: 要放鬼子进庄？
5: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4: 好。
5: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5: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队长，
6: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4: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5: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6: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桃子给你。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哎，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杆，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兄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大家都上点枪吧！
1: 给他们留下武器！
2: 乡亲们，快来呀！
1: 大娘快点，
3: 哎，
1: 来拿着，
3: 给你。
1: 你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3: 他呀，开不了路了。
1: 哎，
4: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

0: 让你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四五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爷、yeah.
8: 对，
0: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0: 哦，厉害呀、啊！往土八路就有5000-6000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9: 嗯，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9: 可靠？
7: 完全可靠。
9: 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7: 嗯，
9: 我看着看，
7: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车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的12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好。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高总。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你得记得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立大白架。
2: 哦。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1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

0: 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

衰，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

0: 办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

0: 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2: 让我带点
1: 钱。哎，不行，你想带？
2: 嗯，
1: 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3: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4: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5: 我喜欢他，
4: 不愿意。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爸，
9: 哎，
8: 妈，
9: 哎，
10: 越来越好。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2、3，知道了吧？
11: 叫我把家打扮的

0: 想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

0: 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5: 黑风口，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6: 那你喊什么嘞？
7: 队长，鬼都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的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0: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安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8: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7: 邵军长。
0: 赵司令。
9: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8: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7: 哪里哪里，
8: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来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共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1: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闻报，来报了来了，请问先生来一张吧。
1: 彩虹。
0: 来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来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

0: 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2: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2: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1: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2: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找人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我这上来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的。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3: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4: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0: 为什么？
1: 哼，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0: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2: 赵远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0: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2: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0: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1: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0: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的炒年糕吃。
2: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2: 军长
3: 你好。
1: 军长，
3: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3: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你家住在
5: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2: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7: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7: 欢迎你，
6: 请。
7: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7: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6: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7: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6: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

0: 5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5: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4: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5: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4: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

0: 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

0: 喂喂喂，
1: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下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制。

0: 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财付款。
1: 买下新手机。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
2: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5: 在黄河

0: 千百年的咆哮声中，在山西忻州保德县这片土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响亮的口号：
1: 失火找消防，落水喊亮孩。
0: 亮孩是谁？是一个名字，还是一个代号？今天的故事要从1968年开始讲起。那天是亮孩14岁的生日，他约了几个小伙伴去黄河边玩水。突然，岸边传来一阵惊呼：“
2: 不好了，毛吞掉河里了，快来人呀！”
0: 看周围没有大人，亮孩着急了，他一个猛子像支箭一样扎进了滔滔的黄河水里。可他毕竟也只是个14岁的孩子，抓住同伴的一瞬间，他也开始像秤砣一样被拖向河底。喝了几口冰冷的河水后，亮孩只能先浮上来。可看着那片吞噬了同伴的水面，他不甘心，抹了一把脸，再次扑了进去。这次他潜到同伴身下，用头顶，用肩膀扛，用全部的力量把小伙伴推到岸边。
3: 亮孩，你真行，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黄河里的大英雄。
0: 赞誉声中，亮孩望向重归平静的河面。他不知道这片吞噬生命的漩涡将成为他未来半个世纪的战场。上次救人后，落水找亮孩这句话就在保德县传开了。可亮孩心里知道，那一次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后来他偷偷攒钱买了本游泳教材，从此洗脸他就练憋气，走路他就举起书包练臂力，黄河边也成了他每天必去的地方。到他20多岁的时候，横渡黄河已经是家常便饭，他好像真的成了黄河岸边的守护者。1983年一个冬天的午后，气温-10几度，空气都冻得发脆。黄河进入最危险的排林期，满河的冰块相互冲撞挤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让人听着脊背发寒。这一天，亮孩正牵着4岁儿子的小手走在路上，突然一声凄厉的呼喊像刀子一样划破寒冬的寂静：
2: 救命啊，有人掉水里了。
0: 呼救的是沿河的老乡，落水的是对岸陕西府谷县的一名工人。没有一秒犹豫，亮孩松开儿子的小手：
4: 爸爸，你去哪儿？
5: 别动，站那儿等着。
0: 他一边朝着黄河狂奔，一边甩掉厚重的外衣，冲到岸边，扑通一声扎进湍急的冰河中。他奋力游到落水者身边，一把抓住，却发现人已经昏迷。更糟糕的是，他们被冲向了一个叫石盘拐的河湾，那儿的水流回旋湍急，是出了名的三角险滩。进退无路，亮孩只能先死死抱住昏迷的工人，就这样在冰河里顺流而下漂了整整5里路。突然亮孩发现河心有一块裸露的沙地，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挪了过去。冰寒刺骨的河水一刻不停地冲刷着他们，这时亮孩已经毫无力气，根本没有办法带着沉重的落水者游回岸边。当救援的船只艰难地冲破冰岭把他们接上岸时，亮孩几乎已经全身冻僵，他身上布满了冰凌划开的血口子，两条腿更是被冻成了青紫色。数百名老乡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脱下自己的棉袄大衣，把他们心中的英雄层层包裹起来。落水者被紧急送医，奇迹般的生还。

0: 而亮孩被人抬回家后却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还落下了一个怕冷的毛病。
1: 以后咱不要救人了，你要是有啥事儿，我跟儿子可咋办？
0: 可大家都知道，当了一辈子亮孩，怎么可能就这样退休呢？50多年来，他先后跳进黄河40多次，救助溺水者19人，其中13人因他的勇敢重获新生。如今黄河两岸竖起了更多警示牌，下水游泳的人也越来越少。岁月染白了亮孩的双鬓，可这位爱逞英雄的老人却找到一个更广阔的战场。2017年，他主动联系县里，将一堂名为“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的安全课，变成了全县雷打不动的必修课。他的日程表从此被宣讲填得满满的。学校、厂矿、社区，人们总能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眼神清亮，劲头十足，仿佛还是当年那个随时准备冲向河边的少年。今天，让我们记住这个被老百姓叫了一辈子的亮孩，他的名字叫张旭峰。
2: 生命不息，叫人不死，就算逗留发展就是只有人虚伪的时候，只好会出标一点，捧风再强。

0: 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1: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有俩孩子。
2: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哎，对对对对。
4: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3: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哎，啊 ，M 着急呀、啊。
4: 看呢，师傅。
5: 非得去派出所。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哎，等着他。

0: 心里觉得暖。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要啪玩一个机会，说：“哎呀，走走你，走你，快点！”
3: 行吗？我就是甩他，他是走位，不看他，不看他，
2: 推出去，推。
3: 没事没事，
2: 有病！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4: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3: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着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你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

0: 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睁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严日来，我省各地各级各有关部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
1: 我现在是在华阳一矿入井候车大厅，在我身后，专项检查组正在对自救器、智能安全管控柜、智能头灯房等设施设备开展突击排查，通过严查现场作业规范，严堵安全管理漏洞，守牢矿井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2: 现场，检查人员重点围绕矿井一通三防、瓦斯治理、顶板管理、机电运输、水害防治五大核心安全领域，对各关键点位开展精细化、全覆盖核查。
3: 对于排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不向登记入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做到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清零一处，坚决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2: 作为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华阳一矿打造的智能综合管控平台实现采、掘、机、运、通全流程数据互通共享，他们依托井下 5G 网络构建起了无监控不作业立体防控网，
4: 坚持以风定产，多措并举管控瓦斯、煤城火灾隐患，升级重点区域的管控，严守安全铁律，牢牢把握安全生产主动权。
2: 在合金杜家沟煤业，运城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对矿工进行安全知识随机抽查，从设备应用到岗位职责，再到应急处置流程，逐一细问。考核中，自救器的使用被检查组反复强调。
5: 按压补气板，然后补气完毕后，然后加紧提升，迅速撤离。
2: 检查组介绍，自救器是矿工遭遇险情时的保命符，在有毒有害气体环境中能提供至少30分钟的清洁氧气，为逃生争取黄金时间。
6: 入井前对自救器盲袋进行抽考，每月各区队都有职工对自救器进行盲袋演练，确保职业熟悉自救器的盲袋使用方法。
2: 检查组还兵分多路，重点对矿井的瓦斯监控、视频监控和人员定位三大系统以及通风系统进行了全覆盖无盲区检查。
7: 就主体系统运行是比较稳定可靠，人员定位系统也是个精确定位，在井下可以达到0.3米的有效安全距离。
8: 井中查明，坚持举一反三，迅速部署开展井上下全覆盖无盲区专项检查与风险辨识，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逐线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严防同类事故重演。
2: 连日来，晋城市阳城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煤矿，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在阳泰集团竹林山煤业的智能化调度监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巡查井下采掘、运输、通风等全流程作业情况，紧盯重点岗位关键环节，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9: 瓦斯防治方面，我们构建解控压槽材裂洞的瓦斯治理避讳，依托智能解控系统电一电井下现场，实现重大风险缺铁后动态接轨。
10: 我们将解

0: 时日常巡查、随机抽查、重点督查等常态化稽查机制，有效破除日常监管盲区。深化各类隐蔽安全隐患，督促网点全部闭环整改，切实着落防范安全上升风险。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我省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服务各类重点群体，组织企业走进高校为毕业生提供多种岗位，提供专业培训，为就业群体增强实用技能，精准服务的就业春风吹遍三晋大地。
1: 前两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在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活动吸引了许多应届及在校生，现场人来人往，咨询火热。
3: 我看到岗位挺多的，我觉得可以先多投一些简历，先就业后择业嘛。尝试不同的领域，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
4: 线下招聘会的话，每年我们平均参加6场左右，我们也在储备自己的一些员工，然后搭建自己的人才梯队。
1: 据了解，今年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有3000多人，专业涉及城建、机电、信息等多个领域。这次的招聘会有上百家企业提供的近3700个岗位，可以满足各专业毕业生的不同需求。
5: 希望呢，同学们能够珍惜这一次招聘会的机会啊，和企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放平心态，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
1: 招聘会上，人社部门还把求职指导、权益保障、人才公寓租赁等服务一站式备齐，为毕业生们提供就业、创业、生活等全方位贴心服务。
5: 我们将继续把这个进校园的活动呢做细、做扎实，实实在在地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1: 在为应届毕业生做好服务的同时，相关部门也为其他年龄段的就业人群提供了不少就业培训的机会。在长治，家政服务的各类实操技能培训也在密集开展。33岁的王玉凤已有6-7年的幼儿照护经历，因为没有受过专业培训，薪酬一直偏低。这几年随着月嫂、育婴师岗位缺口不断扩大，稳定的就业前景和可观的收入让她坚定信心，参加了专业培训。
6: 老师讲得很细致、很全面，我们学的也很轻松，后续工作的话也不用担心，他们这边会给我们介绍安排。
7: 只要愿意学，我们从零基础开始教，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增收。
1: 在长治的一家培训中心还打造了太行家政官方劳务品牌，聚焦居家服务、老年照护等热门就业领域，培训各类家政从业人员400余人，整体就业率超过80%。不少优秀的家政人员还将会输送到北京、天津等地。
8: 我们将抓实国家职业技能证书考核，全面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与服务水平，实实在在以家政赋能就业服务民生。
2: 继续来关注2026山西高考。对于历史这门学科，很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困惑，背了无数个时间线、事件和人物，一做题还是会懵。材料题写了满满一页，得分却并不高，论述题憋了半天，观点总是写偏。最后这些天怎么复习才能更高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3位1线历史老师，请他们给大家讲讲实用的冲刺方法。
1: 现在历史科目已不是考谁背得多，而是考谁理解得深、用得准。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找准方向很重要。
9: 第一，回归基础，梳理教材目录与大事年表，吃透阶段特征与核心概念。第二，精炼真题，复盘去年三审清明卷，总结高频考点与设问逻辑。第三，规范答题，坚持史论结合。材料题紧扣关键词，分层作答；论述题确保观点正确，逻辑清晰，术语规范。第四，查漏补缺，反思近期模考错题，精准填补知识漏洞。
10: 要注意我们对高考真题的回顾，不要迷恋于以前的模拟题、偏难怪题，而是要把近2年的高考真题认真做一个梳理，一定要保持好做题心态。
1: 除了正确的复习方法，老师们还提示要重视答题规范。高考历史不是答案写得多就能得分，而是按关键词、按要点给分。答题混乱、口语化、不分点是最

0: 致命的扣分原因。
1: 电脑阅卷时，阅卷组统一评分标准，只抓核心，一是材料题的关键、史实、专业术语，二是论述题的观点、逻辑和得分句。历史主观题想要拿到高分，必须分点作答，序号清晰，把专业术语、历史结论、材料核心观点放在首句。不会的大题也要把相关的时间、事件、背景术语写上，基础分、步骤分绝对不能丢。
0: 历史答题靠踩点，而不靠堆砌，规范落笔才能稳拿高分。那些你反复背过的时间线，认真梳理过的历史脉络，终会在考场上给予你最好的回报。

0: 12:40，我们接着看新闻。这几天，全省各地征用一场从南到北的现代化下馆，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下县王学家庭农场。那现在呢，正值我们全市小麦的灌浆期。在我身后，大家能看到两架植保无人机正在对这里1300多亩的小麦进行叶面肥的喷施作业，来在这个关键阶段为小麦增加千粒重。
2: 咱们今年一共种了3200多亩的小麦，目前成势特别好。通过叶面配肥以后，预计产量每亩提高到50到80斤。
3: 117。85、97，
4: 我这是102。
5: 科学田管见成效，丰收底气侧重来。从实测结果看，今年小麦亩穗数和穗地数两大核心指标均明显优于常年。农业专家说，受天气影响，运城市435万亩冬小麦普遍晚播25天左右，但暖冬和早春升温快，有效弥补了生育期不足，弱苗顺利转化升级。
6: 未来几天我们又有中雨到大雨的这种降雨过程，今年的旱地小麦生育期降雨不断，可以这样说吧，今年我们全市的小麦丰收已成定局。
7: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大宁县太古镇云上村的玉米单产提升试验田。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玉米复合播种机正在田间穿梭，在田垄上形成了一条条整齐划一的种植带。
8: 以前分开干，费时又费力，现在用了播种复合机，3-4天就把我5块亩玉米全部种完了，出苗又高，效率又好。
5: 今年大宁县玉米播种面积为7.5万亩，预计5月底全面完成播种，采用地膜覆盖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可比传统种植增产15%以上。
9: 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进通入户，加强田间管理，确保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10: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河曲县刘家塔镇千亩谷子种植基地的现场。连日的降雨有效改善了土壤伤情，当地种植户抢抓雨后有利时机，利用现代农机开展谷子播种、深耕土地作业。
11: 咱这的前两天下了几场雨，有效缓解了干旱带来的播种压力。目前已完成谷子播种500多亩，预计再有3天左右，千亩谷子种植任务可全部播种完毕。
5: 告别了传统的人工种谷，今年刘家塔镇改用大马力农机，一趟下来施肥、点种、覆膜、压土全搞定，加上渗水地膜保温保水，谷子出苗早，长得快，苗也匀。
12: 搭配渗水计码技术，相比普通地码种植或者说露天直接种植，谷子亩产可增收10%到30%，实现梯子增效，亩产增收。
1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朔城区神头镇小坡村的稻蟹共生水稻种植基地。今年这里采用适配稻蟹共生的插秧模式，适当加宽秧苗行距，不仅可以改善通风性，还给螃蟹留下足够的觅食空间。
14: 一节插秧都是它的原蜜材料原够，这两年改种稻蟹间行距的6到16至18厘米，插秧的深度也都保持在3公分左右。我们现在每台每天能完成30亩的作业量。
5: 稻在水中长，蟹在稻间游的种养模式，不仅有效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保护了农田生态环境，更让传统稻田实现了效益翻番。
15: 今年我们合作社发展1300多亩稻蟹共生田，每亩综合收入比常规稻田效益提升15%到20%，可带动周边156户农户，每户年均增收5-6万元。
5: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近日，心归何处全国名家画和邀请展在山西太原书画频道山西工作中心迎泽美术馆开展，来自全国12个省市60位画家以何为题的画作精品，传递出清正高洁的人文情怀，让我们一起去观赏一下。
1: 开幕现场邀请了省内文化界代表、国内参展艺术家、各界嘉宾共60多人出席。展出的60幅作品由老中青三代名家创作，一幅幅精心挑选的画作风格各异，技法多元，全面诠释了荷花的高洁风骨，也呼应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主题。
2: 这个荷花呢，出淤泥而不染，是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非常好的一个题材。那我们是从3月份开始征集作品，从全国的12个省，共约到就是当地的美协还有画和名家呢，共60余人。这个作品都是他们的最新创作的，佳作。
1: 现场一幅墨色描绘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作者徐进平介绍，用墨色画和给人的想象力更加丰富，能传递出一种宁静深远的独特意境。其他画作既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气象，也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悠远意趣，还有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风骨。艺术家们以匠心关照自然，以才情落笔成画，将荷塘的光影流转、花叶相依、情雨百态，化为纸上永恒的风景。
3: 作为一名画家呢，我也常思考如何在传承中创新。有的画家呢，表现的荷花呢是风雨中挺立的坚韧；有的画家笔下的荷花呢，是晨光里绽放的温柔。而我更多是思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新的表现语言，让荷呢成为连接我们人与自然、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1: 展览让众多参观者在笔墨丹青中领略到荷之清韵，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展览将持续至6月5号，爱荷爱画的朋友可以前往观赏。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水利部消息，我国将推动水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落地，力争在15五期间实现水预算管理全覆盖，相关制度政策标准体系基本完善，节水基础设施短板基本补齐，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水预算管理核心就是将财政预算理念融入水资源全周期管理，像管钱一样管水，实现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和高效配置。2026年中高考临近，为快速解决考生在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急用证情况，省公安厅于即日起至6月22日开启了中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急事快办服务，可分时段提供加急制证业务，以及2种领取证件方式，最快能实现2小时现场取证。让规程条款可视化、通俗化、场景化，方便一线干部职工好学、易懂、能用。山西煤炭产业千人智库联合多家单位组织100余名专家，精心编制了煤矿安全规程解读与实操动漫数字集，每集3分钟，共216集的作品，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煤矿安全规范要求、安全红线和作业标准。作品已入选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系列宣教产品目录。
0: 受连续降雨影响，近日我省发生2起人员被困险情，消防救援人员闻警而动，快速处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4: 近日早7时许，朔州市朔城区建设路消防救援站接到119指挥中心指令，警情位于朔城区南行嘉河河道附近，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5: 好，
4: 经侦查发现，受困男子被困在辉河蓄水坝内河道中，因腿部受伤，行动受限，无法自行脱困。随后，消防人员利用冲锋舟将男子转移至安全地带，并移交给120医护人员。当日下午2点左右，运城市下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庙前镇山区一辆白色小轿车坠入沟壑，车上一人被困。救援人员立即出动，携带救援装备赶往现场。因事发山区路段崎岖，救援人员徒步抵达现场后，发现轿车被树枝卡在半山坡，随时有坠落风险。被困男子腿部轻微受伤，经过20多分钟。

0: 中的紧张救援成功将被困男子救出。消防部门提醒，当前降雨多发，河道、山区路况风险攀升，驾车或独自出行务必谨慎慢行，并远离危险水域与偏僻路段。遭遇突发险情，不要盲目处置，及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救助。
1: 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告别了阴雨微凉，山西未来即将会上线晴朗和升温。28号、29号、30号，全省天气呢都将会是以晴为主。28号的下午到夜间，我省北中部部分地区呢会刮起4级左右、短时6级或以上的偏北风。另外呢，就是30号北部局部还将会出现4级左右的风。气温方面呢，则是快速的回升。我们来关注一下，30号的时候，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将会升至28度左右，阳泉甚至会突破30摄氏度。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阴，24到13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阴，24到13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24到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4到10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5到12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4到14度。新州雁门关晴，24到13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3到13度。晋城王蒙岭风景区多云，22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多云，27到13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6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6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

0: 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3: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3: 我愿意。
4: 打我！打我！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爸，
7: 哎，
6: 妈，
7: 哎，
8: 越来越好。
3: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也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如果我们这样慢待人家，那岂不冷了想依附你的人心了吗？刘璋也是一方诸侯啊。
1: 既然程大人都发话了，那就让他明日来见我吧。
0: 丞相，
1: 你刚才不是都替他说话了吗？我也答应你了，你怎么不去传话呀？
0: 我不知道丞相究竟何意啊。
1: 我听说许昌官府的风气有些堕落，像十年前的洛阳了。凡是外地的官员进京，官府的人都索要贿赂。你该不是也拿了张松什么好处了吧？啊！
0: 我程昱岂是这种人呢？
1: 我跟你开玩笑呢。中德，你可真是个老实人啊！啊！
0: 丞相，不该戏弄老实人呐。
1: 好，好，好，好，好，咱们当着老实人不说假话。我之所以不见张松，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他的来意。现在我大致明白了，所以明日可以与他相见了。

0: 回去等候吧。
1: 我已经等了6天了，今日是按照程序约定才来见丞相的。
0: 哦，是这样啊。那请大人在此等候，容在下进去禀报一声。
1: 你在等什么？还不快去？
0: 在等大人你的心意啊。
1: 什么？我是益州别驾，千里迢迢来见丞相，你这奴才还要收礼？
0: 不管大人从哪里来，不能坏了相府的规矩啊。啊，
2: 大人，还是入乡随俗吧。

0: 哦，谢谢大人，大人在此稍候，在下急去禀报。
1: 在下相府主簿奉命迎接张大人。
2: 丞相何在？
1: 哦，请。

0: 丞相，西川特使来了。
1: 益州别驾张松拜见丞相大人。
2: 你就是那个庄别驾庄松？
1: 在下姓张，弓长张，张松。
2: 哦，原来你姓张不姓庄。张别驾，如主刘璋多年不来朝廷朝贡，是何原因呢？
1: 路途艰难，贼寇频频，不能通达。
3: 托辞。
2: 我早已扫清中原，如今天下太平，民生安定，哪有什么贼寇？
1: 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此三人隔地称雄，带甲数十万，何为太平？
2: 庄松，你既为来使，何不知礼仪呢？
1: 在下姓张，张松，禀丞相，张松知礼。张松千里迢迢来此，并且在驿馆等候六天了。
2: 放肆！

0: 张大人，幸亏丞相宽仁为怀，念你千里远来不忍责罚，刚才你应该屈意进言才是啊。
1: 我川中相无谄佞之人，在下不懂屈意逢迎之术。
0: 川人不懂谄佞，难道许昌就都是谄佞之徒吗？
1: 是与不是，足下自知。
0: 你
2: 正德传命。
3: 诺。
2: 两天后从许昌各军中抽调精锐30,000人进驻西教场，我要亲自观看操演。
3: 丞相，许昌原有驻军40,000，经平息一役，现在只剩下20,000来人，凑不足30,000之数啊。
2: 那就从邺城、从洛阳星夜调兵来。
3: 眼下各军都很疲惫呀，
2: 再疲惫也得操演。如果敌军今晚杀来，你说我很疲惫？

0: 请帝君明天来吗？告诉诸将，曹衍一定要有气势。无实者，士气不振者，以败战处以军法。
1: 遵命。

0: 张大人，丞相军务繁忙，只能在这里接待阁下。
1: 杨大人客气了，客随主便了。

0: 张大人，请啊。
1: 啊，哦，啊，请啊，
0: 请。
2: 益州别驾张松拜见丞相。
3: 张别驾，你在川中可见过如此雄壮的人马吗？
2: 蜀中明君刘璋向以仁义之邦，不曾见此兵戈。
3: 此话何意？是在说我不仁义吗？
2: 丞相虎威在上，张松岂敢？
3: 张松，我视天下诸侯如同草芥，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这你知道吗？
2: 知道。丞相用兵如神，大军到处，战必胜，攻必取，张松岂能不知啊？比如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斩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剑于渭水。
3: 恕辱，如此放肆，左右推出去斩了。
4: 诺，丞相息怒。张松虽然无礼，但他毕竟千里而来许昌入贡，若斩之，恐是远人之心呐。
5: 丞相，两军交战尚不斩来使，何况刘璋是派张松前来修好的。
3: 恕辱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狂悖可恨。如果不是看在他们俩的份上，定不饶你。左右，
6: 在。
3: 棍棒打出。
6: 诺。

0: 那个益州来的别驾走了吗？啊，张松挨了丞相一顿斥骂，一回驿馆收拾行装出南门走了。嘿嘿，
1: 走得好，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才能来。丞相究竟为何折辱张松？在下真是不明白。<笑>
0: 如果连你都不明白。 那这个计策就可以成功了。你想想，马超战败，投奔汉中张鲁，张鲁要想保住汉中，只有两条路：一是归降我，二是图取西川。眼下，张鲁已经收留了马超，自然不会归降我。那么，他只有图取西川。益州刘璋。
2: 多年不向朝廷朝贡，这个时候突然派别驾来朝贡，其用心难道还不明显吗？哦，定是刘璋畏惧张鲁，又恐马超攻取西川，所以派张松前来请丞相出兵打张鲁，以求自保。
0: 我既不能答应他，也不能拒绝他，左右为难，所以只能把他气走。<笑>

0: 那丞相为何不答应呢？为何不和西川结盟，夹攻汉中？这样既可得汉中之地，又可根除宿敌马超，岂不妙哉？
1: 我们已经定下了基本方略，要休战数年再行进取。常言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以我们目前的实力，如果倾尽全力，也能攻下汉中。但是，如果孙权和刘备此时来犯，则许昌危矣。所以我们还是休战待机的好啊。再说了，大计方略如果定下了，就不能轻易变动。
0: 哦，丞相是不愿战，但又不能让他看出不能战，所以精兵操练，展示军威，震慑他。
1: 张松其人，面目可憎，心术不端，卖弄才华，待价而沽，我不喜欢。
2: 回益州应该是往西呀、啊，大人为何一直往东望啊？
3: 我在主公面前夸下海口，要让曹操兴兵攻取汉中，如今空手而归，必将为川蜀官吏取笑，更无颜见主公吧。我本欲献西川与曹操，却不料此人心胸如此狭隘。
2: 曹操交情如此，连相府侍卫都想小的索取贿赂。这样的主子还配做丞相吗？即使做了也做不长久。大人，咱们还是回益州吧。
3: 前面到什么地方啊？
2: 应该是云州地界了。
3: 那就离刘备的地盘不远了。你们可要小心些了，切不可暴露了身份。如果遭遇了荆州军马，你们就说是川中可上。
2: 大人为何这样谨慎？
3: 主公与刘备同为皇室血脉，我们弃刘备不才，却去向汉贼曹操去求救命。刘备知道了，一定会对我们生出记恨来的。
4: 哈！哎呀，益州别将这份风度可不像川中的商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敢问足下是？
4: 啊，在下庞统，字士元，号凤雏。啊，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位呢是荆州将军关云长，那位是南郡将军张翼德。
3: 天哪，他们这是
4: 啊！我等奉刘皇叔之命，在这已经等候张大人多时了。
3: 啊，哦，我不是张松，在下姓庄，是川中客商。
4: 哎呀！永年兄，不要再装了，你傅喜昌朝贡的事我家主公早就知道了，可令他的二弟三弟还有在下长驱300多里在此相迎。永年兄，跟着我们走吧。
3: 刘皇叔接我作甚？
4: 曹操不能尽在主人仪，我家主公可是个好客的贤君呐。永年兄，快快请吧。
5: 请先生上车。
6: 请先生上车。
4: 请。

0: 在下何人，敢劳皇叔相迎？如此隆重场景，张松平生未见呐。
1: 刘备久闻永年大名，如雷贯耳，恨云山遥远不得听教。今闻先生回川，特令云长翼德前去相迎，如有冒昧之处，还请先生宽容。请先生暂入荒州小歇，以叙可养之思，刘备实为万幸。
0: 哎呀，皇叔如此热情，令在下万分感激。但这迎宾之礼近乎国礼，在下当不起呀。
2: 先生乃国士也，何不能以国礼相迎啊？贵主公刘季玉乃乌皇兄，我今日见先生，犹如见益州刘皇兄啊。请。
0: 皇叔，请。这旗帜是？
2: 这是赤壁大战中我与曹操交战时所缴获的，我脚下是曹操的帅旗，曹仁的将旗，张辽的令旗，许褚的营旗。永年兄，若非我二弟手下留情，那曹操早就成为我的阶下囚了。今日我用曹操这些降旗来为国事奠祖，踏旗入城，再合适不过了。
0: 我原以为曹操是天下雄主，今日才知皇叔才是盖世英雄啊。皇叔兵锋所向，曹贼戍守，大汉天下早晚必归皇叔。
2: 先生言过了，刘备岂敢。先生请。
1: 你肝胆照人，忠义千秋，我敬你一杯，来干。
0: 嘿，干。
3: 张大人，我也敬你一杯。
0: 来干。
4: 在家最佩服的就是像张大人这样的人，来，我敬先生一杯，先生饮一杯，咱家饮三杯，干了。
0: 哎，张将军呐，在下不胜酒力，哈哈，喝醉了。
4: 哎，莫非先生瞧不起我这个粗人呐？
0: 哪里哪里，我真是喝醉了。
4: 先生连曹操都不惧，何惧这杯酒呢？来，干！
0: 好，好，好，好，干，
4: 干，
0: 干！

0: 哎呦，皇叔，哎呀，皇叔，哎，皇叔，永年醒了，夜来睡得可好？
1: 恕罪，恕罪，你看我醉成什么样子？
0: 永年不必说话，且先吃了这杯茶，刚刚斟下的。
1: 多谢，多谢。
0: 多谢皇叔，酒席已备好，请先生入席吧。什么？还要喝酒？百年佳酿，恭候嘉宾。哎呀，
1: 刘皇叔啊，你看你已经连续陪了我三天了，这张松怎生贵多屈呀？
0: 永年这话就见外了。你主公是吾皇兄，你是当今国士。 刘备能与君共罪，实乃大魏平生啊！哎呀，区区在下手无缚鸡之力，胸无处无贼之策，谈何国事啊？长官夺爱，于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那是关羽、张飞他们的事儿。先生能于笑谈之间便骂得曹操狗血喷头，燕族破灭，不是国事之身。
1: 哦，哎呀，这皇叔过奖了，过奖了，
0: 请先生更衣，我在外恭候。
1: 哎，好，皇叔请。

0: 主公，内府有要事禀报。什么事啊？永年不是外人，但是无妨。夫人请主公过去一趟。他不知道我在招待国事吗？去告诉夫人，不管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
1: 遵命。
0: 来。孙夫人是孙权之妹，青春年少。 又远离故土，皇叔在这里已经陪了在下三天了，皇叔还是快快回府吧。永年啊，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何况是永年这样的国事，更应该肝胆相照。妻子什么时候不能见，而永年千里而来。 我一年能见上几回啊？来，不用理他，咱们接着喝。哎，啊，这看来永年兄很喜欢饮这杏花春啊。待先生归蜀时，带上三车，两车留给我皇兄刘璋，一车留给先生。哎，
1: 多谢皇叔。
0: 主公，怎么了？
1: 夫人有些发火了，请主公回去一趟呢。夫人发火，我就不能发火吗？下去。再敢扰我待客，军法从事。遵命。
2: 都是因为我，还是请皇叔快快回府吧。主公啊，我看你还是过去吧。夫人脾气大，还是不要得罪的好。啊，好在张大人是朋友，也不会见笑的。唉，人在屋檐下，安能不低头？荆州说到底，还是向东吴借呗。 夫人就是仗着这个，才敢向主公发火呀？
0: 怎么了？发脾气我就会害怕吗？就算得罪了孙权，又能怎么样？

0: 就算得罪了整个江东，我也不能失去永年这位朋友。来，
1: 干。
2: 请。

0: 汉之毛贼都持强凌弱，侵占大汉城池。皇叔是汉室宗亲，仁义之名闻于天下，却只能寄人篱下。张松心有不平啊。
1: 有何心有不平的？我刘备何德何能啊，能有荆州这样一个栖身之地，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岂敢多望？
2: 嘿，皇叔之言差矣，以你的雄才大略，别说是占据州郡，便是取许昌而居朝廷，亦非分外。
1: 永年，你醉了。我刘备世代为汉臣，永不敢叛汉。
0: 到了今天，还有人念念不忘自己是汉臣，真是难得。在我看来，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之心；北有曹操，早有鲸吞之意。区区荆州，非久恋之地呀。
1: 是啊，这个我知道，但天下之大，舍荆州而我刘备安身立命之地呀。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可喜。

0: 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之心，北有曹操，早有鲸吞之意。区区荆州，非久恋之地呀。
1: 是啊，这个我知道，但天下之大，舍荆州而无我刘备安身立命之地呀。
0: 皇叔恕我直言，益州有险色百处，沃野千里，民殷国富，粮饷足备，川中智能之士无不久慕皇叔之德。皇叔若能起荆襄之军，长驱西之，以蜀众为基本，数年之内则霸业可成，汉室兴矣。
2: 永年啊，我当你是国士，你怎么能说出这等悖逆之话呀？别忘了，你主刘季玉也是汉族皇亲，是我同宗皇兄，我怎能骨肉相识，侵夺他的属地呢？
0: 刘季玉虽居益州牧，却非贤君明主，他秉性暗弱，不能任贤用能，更有汉中张鲁，他十次侵犯西川，我来之际他已经大军压境了，竟把川蜀两县的土地税赋强行收缴。
3: 那刘季玉对此竟然诺诺不置一词，
0: 整日间只知对着美女作画，这等君主能保有西川吗？他配保有西川吗？时下川中人心离散，惶惶不可终日，皇叔不娶，难道要拱手让与张鲁，或者坐视他落于曹操之手吗？
3: 几位，请随我来。

0: 传一十二郡降图。此图张松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把它画完，蜀中地理形成，山川险要，兵营军阵，府库钱粮，尽在图中。谁得到此图，谁就能得到半个西川。皇叔，请过目。皇叔为何不看？
1: 永年啊，我岂不知这图是天下之宝啊？但这有如是林家的美誉，君子岂能窥视？况且这美誉是我自家皇兄的，所以我不能看。
0: 哎，皇叔啊，皇叔！
1: 哎，永年，这是为何？
0: 请皇叔不要再推辞了。你若再推辞，西川的百姓不答应，大汉的百姓也不答应啊！
2: 皇叔，自董卓之乱之后，汉室如西沉之日，气息奄奄。刘氏诸侯相继被人并吞，

0: 如今就只有西川还姓刘，可是蜀中士死百姓都明白，这个刘益州只怕是维持不了多久。你如不娶，不出两年，益州亦为益主。你所声称的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又有何意义？岂非空言吗？
1: 皇叔啊，为汉室中兴，我甘愿负备主之名，舍弃刘璋，迎皇叔入川，还望皇叔以天下为重，听张宗一言，先取西川为基本，然后北屠汉中，再后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如此，皇叔可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啊！
2: 禀主公，蜀道曲起，千山万水，车不能方轨，马不能连辔，从来都是易守难攻啊。现在有了永年兄这幅图，又有永年兄做内应，益州唾手可得呀。
3: 主公，永年遇见西川，乃是对大汉的一片忠诚，你是汉室之后，可不要负了永年一片赤诚之心呢。

0: 你们都不要说了，永年请进。永年啊，刘备深谢你一片厚意，只是这仁义二字，是我刘备的立身之本，行事之命啊。刘备就算窘迫至死，也不能娶刘姬一个戏穿。
1: 天哪！我蜀中为何就得不到贤君明主啊？传民为何不能长治久安呢？主公的脾气就是这么倔，他心意已决，从不做背信弃义之事。永年兄。 你要真是想让刘皇叔入主蜀中。

0: 请我主公领兵驻川，以拒张鲁。我家主公必去无疑。
1: 刘皇叔刚才已经说了，他意已决，不去。
0: 哎，事在人为嘛，啊！你放心，我自会想办法逼他去。
1: 有这等法子？
2: 永年，你是我益州特使，专程前往许昌朝贡，草草不予相助也就罢了，岂能将你乱棒打回呀？
1: 主公，在下连死都不惧，何惧曹操的棍棒？在下悲愤的是，曹操竟如此无礼，辱及主公，辱及我细川一十二郡士臣军民。
2: 是啊，想当年董卓在朝为相的时候，他不过是军门一校尉而已，论出身我是皇室宗亲，他只是个宦官之后，
1: 而如今他却视主公你为残序败流，不配做益州之主。那曹操甚至暗藏夺取西川之心。
2: 曹操想图我西川？
1: 正是。在许昌大操场上，那曹操当着我的面炫耀他的兵威，

0: 问道：你们西川有如此的精兵强将吗？你们主公知道天下大事吗？
1: 哼，主公，他这是在威胁你归降于他呀。
2: 哎，曹操确实有篡汉自立之心，这是人所周知啊。
3: 事已至此，我当如何？
4: 你们说呀。
0: 主公不必过于多虑，臣归蜀途中已思得一策。
4: 快说。
0: 荆州刘备与主公同宗，他仁慈宽厚，胸怀大志，手下有关羽、张飞、赵云等数十猛将，赤壁鏖兵时就连曹操都对他闻风胆裂。如果主公能遣使结好，引他为外援，非但张鲁，就连曹操也不敢犯我。
4: 哦，何不请他率军入川呢？
3: 不可，断断不可。主公若听了张松之言，西川之地皆属刘备，此策万不可行啊。
4: 你的意思是说，刘备想趁势图我西川？
3: 正是。刘备远得人心，近得民望，更兼诸葛亮庞统之志，关张赵之勇，如果召他入蜀中，请问主公如何相待？主公若以不取代之，刘备岂肯伏低作小？主公若以客礼相待，那么一国岂能容二主？时间一长，刘备若反客为主，主公又该当如何呀？
2: 这王权之言有理啊。汉中张鲁犯界，乃险界之极，刘备如果入川，必成心腹大患。况且刘备原本为世之枭雄，他先是曹操，便图谋害，后从孙权，更夺荆州。此人心术如此，岂可置于暗榻之监护？况且我还听说，有人出使许昌回来，路过荆州，是不是你和刘备商量好了吧？
0: 李岩，你是说我沟通刘备了？有何证据啊？
2: 那，你为何要去荆州啊？
0: 荆州刘备仰慕主公，闻我出使许昌，特迎荆州境界，托我带来了绸缎千匹、美酒百坛、女乐十名，敬献主公。李岩呐，李岩，我向曹操入贡，曹操将我棍棒打出，而如今刘备给主公入贡，你却要诬陷我为奸人。难道你的心向于曹操吗？
4: 你，
3: 好了好了，且说军情吧。如果不请刘备相助，张鲁率军侵我西川，如何抵挡？
2: 毕竟绝关，深沟高垒以拒之。
1: 天真，马超是何等的骁勇，深沟高垒能挡得住西凉铁骑吗？
0: 主公，刚才有人说我勾结了刘备，我看这里有人勾结了张鲁才是真的呢。
1: 张松，你胡说八道！李岩，
0: 张鲁去年来犯，你就劝主公毕竟绝关，深沟高垒以拒之，结果怎么样呢？兵败无暇，割地赔银。今年张鲁令马超来犯，你又劝主公毕竟绝关，深沟高垒以拒之。难道我们西川是牢地，永远就只能毕竟绝关？难道我们主公是昏君，就永远只能躲藏于深沟高垒的后面吗？主公，我们越是这样，那张鲁胆子就越大。为什么他永远是剑，而我们就自甘是

0: 是盾，长期往剑必能击穿盾。主公啊，刘备之人天下无人不知，如果主公连自己的皇室血脉都信不过，那么天下还有谁人可信呢？请主公恕罪，在下不忍坐视西川危亡，告退了。
1: 这
2: 武艺已绝，派法正为正使前往荆州。
3: 相知啊，你主公想让我带兵入川抵抗张武。
0: 正是，我主公邀皇叔入川，如大旱望云霓呀。
3: 此事棘手啊。
0: 为何？

0: 夏志兄，我们也有难处。你看，曹操虎视于北，孙权狼卧于东。再说，本来我们兵马也不多，如果主公分兵入川，我们就有丧失荆州的危险了。
1: 世元这话，我听着像是托辞。诸位，时下曹孙刘三方已成三足鼎立之时，你望我，我望你，他望他，谁都不敢轻易起兵。为何呢？因为三家都盼着另外两家打起来，自己好从中牟利呀。于是乎，三家一时也就打不起来了。比如曹操在中原实行三策，养民、屯垦、休战，所谓何来？其实他就是早看破这一点了。
0: 孝之兄所言极是，在下不敢高谈阔论了，只好说些俗气话了。
1: 请讲。
0: 大军西川，耗用甚巨，而荆州地狭，我们拿不出更多的粮饷了。
1: 世元，这可不是俗话，反而说了句实在话。同样，我也跟列位说句实在话，我主要皇叔入川，主要是想借皇叔和各位将军的威名来震慑张鲁。还有西川物产丰盛，粮饷富足，而且我主有言在先，皇叔若能入川，粮饷全部由蜀中供给。
2: 小侄啊，既然你主公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深为感动。时经奸臣当道，汉室倾危，在天下各州牧里的汉室血脉也只有皇兄刘季与我了。
3: 皇兄有难，我岂能袖手？皇兄有命，我岂能不遵呢？只是如今确实粮饷匮乏，所以才为难呢。
1: 如此说来，皇叔答应入川了，蜀中前途灿烂啊。对了，皇叔，我这有一封张松给你的信。
3: 哦，

0: 原来孝直与永年是至交啊。
1: 正是，不瞒皇叔与各位，就是我劝张松把西川乡图献于皇叔的。已将无能累死。

0: 三军啊，如果人主无能，岂不祸满天下？蜀中有识之士，谁都知道刘璋昏庸，西川迟早会落入贼人之手。与其如此，不如让有德者居之。皇叔，此次刘璋面对张鲁的威胁是惊慌失措，为此我等求皇叔入川，还望皇叔顺势而为，莫失良机呀，皇叔。
1: 孝治兄，难得你一片热忱，只是我与刘季玉乃同宗，此次入川，我只是帮他抵抗张鲁，保境安民，绝无非分之想。
2: 交辽尚存一枝，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乎？
0: 况且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回旋，而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更有张松与我等为内助，如此天赐良机，皇叔不可失也。
1: 孝治啊，当世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曹操以急，吾以宽；曹操以暴，吾以仁；曹操以绝，吾以忠。每与操相反，则事可成。仁义是我本，是我命。取而代之的话，请足下不要再说了，啊。
3: 大哥也真是，到手的地盘他都不要。
4: 哼，等跟大哥入了川，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你我只管动手，先占了益州再说。
5: 你们以为主公真的不想取西川吗？啊，
3: 军师。
4: 哎呦，先生来了。先生请坐。来，先生喝碗酒。
5: 好。
4: 先生刚才说什么来着？照先生的意思是大哥心里想，这嘴上不说呀。
5: 主公胸有大志，一直梦想中兴汉室。要想中兴汉室，就少不了土地，益州沃饶千里，主公岂能不动心吗？
3: 那他为何一再拒绝张松和法正呢？
4: 就是啊。嗯，
5: 这其一，刘璋是奉了天子敕命出掌西川的，而且已经治川十多年了。主公要取西川，必须要到不得不取的时候才能取，起码让世人看上去也是如此。否则，西川的官吏这心不服啊，蜀中的百姓也会唾骂。这个道理，主公是再明白不过了。主公要不取西川，就不会入川，入了早晚必取，何时取这必须要等待时机呀。
4: 好好。
5: 再者，张松和法正二人，他们是真心的邀主公取西川，还是奉了刘璋之命前来试探，这要拭目相看了。你们两个跟随主公这么多年了，怎么就不明白呢？那主公做事 向来是滴水不漏，

0: 明白了，明白了，哈哈！我和二哥已入了川，不管大哥愿意不愿意，如果大哥不动手，我们就下手。
1: 不。
2: 你们俩谁都不能去。
3: 为何？
2: 其一，这荆州必须要有重兵把守，你们二人还有子龙必须得留下，才能镇得住孙权。这其二呢，主公如果把你们二位众将调往西川，那刘璋岂不是更担心了吗？他的部署岂不是更寒心了吗？
0: 那我们不去，谁替大哥打益州啊？
2: 刘璋暗入，他的手下没有几个能征善战的将军。
0: 哼，
2: 主公有黄忠、于魏延相随，哦，还有在下，足能够对付川局。如果实在不行，再调你们二位众将，也不迟啊。
0: 好，军师，来。

0: 武帝刘玄德果然是仁义之君呐！我着法正一请，他立刻带兵入川了。这已经是半个月前的事了。刘备此时已经进入川境。
1: 哦，真是兵贵神速啊！他们现在在哪里？
2: 据报刘备大军已过驷马关，沿途秋毫未损。好啊！
0: 真是仁义之君就有仁义之师啊！主公，在下觉得刘备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小心呐。这是在收买人心呐。请问黄大人，倘若秋毫无犯是收买人心，莫非你是想让人家奸淫烧杀吗？哼，荒唐！ 主公，此次刘备入川，只带了三万人马，关张赵等将军一个没带，这是像取西川的样子吗？主公有十万大军，刘备就凭着三万人马想攻占我益州，这可能吗？
1: 永年说的是啊，主公。 刘备千里而来，且已经进入川境。在下之间，是请主公顺江而下，迎他一程。这既是主公之礼，又可以试探其军。
2: 不错，我是该去啊。你看，迎到哪里？涪城是川东重镇，
0: 而且是水陆两路码头都方便。
2: 主公就在涪城相迎好了。永年，你立即准备车程帐慢，令上将张任率军三千，随同我去涪城，告诉他，所率兵士务必个个是川军壮士，营中要旗甲鲜明，士卒的刀枪要闪亮，定要向刘备展示一下我蜀中的军威呀！
0: 主公明鉴，不可呀！主公是益州之主，岂可轻身前去涪城？况且如果刘备起了谋反之心，顺势将主公拿下了怎么办？主公若有难，川蜀必是大乱呐！李大人呢？李大人，为何人人在你眼里都是贼呢？
3: 为何既请人家，又防着人家？主公，礼言所虑有理啊。请归请，防归防，刀枪无情，不得不防啊。请主公纳其忠言，不要轻身屡兵临渊呐。
0: 黄权，你这是在离间主公和刘备的皇室亲情。

0: 下以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明君也；窃用窃疑，半盈半据，庸君也。敢请主公三思。
1: 故意早已决，都是尔等三。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

0: 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

0: 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1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9: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

0: 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有风来，摇着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钢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5: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6: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7: 我喜欢他，
6: 我愿意。
8: 打我！打我！打我！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爸，
11: 哎，
10: 妈，
11: 哎，
12: 越来越好。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0: 哎呀，以前
0: 在三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

0: 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真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里，说是超市里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了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古诗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们如果有本事去杀张鲁，去灭曹操啊！如果没有这个本领，就不要阻止我出营刘备。主公。
1: 主公不能去啊！主公，让开！
2: 主公，
1: 我与人人相会，如亲之兰，你却屡次辱我。左右，站！
2: 主公，
1: 与我把侯恒拉开！
2: 主公，
1: 松口！畜生！松口！松口！畜生！
2: 主公。

0: 国有政臣家重政子，皇国和众议之言，主公不能不听啊！现在阻止刘备还不晚，如果让刘备进入涪城，让他进入川蜀之地，那就是龙入海虎进山，川蜀之地尽失啊！主公，刘备是个宗兄，血脉相亲，尔等为何一再蛊惑？再言者，必斩！
1: 主公，
0: 去不

0: 王雷，你想干什么？益州同事王雷，弃邪而戒，不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今日主公亲身入险境，必然有去无回。若主公斩张松，拒刘备。 则西川老幼幸甚，主公今夜幸甚呐！而越是见，我越是要去。西川连年败落，就是败在你们这些庸臣手里。苍天呐，王叔啊！
1: 我去把他拉开。
2: 诺。

0: 将军，三千精壮接一点急，请将军下令。
1: 主公已经动身，前往涪城会见刘备。各营四京造饭。

0: 京出营，随我护卫主公。
1: 遵命。
2: 张将军，张将军，张将军，
3: 黄大人，你怎么弄得一身伤血啊？
2: 张将军，你真的只带3000人去涪城？
0: 主公命我率3000精壮护驾，我等自然奉命行事。
2: 如果主公已受奸人蒙蔽，正前往湖口，你怎么办？你身为将军，难道就见死不救吗？
0: 大人，此话何意？
2: 哎，刘备是虎狼之辈，手下皆是百战之士，如果他在涪城动手截杀主公，你3000人如何敌得过他们？如何护得住主公啊？
0: 那以大人之见，我该怎么办？
2: 你带30000人前往。
4: 皇叔，张松遣人送来密信，说刘璋已离开益州，亲自到涪城来迎接皇叔。
5: 益州距此有360里路啊，刘璋盛情可感啊。
4: 皇叔，我看这可是天赐的良机呀。
6: 是啊。
5: 何意啊？
4: 皇叔，益州之地深沟高垒，城墙坚实，难以攻取。而今刘璋离开了益州，就等于离开了巢穴呀。如果皇叔趁机将其截下，便能以刘璋为质，令蜀军们归降。如此兵不血刃，岂不坐收西川？
6: 如能不动刀兵，是为上善之策呀。
5: 人家走了360里地来迎我，你们却想让我加害他。
4: 皇叔若不下手，只怕蜀中将领未必如你。
5: 为何？
4: 皇叔，刘季玉虽是诚心相邀，可蜀中上将张任他们不善。方才我已接报，刘璋已令他带3000人马护驾，而且我还得知，张任前军是3000，可后面却跟着30000大军了。
6: 果然来者不善呐、主公，我意先下手为强，待刘璋到后，我们可于酒宴之侧埋伏100甲士，期间主公置杯为号，就沿上杀之，如此我军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定能坐定西川呐、
5: 此等话请二位再勿提及。刘季玉是我同宗，人家诚心相待，我岂能刀剑相报？更何况我初到蜀中，恩信丝毫未立，却要结下深仇大恨吗？如此行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愿。你二人所谋，非但仁者不为，霸者亦不为也。
6: 主公，主公，哎，失去这次机会，早晚要动刀兵的呀。到那时，流血更多，伤亡更大，仇恨更深呐、我家主公以仁义立身，也会以仁义误事啊。可惜，可惜呀、哎，
4: 世元兄，我客居于此，不便忤逆贵主公。哎，你是执掌大权的军师啊，你可以先斩后奏。
6: 哈哈哈哈，孝之兄啊，你姓法名正，却一不守法，二不正行啊！你逼着我去做那些邪恶的事情啊！
3: 兄台不必笑我。哎，你浪迹江湖时不也是邪道士吗？啊！

0: 来人！
1: 军师有何吩咐？
0: 去请魏将军来。
1: 遵命。一州木刘璋，距此20里了。
2: 好。

0: 魏延，
1: 在。
0: 将那些甲士都换了。
1: 领主公，这些将士乃是我营中精锐，在此布阵相迎，这可展示我军威啊！
0: 我与刘基义是同宗兄弟，展什么军威啊？换了。
1: 诺。
2: 文昌留步。
1: 军师，
2: 你五叔主公是什么心思没有？
1: 主公不让我们在刘璋面前展示军威啊。
2: 不错，军容太强，刘璋难免有恐惧之意；军容太弱，也会让刘璋小觑我军。他担心我们不是张鲁马超的对手。
1: 军师何意啊？
2: 军事不可太强，也不可太弱，你要多数旗帜，少立刀枪。
1: 多谢军师。
3: 刘备大营还有多远？
4: 上级说不足十里了。
3: 常任，你派前军先去，务不要大展我蜀中军威。
4: 遵命，你先过去。

0: 荆州幕刘备拜见兄台，玄德呀，我朝思暮想，总算把你盼来了啊！哎呦，哎呦，哎呀，久不其马，多谢多谢。
1: 兄台军政严整，将士矫健，在下看了敬佩不已呀！啊，请。

0: 等等啊，
1: 请，兄台请。
0: 武帝玄德亲率荆州士兵，应我之邀，远涉千里，前来助我共聚张鲁，如此真情厚谊，令我与蜀中军民不甚感谢。我先敬各位一尊，医者致谢，二者预祝玄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多谢兄台，不过，在下有一心愿。 望兄台恩准，
0: 请说。
1: 我想，这第一尊应该共敬天子才是。此时此刻，天子正陷于曹贼之手，日夜以泪洗面，苦盼着我等刘氏宗族能够携手灭贼，匡扶大汉。
0: 啊，玄德忠义之心，感天动地呀！
1: 今依贤弟之命，我等共进天子一尊。天子在上，我等皇宗血脉在此立誓，定要剿灭贼患，忠兴大汉。这蜀中之酒，真是甘美无比呀！
0: 蜀中人更胜于酒，贤弟日后便知。
1: 不用日后，在下现在就知道了。

0: 兄台远道相迎，这份情谊就远浓于酒啊。
1: 你迢迢千里而来，我迎你百里，就不该吗？啊，贤弟啊，你此行带了多少兵马？
0: 步军20000，骑兵10000，这30000军士要做兄台先锋，驰骋疆场，生死不计。
1: 好，张鲁屡犯我境，先有得马超为助，兵锋正健。你此次入川，胜如何，败又如何呀？
0: 如胜，则乘胜进军，为兄台攻取汉中之地；如败，则厉兵秣马，以备再战。
1: 如果不胜不败呢？
0: 如不胜不败，依然遵奉兄台之令。兄台令我离川，在下即刻率军返回京中；如兄台令我驻守，在下便驻守待命；如兄台要留下兵马指令我返回，在下即刻将所有兵马送与兄台，只身匹马返回京中。哎
1: 呀，昔日只听说玄德仁义，今日之见更令我刮目啊。来，请进此尊，以表我敬意。
2: 主公，燕监无以为乐，为言愿舞剑为戏。
1: 好，好啊！我正想看看荆州将士之勇啊！啊！

来助兴，我等当群舞以助一笑。既然群舞，我等愿为主公尽兴。住手！ 今日我们兄弟相逢，何等畅快之事！你们竟弄出一片刀光剑影。听着，此宴不是鸿门宴，我也不是楚霸王。魏延，弃剑。荆州来的将领。 如有不弃剑者，立斩。张允，把剑放下。张将军留步。各位将军，我与姬玉兄。 乃同宗骨血，荣辱同舟，各位勿要再生疑虑了。今日我刘备当着众人的面立誓，人不负我，我不负人。如果日后我对你家主公做出什么不义之事，你们谁都可以杀我。

0: 玄德，
1: 主公，今日席上光景，暗藏杀机呀！
2: 不，我确信刘备是仁义之君。
1: 即使刘备仁义，可他手下诸将却不善。哎呀，
2: 天下诸侯中，刘姓者只剩我和玄德二人了。我连他都不能信任，那就是天王刘氏了。
3: 禀主公，张鲁带领两万兵马，昨日犯境，今日已抵达加盟关。
2: 可恨，又来了。
1: 主公，刘备不是愿意做先锋吗？既然这张鲁范军又来了，请主公派人传命，令刘玄德率荆州军迎敌。
2: 人家千里迢迢刚到，连气儿都没喘，就催他出兵，这太失礼了。我看呐，还是先让杨怀、高沛他们抵挡一阵。
1: 主公，越是此时，越能辨出刘备真伪。看看他们此次入川，到底是来打张鲁的，还是来夺西川的？
2: 好。

0: 主公，怎么样了？回主公，刘备亲率大军前往加盟关了。你瞧瞧，您瞧瞧，刘备待我无屈吧？<笑>可笑黄权、李严等辈，妄相猜疑，杞人忧天。哼，好了，我有刘备相助。 何律他、张鲁、马超等辈，把我这件锦袍送到加盟关，赐予刘备，告诉他，此袍乃先帝所赠。祝先帝穿上此袍后，痛击张鲁，大获全胜。
1: 末将遵命。

0: 刘备已率军入川，荆州空虚，此乃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该趁虚夺取荆州。你们也都是这种想法吗？
1: 城头所言是也。
0: 刘备虽然前往西川，但却留下诸葛亮与关张二人驻守荆州。他们必然严加防备，虽有防备，但军力不如先前。如刘备既占据荆州，又取得了益州，不但实力大增，江东之西又添危险。我军两面受敌，大事不利。德蒙。
2: 我们攻荆州，若曹操趁机南下攻我，如何是好？

0: 再者，刘备借据在此，约定一旦有栖息之地，便将荆州归还于我。他如果得了益州，我们便可取回荆襄之地，不费一兵一卒，岂不更好？
1: 主公，借据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即使刘备取得了益州，诸葛亮也不会拱手把荆襄还于我们。如今刘备远在西川，曹操大战马超，休兵养军，暂无南下之意，这样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了。子明，你为何不说话？
2: 太夫人不会允许主公出兵荆州的。
1: 为何？夺取荆州事关江东的荣衰，主公难道不能决断？
2: 主公之妹是刘备夫人，太夫人视如心肝，小姐现在就在荆州，若我军出兵，诸葛亮将小姐作为人质，我们又该如何？小姐若有不测，主公如何向太夫人交代？
0: 刘备虽然远行西川，我料他两年之内不会回来，更何况刘备刚走，荆州一定严加防范，只有日后时间久了才可稍有松懈。列位，此事日后再议吧。
1: 哎，子敬啊，今后几年曹操意在养精蓄锐，对我们来说虽无近忧，但以后的威胁却更大。刘备挥军入川，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料益州必为他所得，而后实力俱增，十分可虑啊。可我东吴军中仍是老将担纲，虽然忠勇，但恐精力有所不济啊，所以我想提拔吕蒙，任命他为副都督，你看如何？怎么，你不同意？
3: 哦，我极为赞同。吕蒙是军中的豪杰，将中的翘楚，又受公瑾提拔这么多年，此人在我之后必能担当重任。
1: 子敬，你说在你之后，这话是何意？
3: 主公，我的才略远不如公瑾，身体也远不如从前了，我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1: 子敬啊，你怎么又说这话呀？江东离不开你，故更离不开你。
3: 主公，请赐我一句实话。你提升吕蒙为副都督，是要让他夺回荆州吧？
1: 正是，荆州必取。孙刘之间，早晚会有一场大仗。
3: 好，我一定助主公完成此心愿。力不能及，请主公放心，吕蒙他一定能够做到。

0: 惊扬莫躁，凡是动我大事，我都会派人送至军前，让君替我一决。
1: 主公，只要陆肃一息尚存，必当鞠躬尽瘁，以报主公。
0: 子敬啊。

0: 请张子布大人宣示主公谕令。
1: 吴侯君旨，吕蒙屡建功勋，忠勇至深，堪当大任，昨即授吕蒙副都督职，执掌江东水师。
0: 吕蒙接令，

0: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

0: 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1: 大家都知道啊，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

0: 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金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招。

0: 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警告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林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桂林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了桂林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警告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林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桂林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桂林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桂林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桂林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1: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桂林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桂林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儿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桂林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3: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警告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

0: 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3: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2: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十个吧。哦，
3: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领两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2: 那行，两个就两个吧。
3: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2: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人家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4: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

0: 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
2: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3: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4: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5: 我喜欢他，
6: 我愿意。
4: 打我！打我！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爸，
10: 哎，
9: 妈，
10: 哎，
11: 越来越好。
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0: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

0: 请张子布大人宣示主公谕令。
1: 吴侯君旨，吕蒙屡建功勋，忠勇至深，堪当大任，昨即授吕蒙副都督职，执掌江东水师。
0: 吕蒙接令。

0: 曹操自赤壁败归之后，厉兵秣马，思谋南下。刘备举兵入川，名为助刘璋御敌，是为除取我益州。仁义其表，峥嵘其心。主公卓拔吕蒙为副都督，意在整军备战，时刻准备出击。
1: 遵命。
2: 遵命。
3: 周善拜见夫人。
4: 起来说话。
3: 谢夫人。夫人，这是太夫人给你的信。
4: 既然是太夫人的信，你只管正大光明地拿来就是了，干嘛要偷偷摸摸避开荆州守卫呢？
3: 夫人有所不知，太夫人连着差人送了三封信过江来，可小姐的一封回信都没有。太夫人何等睿智，她猜想八成是小姐没有看到这些信。
4: 什么？母亲连着送了三封信来？
3: 正是。
4: 出了什么事了？
3: 太夫人病重，大夫说只怕……
4: 只怕什么？
3: 只怕是过不了这个秋天了。太夫人只盼着能够再见你一面。
4: 把信给我看。

0: 去换诸葛亮来。
1: 慢着，夫人，万万不可啊！诸葛亮敢扣下太夫人的信，就是不想让夫人回到江东啊。
0: 我是刘备夫人，他是下属。我母亲病危，我回去探望，他岂敢拦我？
1: 诸葛亮奸诈，他或许不敢硬拦，但却可以推说，此事他做不了主，要皇叔同意才行。而皇叔现在蜀中，信使来往一次就要一个多月，那不是耽误了太夫人？
0: 周婶，我母亲真的病得很重，你可千万别唬我
1: 啊！在下怎敢妄言？太夫人已经骨瘦如柴，三日不能进一餐了。
0: 母亲，母亲，
1: 夫人，别哭啊！小心让这里的人听见，暴雨诸葛亮。
0: 你是怎么过来的？
1: 我改装前行到此，带了一乘马车，并且暗藏100军士，定能保夫人平安到达柴桑。
0: 好，待我留下一封信，我们立刻就走。
2: 这些钱粮账目都已越过，入库吧。
3: 遵命。
4: 军师，夫人的事你说，夫人带着孩子走了，留了一封信下来，拿来。哪位将军在府中？
5: 赵将军刚刚巡营回来，就在前厅。
4: 让子龙将军来。
5: 遵命。

0: 我先走，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过来！闪开！挡我者死！杀了赵云！
1: 赵云，住手！

0: 夫人。
1: 赵云，你想干什么？
0: 夫人为何不辞而别？
1: 我母亲病在危笃，无暇辞行。
0: 夫人探病，何故要带小主人去？
1: 阿斗是个没有娘亲的孩子，若留在京中，无人照看。
0: 我主公厮杀平生，只有这点骨肉，怎能带他离开京中？如果夫人一定要去的话，请留下小主人。
1: 赵云，你不过是我夫君帐下一介武夫，怎敢管我家中之事？
0: 在下当然无权过问主公家事，但是小主人事关荆州安危，如果不留下他，我也不能放夫人走。
1: 赵云，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母吗？
0: 夫人恕罪，赵云必须留下小主人。
1: 左右听令，
2: 在，
1: 给我拿下赵云。

0: 夫人，你知道青钢剑削铁如泥，当者必死，请不要逼赵云，剑下无情。
1: 你们且慢，不要逼赵云。
0: 谢夫人。
1: 赵云，阿斗你先抱回去，让他回到刘备身边去吧。
2: 万万不可，夫人必须将阿斗带回江都去。
0: 你乃何人？
2: 哼，我的主公是孙权，不是你家主母。夫人莫急，前面就是我们江东的管辖之地了。赵云，你孤身一人插翅难飞，你跑不掉的。
3: 嫂嫂，留下侄儿。
4: 是。
1: 叔叔，你咋敢这般无礼？
3: 哼，曹操不以哥哥为重，私自潜回江东，还带走大哥的骨血，这才是无礼。
1: 听着，
0: 夫人，夫人且慢，
3: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母亲病危，如果你们不放我回去，我立刻自刎而死。
0: 夫人，义大，如果逼死夫人，非臣下之道。
3: 嫂嫂，既然你去意已决，我也就不拦着你了。俺哥哥是大汉皇叔，如果你还念着我哥哥的情谊，就请早早回来吧。
0: 夫人保重。
1: 告诉刘备，我走了，请他好自珍重。
0: 遵命，夫人。
3: 嫂嫂，我等告辞了。
0: 夫人保重。

0: 张鲁的败军已经全部都撤回汉中了，可以说是大败而归呀。我们总算不虚此行啊。
1: 可刘璋对我们渐生怠慢。
0: 怎么了？
1: 以前每月初，成都便送来粮草30000担，军饷50000钱。自打击退张鲁后，粮草顿时锐减，上个月只送来2000担粮草，不见军饷，本月更是粮草皆无。3天前，各营就已经是节衣缩食了。刘璋真是忘恩负义呀！大敌压境时，他视我们为救星；大敌一退，他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0: 我亲自写信给他，催要粮饷。
1: 主公，你就是写了书信，他要是再不给我们粮饷怎么办？我们是刘璋请来的，现在强敌已退，他不好意思把我们撵回荆州，便以粮饷相迫，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0: 那我们就回荆州吧。
2: 报！报！主公，荆州急件。

0: 主公，怎么了？
1: 夫人走了。她到底还是走了。
0: 主公，不要再饮了。主公，
1: 世言啊。

0: 让我一醉方休吧。世言，我真的舍不得他走啊。
1: 去者自去，来者未来，情缘已了，主公珍重。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会离开的，从我回荆州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他迟早会离开的。为何？因为我活在马上，他活在梦里。
1: 失去一女子是小啊，可失去西川，我们会身陷险地，大难临头啊。
0: 世元，我深明你意，我何尝不知啊。
1: 主公啊，我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趁刘璋尚未反目，速令黄忠、魏延率20000精兵星夜攻取成都。中策是主公佯作班师荆州，有洛城守将来送，致使擒下他们，定洛城立足，再屠成都。下策是连夜退往白帝城，再返回荆州。
0: 军师啊，你这上策太急，下策太缓，中策嘛，罢了，还是代我向刘璋索取粮饷，如若不给，其心自泯，那时再定进退吧。
1: 请主公速速定夺，如果犹豫不决，我军必陷困境啊。
0: 世元，你以为我不想取川地吗？我想，我比谁都想。孔明隆中三策第二条便是要取川地，可是我现在师出无名啊，取之不易呀。我就算攻下益州，得了川蜀，必定会尽失仁义，尽失人心，尽失立身之本呢。我就是想穿了心，也不敢迈出这一步啊。

0: 这
1: 我恨我既想以仁义为本，又想取西川成功名大业，可是这两者水火难容啊。
2: 主公此话，在下极为感动。主公，我会让你水火兼容的。主公之所以不敢取西川，是怕师出无名。主公请放心，我庞统一定会让主公师出有名，而且师是仁义之师，名是堂堂正正之名。
3: 军师唤我前来，有何吩咐？

0: 这是给张松的复信，你急派一个可靠之人送往成都。
1: 诺。
0: 张府在成都的东大街，此街斜对面也有一座张府，但那是张松之兄张素的住宅。你告诉送信的人这样做，你让他到时候千万不要
2: 把信让我，叫我们家张府和婶婶。
1: 那张松岂不是要大祸临头？
0: 哼。此人卖主求荣，绝非闲事，留之后患无穷啊。
1: 遵命。
3: 刘备快马发来急函，索要军粮10万斛，言辞甚为恳切。哎，你们说这事怎么办呢？
4: 主公，在下之见，现在战事已了，张鲁军败退汉中，刘备也应该返回荆州。如果他们迁延不去，天天索取粮饷，这不是让我们替他养兵吗？我看粮草断断不能给，否则他们就会赖在川蜀不走了。
5: 主公，黄权说的话不对呀。刘备是我们请来御敌的，现在强敌刚走，我们就要过河拆桥吗？如果张鲁明言再来犯，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如果说刘备军中粮尽，击出兵变，攻我城池索粮，又该如何是好呢？
4: 主公，刘备是当世枭雄，给他粮草正是如虎添翼，其祸大于张鲁啊。臣已得知刘备驻军加盟关后甚得名望，当地的士绅名流经常携酒肉去犒军，恳求他永驻川地。主公啊，你听听，刘备一旦在西川扎下根，定会反客为主啊。
3: 好了，都别争了，我有主意了。永年说的话有些道理，刘备毕竟是我们请来的嘛，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啊。公衡说的话也有些道理，我们不能把刘备喂得太肥，让他吃饱了赖着不走，这样就有反客为主之虑。所以啊，刘备要军粮10万斛，我们就砍他7万，给他3万斛吧，这样他既吃不饱也饿不死，逼他回荆州去。

0: 老爷，你休息了吗？深更半夜了，什么事啊？来人说，这是军师给你的急信。军师？我不认得什么军师啊。送信的人呢？走了。
1: 永年兄台如来函以西，皇叔决定遵照兄台函中所示方略，星夜攻西成都，三日之内即可兵临城下。至时，请兄台为内应，开城相应，庞统百拜。哎呀，楚公啊，楚公啊！从今日起，下官与那张松一刀两断，又无关系了。请楚公以放言办张松啊！
2: 你大义灭亲，非但无罪，反而有功。我万未想到，你弟张松。

0: 竟然会投靠刘备充当内应，此贼我绝不处。待我拿了他，必悬首城门，挫骨扬灰，方泄我心头之恨。刘备已经起兵，事不宜迟，请主公立即下令给各关隘，让守将们天兵把守，不得放荆州军入关。此外，末将立即率杨怀、高沛两军东进，埋伏在洛城的来路上，伏杀刘备。
1: 一旦和刘备交战，胜负难料，川地更无宁日啊！
2: 主公，
1: 再不下令，为时晚矣。一周已经出了个张松，谁知道还会出多少个张松？法正不是到刘备军营后就再不回来了吗？请主公即刻下令斩杀张松，并把他的首级送给刘备。 让刘备知道成都已有防备，不敢妄动。再有，调动所有川军攻杀刘备。好，就这么定了。
3: 刘璋派人送什么礼物来了？有书信吗？
4: 礼物在此，主公不必动怒。

0: 助攻。刘璋已下令各官天军防守，不准荆州一兵一卒入关。此外，川军上将张任已率12万大军开向我们家门关了。
1: 张永年是怎么死的？是谁出卖的他？
0: 张松的胞兄张素。
1: 张任大军距此还有多远？
0: 不足50里，估计明天正午就能形成围城之势。
1: 你意如何？
0: 加盟关虽然坚实，但城中已无粮草，断难久持，我们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取东面的洛城。那里是川东重镇，粮草足备，取洛城后我们就有了立足之地，退可回荆州，进可图川蜀。
1: 劳你传命吧。
0: 遵命。

0: 把头拿上来。
1: 诺。
2: 金师，法正说了，此地距洛城只有30里，左边大路通往洛城东门，右面小路通往洛城西门。
3: 主公啊，我与魏延率5000偏师沿小路攻取洛城西门，请主公率黄忠引军20000攻取洛城东门，我们前后相攻，洛城必定拿下。

0: 我自幼娴熟弓马，惯行小路。你率大军攻东门，我率5000军攻西门。
1: 走大路，可能有伏军啊。主公善战，主公还是。

0: 引大军行大路，我引偏师行小路。
1: 军师啊，天气如此阴沉，恐有不祥之兆吧？
0: 蜀中多阴雨天，请主公无虑。
1: 我们还是不要分兵了，一起沿小路前进，如何？
0: 也好。全军分成三路，我与魏延领2000兵为前军，主公与黄忠居中，刘封断后，如何？
1: 刚才探马汇报说小路异常安静，这反倒使我内心不安。唯一我领前军，如有敌情，我在，将士必能死战。
0: 哈哈，主公多虑了。刘璋胆小无谋，现在他担心的是我们攻取成都，所以小路定无埋伏。主公勿虑，还是我领千军，主公居中而行。我们现在要赶快拿下洛城为上。

0: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祛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

0: 用，想敷就敷，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轻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2: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

0: 速都能用，想呼就呼，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之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织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2: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3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0: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轻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织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2: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3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防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敷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0: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轻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织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张大爷，你别干了。
5: 是张大
3: 爷，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念之间在人，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2: 我喜欢他，
5: 我愿意。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爸，
15: 哎，
5: 妈，
15: 哎，
16: 越来越好。
1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请主公，法正说了，此地距洛城只有30里，左边大路通往洛城东门，右面小路通往洛城西门。
1: 主公啊，我与魏延率5000偏师，沿小路攻取洛城西门，请主公率黄忠引军20000，攻取洛城东门。 我们前后相攻，洛城必定拿下。

0: 我自幼娴熟弓马，惯行小路。你率大军攻东门，我率5000军攻西门。
1: 走大路，可能有伏军呢、啊。

0: 公善战，主公还是引大军行大路，我引偏师行小路。
1: 军师啊，天气如此阴沉，恐有不祥之兆吧？
0: 蜀中多阴雨天，请主公无虑。
1: 我们还是不要分兵了，一起沿小路前进，如何？
0: 也好。全军分成三路，我与魏延领2000兵为前军，主公与黄忠居中，刘封断后，如何？
1: 刚才探马汇报说小路异常安静，这反倒使我内心不安。唯一我领前军，如有敌情，我在，将士必能死战。
0: 哈哈哈！主公多虑了，刘璋胆小无谋，现在他担心的是我们攻取成都，所以小路定无埋伏，主公勿虑，还是我领千军，主公居中而行。我们现在要赶快拿下洛城为上。
1: 也罢，听你的。
0: 谢主公。
2: 军师，
3: 快替军师训匹好马。
2: 诺。
0: 主公，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
4: 讲。
0: 请主公借我坐骑一用。
1: 你这人真奇怪，耒阳的时候我把的卢马送给你，你说他不听使唤，又还了给我，今天怎么又要的？
0: 的卢马性情虽躁，却能救主。我既领前军，有匹好马还是方便一些。
1: 来，扶军师上马。
0: 多谢主公大恩，庞统万死不能报。
1: 军师，区区一匹马何必说这些？
0: 上马。

0: 军师，前面山势恐有伏兵，我们是否暂停前进，派哨机前去打探一番？
1: 我已经细细查看过了，如有伏兵的话，林中的鸟早就惊飞了。你看，那林中的鸟不是叽喳如常吗？魏延，
2: 军师。
3: 山路越来越狭窄了，你率大军随后，我走前面。驾，
4: 军师，还是要末将先行吧，快快跟上军师。
5: 驾，驾，驾，驾，驾，驾，驾。
6: 将军，刘备军已经进入谷底了。
7: 这是他们的前哨，放他们。

0: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
1: 启禀军师，这里名叫落凤坡。
0: 落凤坡？

0: 我道号凤雏，而此地偏偏叫落凤坡，看来这是上天赐我的葬身之地呀。
1: 放箭！
2: 不好，有伏兵！伏兵！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已经在两边山上设下埋伏，军师身中四十余箭，阵亡了。哎，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这是军师给主公的信。
1: 张松是我出卖的，目的就是逼刘璋对主公动手。主公不是担心出师无名吗？现在主公出师有名了，在主公并杀死了你的军师，主公以此为名攻取西川，足以说服天下人了吧？足以说服主公自己了吧？前面是死谷落凤坡。
2: 那是我们回荆州的路上最适合伏兵的地方，也是上天留给我的上佳墓地。我怎么这么傻呀？连我都会想到，张人会设伏，军师怎么会想不到呢？落凤坡。
0: 落凤坡，还我军师来！还我军师来！军师骑着主公的敌戎马当先而行，敌军把他当成主公，万箭射向他。我是派了100多吨排兵，都没有能够挡住乱箭的。哎！
3: 降什么天职？刘璋背信弃义，突袭我军前部，射杀军师，随我杀回西川，为军师报仇。

0: 哀哉痛哉，今年刚星偏西，天狗犯裂，不利于我西征大局。我已经书信催促主公班师，
1: 可叹庞统建功心切，主公自己也不肯退兵。
0: 数日间败报必到，
2: 先生，主公遣关平将军星夜送来一阵急箭。
0: 关平呢？
2: 他两日间奔驰了800多里，刚下马就晕倒了。

0: 七夕那天，庞统在洛风坡身中40多钱，当即死亡。主公要我率军入川相助，我必须速速前去。
1: 军师如果入川，那荆州托付给谁啊？
0: 主公信上虽然没有说，但我已知道他的用意了。
1: 哦，是谁？
0: 主公派谁来送的信？
2: 关平将军啊，
0: 这不就明白了吗？主公是想让关羽来镇守荆州。
3: 关羽听令，
4: 在。
0: 荆襄九郡乃我军心腹根据，干系极为重大。我走后，命你驻守荆州。
4: 将军与主公桃园结义，情义深于海，望将军不负主公重托，万万不可失去荆州。
3: 军师放心，大丈夫纪领重任，至死方休。
0: 将军为何说到一个死字？
1: 军师有什么不安吗？
0: 我且问你，如果曹操引兵来袭？
4: 你如何应敌？我率兵迎战。如果曹操和孙权同时引兵来袭，你又当如何？
0: 我分兵迎战。如此荆州必失。我送给将军八个字：将军牢记心中，便可保荆州无忧。
4: 请军师示下。
0: 北拒曹操，东合孙权。
4: 记下了，请将军重复一遍：北拒曹操，东合孙权。
0: 将军接应。

0: 你看看，诸葛亮已经率领张飞、赵云，还有荆州三万铁甲，杀入川地了。三天以前，已经兵过涪城了。沿途川军纷纷逃败弃城。天哪，刘备没走，诸葛亮又来了。你说，怎么办？
1: 主公。
2: 事已至此，我看只有一个办法了。
0: 快说，什么办法？
1: 只有请张鲁派兵入川，抗击荆州之敌。
2: 张鲁与主公有杀母之仇，岂能出兵相救啊？
3: 张鲁乃是川蜀大敌，我们这样岂不就是开门即盗吗？
0: 对，
4: 是啊，此生万万不可，
5: 不能让他入川。
0: 入川呢？ 两年前，我请刘备入川抗击张鲁。
5: 现在又怎么能请张鲁抗击刘备呢？
0: 主公，我觉得黄泉之策颇有道理。刘备是一只虎，张鲁则是另一只虎，两虎相争，西川方能无虞。
5: 万急之下，也只好试试了。不过。 我与张鲁世仇，他如何肯发兵相助？

0: 张鲁的军师名叫杨松，此人贪婪，如果主公答应杨松割川西二十县相赠，张鲁就一定会派兵来援。
1: 不成。哼，还二十县呢，一个县都不成。我主公两代人披荆斩棘创下的基业，一寸都不能丢。
0: 舍不得这二十县，那就要丢掉整个川中。如果足下愿意和川地共存亡，就请披甲上阵，大战张飞、赵云去。
2: 二十县，就二十县吧。黄权，
0: 主公，
2: 你立刻出使汉中，说动张鲁来援。
0: 诺。

0: 杨军师是汉中第一位明白人的，我主与贵主虽结有世仇，但汉中与西川却是一脉相连，唇齿相依啊。西川一旦被刘备所吞并，则是唇亡齿寒，贵主公也就睡在刀丛边上了。为大局计，请贵主发兵攻袭刘备后路，事成之后，我主愿意割让川西十个县，永远归属于汉中。
1: 十个县恐怕不够吧，必须20个县
0: 啊。那这哎也罢，20就20吧。

0: 阁下稍坐，我这就去觐见主公。主公请看。
1: 好，好啊。不过诸葛亮所率的赵云、张飞俱都是当世勇将，我汉中将军中何人能敌啊？

0: 马超受主厚恩，无以回报。元帅一支劲旅，攻取加盟关，生擒刘备、诸葛亮。哦，哈哈哈！我有马孟起在，大事可成矣！啊，孟起啊，你需要多少兵马？
1: 荆州军有多少兵马？ 刘备、诸葛亮两军相加，不下于6万。
0: 那我只需2万精兵足矣。好，我给你精兵3万，命你攻下加盟关，将刘备逐出川地，取下川东20县。

0: 遵命。成都无险可守，只有绵竹一道屏障。绵竹郡守李严兵不盈万，无法与我军抗衡。在下的意思，取成都最好能逼刘璋主动倾降，这样不至于结仇赎人。
1: 张鲁不可拒，但那马超之勇不下于吕布。潼关城下，他曾经杀了曹操，丢盔弃甲，裹面而逃。报，禀主公，张鲁派马超率军入川，正在急攻嘉门关。孟达将军万急，
0: 嘉门关如果失了，我军腹背受敌，万难进军成都。
2: 只有翼德，可战马超。
3: 城中的鼠辈们听好，快快开门受降！我饶尔等不死，再不开城门，我冲进城去，杀尔等片甲不留。

0: 还乡何人？
1: 小贼，且上你爷爷报上姓名来。
0: 本将乃西凉马岱也。
1: 哦，原来你这厮不是马超啊！爷懒得杀你，要进城喝酒去了。
0: 休要张狂！撤！呀！撤！呀！
1: 来，传燕人张飞的话去，叫马儿快来。

0: 年锦马超果然名不虚传。
1: 哼，什么锦不锦的，哥哥你打眼看着，看我戳他一万个窟窿去。
2: 回来，
0: 敌军锐气正盛，不可接战。
1: 不战等待何时啊？
0: 等到午后，马超军气衰，再视情而定。
1: 干嘛要等着人家气衰呀？气衰再打，有甚趣味啊？

0: 主公，
1: 怎么了？莫非马超要强行攻城？
2: 张将军擅开城门，迎战马超去了。

0: 马，稍等。函谷明军的
1: 三弟，天色已晚，先回城，来日再战。
0: 天晚怕什么？挑灯再战。
1: 三弟，快快进城。
0: 马儿可敢应战吗？
2: 如何不敢？让三军点火夜战，
1: 遵命。
0: 好，
1: 擂鼓。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

0: 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

0: 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

0: 钱，只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

0: 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1: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 原价599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 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 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呀，热乎乎的。我用了以后啊。
0: 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 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键。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

0: 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5: 好看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俩孩子，
6: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指了。
7: 哎，对对对对。
8: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7: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9: 啊 ，M 着急呀。
10: 看呢，师傅。
11: 非得去派出所。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3: 找人了。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有大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走，快点。
16: 行吗？我就不甩他呀，他是走位，不看他
15: 推出去，推。
12: 没事没事，
15: 有病。
12: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4: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光。

Oh, my God!

0: 懿德与马超这一场激战，必当名垂青史。先生何时到的？
1: 我刚到不久。趁懿德与马超激战之时，从西关进的城。
0: 你看看，如此打下去，我担心两人必有一亡啊！马超与曹操有杀父之仇，可堪大业。主公，喜欢马超吗？
1: 如此猛将，谁人不爱啊？包括他的西凉骑兵，也是罕有其敌啊。
0: 那好，待我略施小计，让马超来献想。
1: 当真？
0: 来此路上，我一直在想，张鲁与刘璋本是世仇，为何会出兵相助？必是受了刘璋的重负。张鲁有个军师名叫杨松，此人姓贪，贪得厉害。

0: 贤庸啊，你主刘备只是汉左将军，他如何保我主做汉灵王呢？
1: 我主虽然官职左将军，但天子拜他为皇叔，以皇叔之尊保做贵主张鲁为汉宁王必成。
0: 哎，真是宝物啊，但怕杨某收了馈赠却办不成事，让刘备笑话。
1: 军师太谦虚了，在汉中地面谁不知道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只要你开口，贵主公无所不从。再者我主也说了，即便此事不成，也愿与军师交个朋友，些许薄误全做见面礼了。
0: 我心有不安呐，你想，马超出征在外，我却在背后败坏人家，多不仗义啊！
1: 在下也久闻军师仗义，可马超不仗义啊。请军师设想，如果马超西征成功，那他在汉中的地位就会凌驾于军师之上。再者，马超已失西凉，难道他不想取汉中自立吗？
0: 哎，好，主公，
2: 来得正好。哎，你来看看啊，马孟起与刘备交战数日，竟然令他们不能前进半步啊！我有次良将制敌，再加上刘璋在西边策应，川东川西两面夹击，刘备必败。
0: 主公啊，就算刘备败后，益州也未必是主公的。啊？
2: 此话何意啊？
0: 主公试想啊，马超为何投奔我汉中啊？正因为他败于曹操，丢了西凉根据，无处安身，而这才暂寄离下。我担心呐，马超一旦拿下益州，焉能不自立呀？
2: 此话可有凭据？
0: 细作探报，马超之所以在加盟关不胜不败，不进不退，是因为他正与刘备秘密谈判。刘备呢，想让马超取汉中自立，由他取川地；而马超呢，想让刘备取汉中，自己取川地。因而才故意保持了不胜不败之势，两家正在为谁取汉中谁取川地而相争不下。若两家一旦达成一致了，川汉两地呢就瓜分完毕了，或马超或刘备必来恭喜主公啊。
2: 对对对，

0: 现在还不能惊动马超，这样，立刻派人传命下去，就说曹操来袭，让他马上班师，待他回来之后，再拿他严办。遵命。
1: 张鲁突然令我班师，为何？说是曹操突然派军来袭。不可能，曹操正在金江一带与孙权交兵，怎么可能同时进犯汉中？即使进犯，张鲁也应该早早得报啊！
2: 张飞又来了，快去禀报！
0: 怎么回事？
3: 报！
0: 将军，那张飞又来挑战了。
4: 这厮狂妄之极！我马超一世英雄，如果连个张飞都站不下，我今后该如何立足？让兴师回禀张鲁，就是我攻下夹门关再撤军。哼！马超竟然是抗命不归，还向我索要粮草军械，岂有此理！
0: 主公啊，马超不肯回师，更证明其心不轨。
4: 主公不可不防啊！
0: 这样吧，你亲自前去传命，告诉马超，不班师也行，限他一个月之内做成三件事：一，要取下西川；二，要斩下刘璋的首级；三，要击败刘备。三件事不成，我断他的粮草。
4: 遵命。
5: 这三件事，件件万难，我如何在一个月之内做成这三件事？这岂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将军，不是主公逼你，是你自己在主公面前立下军令状，说是要生擒刘备、诸葛亮。如今呢，已过数月了，你却止步关前，不进不退。
4: 主公那是爱惜将军，这才让将军班师回汉中。
5: 我要是不回呢？粮饷、军械都在汉中境内等着，将军无粮，如何继续作战呢？

0: 请回报主公，我即刻办事。
1: 哎，这就对了嘛！我料主公必定出营30里。

0: 传令班是吧？潍坊刘备掩杀，各营留下全部辎重，轻装北撤，以最快的速度退回汉中。
1: 遵命。
0: 马超奉命回军了，三日间，大军已过了汉中界。回军速度极快呀！ 正是在下担心之处。主公试想，马超这是回军呐，还是进军呐？前番主公令他回师，他却推三阻四的不肯回来。这一次又回来的这么急，会不会有什么诈呀？哎，主公，你可不得不防啊！快！
2: 增派兵马，把守关隘，不许马超进入汉中境内。
0: 遵命。

0: 我是马前将军马岱，奉命班师，快快开棺！
1: 主公有令，不准开棺。
0: 既然令我班师，为何不让我们入关？
1: 入关可以，请将军所部放下兵器，徒手入关。
0: 放肆！你视我们为敌吗？
1: 封缄！

0: 将军，将军。张鲁究竟是何居心？
1: 我想，张鲁一定是猜忌大哥了。
2: 一定是那个杨松在作祟，
0: 此人阴阳怪气，素来提防我。你还记得吗？去年张鲁想把女儿嫁我，也是此人从中阻拦。
1: 大哥，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如今我军是进不得、退不得，困在荒郊野外，如何是好啊？
0: 将军，诸葛亮败营。
3: 诸葛亮，
4: 诸葛亮拜见马超将军。阁下为何来此？
5: 特来做说客耳。
4: 我战舰心魔正少一头颅待斩，阁下请示言之，如果言语不通，便请示剑。
5: 将军大祸不远矣，恐心魔之剑不能斩我头颅，将军必将先逝。
4: 我有何祸？
6: 我听说越国西施，善回者不能避其美，齐国无言，
5: 善美者也不能掩其丑，日中则昃，月满而亏，皆世间常理。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与陇西又有切齿之恨，眼下困坐于此，观剑而长叹息。
6: 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治杨松而见张鲁之面，四海不容一身无主。昔日魏乔之败，继承之师，今日又将重现，将军有何面目见天下人？
0: 你说的不错，我马超一世英雄，今日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5: 将军既愿意听我言，帐中何故扶刀扶手？
0: 退下！
7: 诺。
5: 马将军，我主刘皇叔礼贤下士，爱才如命，并有誓言传及四海：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我主此生大业，就是要剿灭曹贼，忠心汉室。令尊当年曾与我主共同在汉地的玉带诏上歃血盟誓，相约共讨曹贼，此事将军应该知道吧？将军原本是英雄豪杰，当代义士，仅仅为了存身才不得不屈身于张鲁帐下，
6: 此真乃是将军之不幸也。将军何不弃暗投明，归于刘皇叔？此者，上可成父志报父仇，下可除奸逆立功勋。马腾将军在天之灵，必为你欣然长啸。
0: 马超愿意归顺刘皇叔。
5: 哦，快快请起，请起。我主又得一虎将，益州指日可待。
0: 先生，就让马超夺取益州，给皇叔立功吧。
8: 主公，马超率大军至城下，请主公呈上绘画。
9: 看看，我早就说过，马超定能击败刘备，是不是啊？现在他是不是来了？
0: 请刘基相见。
10: 请刘基相见。请刘基相见。
9: 孟起将军稍后，我即开城相迎。
0: 令你速速开城，否则我便攻城了。
9: 您说什么？
0: 我已归降刘皇叔。

取你一州，阁下最好速速开城，以免生灵涂炭，否则半日之内必将城破人亡，玉石俱焚。哎呀！

0: 公衡啊，所有的人都离开我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主公以为益州一个忠臣都没有吗？
0: 当初我请刘备入川，你坚决反对，现在我后悔无及呀。当初真应该听你的忠言呐。
1: 现在主公意当如何？
0: 大势已去，开城投降吧，也可救何城百姓。
1: 主公，城中尚有兵三万，钱帛粮草可支一年，何不坚守以待时变呢？
0: 公衡啊，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忠诚，别说有三万人，就是只有三千人我也愿战。可是世上忠臣太少了，先有张松、法正，后有李严、李辉，下面还有谁还不知道。
2: 不好了，主公！主公，主公不好了！东城守将开城出降，刘备大军已经进城了，主公。
0: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我不开城，自有人开城，这都是天意呀。
1: 主公，我愿护主公从西门杀出。
0: 今日杀出西门，明天又到哪儿去呀？我父子二人再数20余年，无恩德以加以百姓，再打下去，血肉捐于草野，我心何安？降了吧，
1: 主公！主公！主公！

刘皇叔，这是益州的印绶册籍，从此以后，西川尽归于你了，请仁兄善待蜀中百姓。

既恨，我恨天，我恨地，恨自己呀，唯独不敢恨你，刘皇叔。

0: 堂堂西川之主，竟整日沉溺于美酒佳人，岂能不辜负了大好江山？枉为人主。
1: 跪下！
2: 断头可，屈膝不可。
1: 还不跪下！
3: 退下！
1: 诺
3: 诺。

0: 足下便是皇权皇公衡吗？我请足下来，是想问几件事。请便。
1: 我听说，在城中所有文武弃流寄狱而出逃时，只有你护着他，想突围出城。
2: 正是，我还听说，是你建议斩了张松的首级，送到我的面前示威。背主之贼，不斩待何？
1: 我还听说，设伏落凤坡，也是你的主意。
2: 刘备，只可惜，你不在敌虏马上。
1: 刀斧手何在？还不快来取我首级！足下乃益州第一能臣，人言皇权至西川，如同漳州至江东。
0: 西川一十二郡，粮饷赋税，兵马器械，你无一不烂熟于胸。川蜀大地。
2: 若无你黄公衡的治理，恐怕早已落败了。是啊，确实如此。可恨奸臣庸主，坏了川蜀大好河山呢、啊。

0: 这里有一封书信，请先生一阅。
1: 谁的书信？
0: 一个被你害死的人留下的遗书。
1: 谁？
0: 庞统。
2: 我死后，主公定能平定西川。自古蜀中多才俊，请主公一定要量才录用，让他们成为治理川蜀、中兴汉室的国之栋梁。尤其是黄公衡，他堪称蜀中第一能臣。主公千万不要因为我之死而记恨于他，忠臣难得呀。黄公衡如果不能为主公所用，我死不瞑目了。

0: 刘备斗胆相邀，请你升任右将军，执掌川蜀所有民政。
1: 刘皇叔，我黄泉效命。

也含笑九泉了。益州牧刘备，承天受命，拜关云长为荡寇将军，赐汉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赐新亭侯，拜赵云。 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

0: 记得你的笼中三策吧？
1: 记得。第一步去荆州，第二步去西川，第三步去天下。
0: 是啊，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头两步，三分天下已得其半。我对你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啊。
1: 主公为何还郁郁寡欢呢？
0: 凤雏庞士元和两千名将士的尸体一起烂在了落凤坡，今日我携香烛和贡品前去祭奠，却无法辨认哪一句是世元的尸骨。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

0: 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

0: 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

亲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

0: 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染上衣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

0: 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

0: 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1999年的一个夜晚，8岁的孟佩杰像往常一样正在给瘫痪的母亲整理床铺。当他的手伸到枕头下时，突然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仔细地看着药瓶上的字。他下意识地摇了摇瓶子，里面传来密密麻麻药片碰撞的闷响。他赶紧把药片全部倒在桌上，一克，两克，一共44克。他猛地转头看向床上的母亲。
5: 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4: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早已泪流满面。8岁，一个本该被捧在手心的年纪，他却意外发现了母亲试图终结自己生命的秘密。他该如何拉住一心求死的妈妈？在这对母女身上又有着怎样令人心碎的故事？时间拨回到8年前，1991年，在山西交口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孟佩杰出生了。命运的第一次重击在他5岁那年降临。承担着家中唯一经济来源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意外去世，整个家庭陷入绝境。丁梁柱倒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再也无力独自抚养这个年幼的女儿。绝望中，她听说邻村刘芳英夫妇为人厚道，却膝下无子。为了给孩子寻一条生路，母亲忍着泪把小佩杰送到了刘芳英夫妇的家。初次见面，小佩杰紧紧藏在母亲身后，只露出一双怯生生的大眼睛，那眼神让刘芳英心头一酸。上小学后，小佩杰的亲生母亲因病去世。

0: 这个孩子还没有完全明白死亡是什么，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永远地告别了第一个家。
1: 以后我就是你妈，这儿就是你的家。
0: 在养母刘芳英的悉心照料下，小佩杰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三年，1000多个日夜，伤痛似乎被爱慢慢抚平。可是1999年的一天，第二次重击毫无征兆地再次袭来。最疼爱他的养母刘芳英因严重的椎管狭窄症彻底瘫痪在床，养父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悄悄地离开了家，之后再无音讯。那一年孟佩杰刚满8岁，接连的失去让他明白，瘫痪在床终日以泪洗面的养母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亲人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妈妈，守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白天他是学校里最用功的学生，放学后他就踮着脚在菜市场挑挑拣拣，回来后又在灶台前忙前忙后，到了晚上他还要给妈妈擦身子、换尿布、涂药膏。那双本该稚嫩的小手做起家务来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
2: 孩子，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啊。
3: 妈，你别丢下我，有妈才有家。
0: 女儿的话像一双手，死死拉住了滑向深渊的母亲。从那天起，8岁的孟佩杰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绝不在妈妈面前掉一滴眼泪，也绝不惹妈妈生一次气。靠着母亲微薄的病退工资，母女俩咬着牙一天天挺了过来。2009年，18岁的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可这个时候他却犯了难，学校离家100多公里，瘫痪在床的母亲可怎么办？几天后，孟佩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4: 妈，你跟我一起去上学吧。
0: 他在学校附近租下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一段带着妈妈读书的大学生活就此开始。每天6点，孟佩杰准时起床帮妈妈洗漱、按摩、做早饭，中午12点他又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回家给妈妈做午饭、喂饭、料理家务，下午2点前又得跑回学校上课，晚上9点在安顿妈妈睡下之后他才开始做功课。同学们也常常对着他开玩笑，孟佩杰啊，每天都是用跑的，就像风一样根本抓不住。为了能给母亲改善生活，他开始拼命挤时间打零工，挣来的第一笔钱他给妈妈买了一碗念叨了很久的红烧肉。生活也赋予了他惊人的力量，体重不足100斤的他能稳稳背起130多斤的妈妈坐到轮椅上晒太阳去医院。这间小小的屋子困住了他们的自由，却从没困住爱和欢笑。
4: 刘芳英同志，该起床了，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0: 看着女儿苦中作乐的穷开心，刘芳英心里的那个结彻底放下了。她开始努力配合锻炼，哪怕只能动动手指头，她也要为女儿重新撑起一个家。孟佩杰的故事不胫而走，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提供了必要的医疗支持。有人说她是最美女孩，可在她心里始终认定是妈妈先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生命，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人根本没看上我。
4: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我啥也没答应啊。
4: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6: 干啥呀、啊？
4: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7: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3: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够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您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
17: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趣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9: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着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

0: 我的这个超市这个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烟帘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案为界，静见自行，狠抓落实，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播出。我省各地推进城市雨污管网改造和水库河道治理工程。
1: 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解读今天播出第二集，五个精准发力，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22日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日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沉痛教训。连日来，我省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案为界，静见自行，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山西陆河集团金安达煤业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指挥中心，洪洞县应急管理局专项检查组正在对人员定位系统、监测监控系统运行以及人员值班值守情况进行细致核查。
3: 山西陆河集团基安达煤业年产150万吨煤炭，属低瓦斯矿井。检查人员先后来到调度中心、绞车房、变电所等关键点位，细致核查智能监测设备运行、机电设备运煤、台账留存、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同时深入煤矿井下运输掘进面等核心作业区域，重点排查瓦斯治理、顶板管理、一通三防、水害防治等重大风险。
4: 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做好设备检修、系统维护、人员管控等工作，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强化现场管控，深化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各项安全措施。
5: 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从源头防范重大风险，加大四不两值夜查突查和远程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3: 位于晋中市酒泉县的陆安化工复生煤业，年产能12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生产风险等级高，管控压力大。督查组直插一线，重点对企业安全制度落地执行、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井下作业全流程管控等环节进行检查，同时向企业派驻驻矿安全监管专员，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实时监控井下作业动态，从源头防范安全风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立即组织开展井上下隐患专项排查，重点对水火瓦斯顶板的灾害进行盯守。8条硬措施，条条是红线，我们一定严格遵守到现场，落实到现场。
7: 对检查发现的一般隐患，现场督促企业立即整改；对系统性安全隐患，督促煤矿建立清单台账进行整改，明确整改时限，确保各类隐患整改消耗。
1: 我现在是在华阳二矿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大家现在看到的大屏呢，可以实时联动井下工作面、选煤厂运输等各个作业现场。调度人员依托视频监控系统，远程巡查各点位运行状态，线上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3: 结合生产实际，华阳二矿制定专项安全自查方案，细化机电运输设备、岗位操作、现场环境、防护设施四大类自查清单，覆盖全专业、全岗位，层层压实各级安全责任。对排查隐患分类处置，轻微隐患当场整改，复杂隐患建档登记、限时整改、复核消耗，形成自查完整闭环管理，从源头杜绝风险隐患。
8: 始终坚持隐患自查不松懈，问题整改不打折，从源头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杜绝同类隐患反弹复发，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全力保障矿井生产安全有序运行。
9: 我们将持续本领安全圈，紧盯各生产环节的风险隐患，不断细化完善自查整改的参效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

0: 真诚落实引发整改降低清零，为高质量发展做了安全屏障。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汛期降水较常年偏多，这段时间朔州、运城、晋中等地紧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城市雨污管网改造及水库河道治理工程，通过雨污分流排水、河道清淤修复等，全面提升防汛排涝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七里河周边雨污管网改造工程第三标段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雨污管道的铺设作业。此前呢，这片区域采用的是雨污河流管网，每逢汛期呢就很容易出现排水不畅、路面积水等问题。那如今呢，搭建了全新的雨污分流排水体系，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难题。
1: 现场机械轰鸣、开挖、支护、管道铺设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开展，施工人员严把质量和进度，全力推动改造工程高效落地，早日投运。
4: 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严守安全底线，全力推动雨污分流系统早日完工、早日投用、早日见效。
1: 七里河周边雨污管网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7580多万元，施工总长度约6522米，覆盖朔神大道、神朔路等关键路段。建成后，将彻底改变覆盖区域内雨污河流现状，有效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
5: 沿线同步收集开发区、点东区、木寨路、昭协路、大兴路等相交道路的雨水径流，并配套建设雨水检查井、雨水口、雨水口连接管等附属设施。目前，项目整体施工已完成40%。
6: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河津市新埂区地下排水管道改造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呢，上百个围挡作业面已全面铺开，施工人员正全力开展土方开挖与顶管施工作业。
1: 新埂区地下排水管道改造项目是省级重点工程，总投资1.78亿元，重点对片区内17条道路的地下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同步增加31.7千米的污水管道。施工采用非开挖顶管作业技术，最大限度减少道路开挖面积，减少对附近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7: 我们二标段在建成区主干道繁华路段施工，既要开挖破路施工，又要保障市民正常出行、商铺正常经营，所以我们采取非段围挡、半幅施工的方式，全力保安全、抢工期、赶进度。
8: 目前现场投入200余名施工人员，力争今年6月底全面建成投用。项目竣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区地下管网布局体系，显著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与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提档城市功能品质。
1: 在晋中市左权县青漳河西源西峡水库下游至蛤蟆滩村段河道治理工程东长义村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钢筋焊接、渣土回填等作业，一派忙碌。这个项目治理河道总长12.5公里，主要实施堤防、筑槽、滚水堰、支沟入河口整治、桥涵改造及生态修复等工程。目前，各工程标段建设稳步推进，力争在汛期来临前全面完工投用。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道行洪能力，助力当地水利防汛能力全面升级。山西台综合报道。

5月26号至27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太原市和陆安化工集团、华远陆港集团调研。在盛世高级技工学校六味斋控股集团，汪海洲指出，要充分发挥服务业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支持技工院校企业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促进群众就近就业，带动居民增收。在陆安化工集团、华远陆港集团，汪海洲调研了产业链构建、产业带动就业情况，督导检查了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过程中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省属企业要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积极稳岗扩岗，助力职工稳步增收，同时督促企业落实安全责任，加大安全投入，强化风险预警，培育安全文化，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0: 山西台报道。
1: 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纲要明确，未来五年，山西将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激发动力活力、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上精准发力。具体怎么做，我们一起来看。
0: 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首先在能源转型上精准发力，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在扛牢保供责任前提下，推动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推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新增1亿千瓦，达到1.8亿千瓦。在构建新型多元的能源供给体系的同时，山西还将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集成高效的能源创新体系和综合能源服务新业态，促进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
2: 纲要把能源转型作为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首要任务，提出了务实举措，持续深化能源革命，加快建设五大基地，探索能源转型9条路径，以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工业门类较为齐全，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40个，形成了16条省级重点产业链、30个省级重点专业镇。如何在产业升级上精准发力？未来五年，山西将依托产业链、专业镇、开发区、绿电园区、零碳园区等平台载体，推动焦化、钢铁、有色金属等传统优势产业深挖细分市场结构性机会，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找准效益增量最大切入点，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积极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山西还将在适度多元发展上精准发力，发挥非煤矿产优势，全链条推动新能源金属和半导体材料产业快速发展，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特优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有机旱作基地，发挥文旅资源优势，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3: 以加快新型工业化为牵引，优化提升钢铁、有色、焦化等传统产业基本盘，错位有序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服务业、非煤矿产赋能提质，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让新兴产业新苗成大树。
0: 在激发动力活力上，山西将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和协同式创新。科技创新是转型发展的核心动力。十五五，山西将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生态，构建高能级科创平台设施体系，激发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活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4: 在科技创新啊，还有跟产业创新融合方面，首先是有一个具有开放机制的平台，锚定问题导向的基础，然后呢，汇聚这个全国的优秀力量来解决科学问题，推进技术创新，一定能够这个解决这些问题。
0: 在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上，山西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民生改善，让群众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抓生态保护，建设美丽山西；抓安全稳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山西，为转型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山西台报道。
5: 5月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5天展期，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45家企业、5000多件展品精彩亮相，多项作品荣获国家级奖项，三晋文化的创新活力与市场价值得到充分展现。
0: 本届文博会上，山西展区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在数字体验区，观众能通过 VR 等技术走进隰县小西天、陶寺遗址、五台山等文化地标，沉浸式体验一眼千年。
6: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就是这种 VR 有交互的。

0: 那种感觉，真的挺震撼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中华文明的一个起源的一个根嘛。
1: 如果你戴上眼镜，你身临其境，然后历史的人物以景象生动的多彩的形式呈现在你的眼前，想到实地再看。
2: 科技为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打开了新的表达窗口，而在优秀文化企业展示区，情绪经济点燃年轻人消费热情。从博物馆 IP 萌趣化的盲盒杯手账本，到源自阳区铁猫寺的猫猫陪伴挂件，一批小而美的文创产品将厚重的三晋文化转化为人们可触摸、可共鸣的生活伙伴。
3: 我一看都走不动了，又能了解咱山西的很多的这个文化嘛。
0: 它作为伴手礼也是比较有趣味性的，也是带有文化属性的。我们买了大概有四五款。
2: 这些走心产品深受观众喜爱，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订单。据统计，现场交易额超74.6万元，意向订单总额突破615万元，其中怀仁陶瓷意向订单额550万元。文博会上，山西非遗技艺与工艺美术的创新转化同样亮眼。豆豆剪纸原创剪纸首饰系列入选2026文博会城市礼物，石雕五花马在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中荣获银奖，铁壶福气山西获铜奖，香宁紫砂皮革纹西施壶套组获文博会礼物新锐奖。
4: 山西呢，它这个历史文化厚重，尤其它太多的啊，叫人去向往和探索的地方，非遗的传承东西能够较快速的回归到啊中华民族伟大的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史。
2: 展会上，山西企业积极发布新品，拓展合作。本届文博会设置了招商推介暨洽谈区，中华老字号钱和祥首次参展入驻，
5: 把我们厚重的100多年的茶文化的历史，能够在新的时期又在这个文博会上这么亮相，实际上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尝试。
2: 一次次亮相，一项项合作，彰显了山西文化企业走向更大市场的信心与实力。
6: 明年我们还要来，
0: 为啥？
6: 对，因为我们希望让这个所有的人能够看到我们山西的这个老手艺是如何在年轻的潮流当中一步一步走向更活跃的状态。
2: 5天的文博会，山西展区接待数万观众，达成众多合作意向。三晋文化正以创新为艺，走进更多人的心里，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山西台报道。今日一场绵绵细雨悄然浸润五台山，温润的山雨洗去尘嚣，唤醒满山苍翠。雨后山间空气如洗，饱含草木清香，沁人心脾。薄雾自谷底升腾，恣意流转，远近峰峦在云沙中若隐若现。黛色山体，苍翠林木与古建筑群交相辉映，动静相宜。五台山因海拔落差大，雨后极易生成云海，这番晨雨初霁、云涛翻涌的景象，令漫步其间的游人沉浸式感受到了大自然独有的清旷与韵致。新州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省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7%，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89%，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4.36%、23.05%。通信设备零售、日用家电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4.85%、30.83%。
8: 近日，省商务厅、省总工会联合印发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购在中国普惠职工促消费”系列活动，聚焦家电、数码、汽车等重点品类，以旧换新与普惠让利并举，进一步释放城乡消费潜力，助力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
7: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8: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7: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正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里，说是超市里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这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这个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0: 晚上好，来看天气。经历了前期的雨水和大风天气之外，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将会是以晴朗升温的天气格局为主。预计29号到30号，全省将会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31号，北中部部分地方将会刮起4级左右、短时6级或以上的风。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明天呢，我省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大部分地方将会是在10度或者是以上，像太原的温差甚至达到了18度。一早一晚记得添衣。之后呢，全省的气温会稳步的回升。我们可以看到，在31号这一天，全省的高温部分已经升至30度或者是以上，像阳泉甚至是32度。太原多云转晴，10到28度。大同晴，6到26度。朔州晴，8到26度。忻州多云转晴，9到27度。吕梁多云转晴，12到26度。晋中多云转晴，12到27度。阳泉多云转晴，11到29度。

0: 唐至阴转多云，13到24度；晋城多云，15到25度；临汾阴转多云，17到30度；运城阴转多云，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0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3: 哎，
2: 妈，哎，
6: 越来越好。
7: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 人根本没看上我。
8: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1: 我啥也没答应啊。
8: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1: 哎哎，干啥呀？
8: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9: 是我半辈父亲，娶不着你。
7: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

0: 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

0: 物质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 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院为此作出积极贡献。 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登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作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 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 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本台消息。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

0: 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2: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十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2: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3: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4: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5: 现有几线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村里了11个乡分队，哪里积蓄我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6: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7: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9: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

0: 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四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一至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 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拢。

0: 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合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15、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0: 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六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四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 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两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 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 你们根本没看上我。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2: 我啥也没答应啊。
1: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3: 哎，干啥呀？
1: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4: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0: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到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还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0: 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0: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补一吨碳亏50元，
8: 这个项目企业他就不会考虑的。
7: 当全世界为烧钱的碳捕集头疼时，山西却选择反着来，把补碳成本砍掉2%。
9: 对于未来，碳捕集的话语权能有很好的贡献。
7: 2.73万亿，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它是14亿中国人一年要为碳排放这件事儿集体掏的账单。这个数字有多大？它大大超过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4省区2025年 GDP 的总和，也约等于21.5座港珠澳大桥的投资总额。或者说，为了支付这份天价账单，每一个中国人每年都要默默地从兜里掏出1950元。所以问题来了，为啥要掏这么多钱？因为要把我们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补集回来，一吨的费用大概是300元。而我们每个人因为开车、吹空调，再加上背后那些日夜不停的工厂，一年就得造出10.8吨的二氧化碳，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补碳成本就是1950元。既然这么烧钱，那不补不行吗？那我们的未来很可能就是这样的：40度的夏天成为常态，百年一遇的洪水变成3年2遇，一日三餐的粮食因为极端天气涨价。而且眼下就有一个扎心的事实，我们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就会被征收每吨743块钱的碳关税，所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想办法把补碳的成本降下来，可50年来进展缓慢。补碳为啥这么难？说个冷知识，燃煤电厂烟囱里吐出的白烟，你以为除了水蒸气就是二氧化碳？错，其实二氧化碳的浓度还不到15%，剩下超过70%都是凑热闹的氮气，以及不足0.1%的甲烷。所以传统的补集技术就是在氮气里补了二氧化碳。打个比方，就像是在一游泳池的牛奶里把混着的那几滴咖啡给捞出来，你说难不难？既然从氮气里补了二氧化碳这么难，那能不能来个反向操作，把氮气赶走，二氧化碳不就自动提浓了吗？

0: 想出这个路子的是太原理工大学的教授李静平，而他的灵感就来自江南水乡的螃蟹篓子。
1: 传统的这样的捕鲸方法是过二氧化碳，就在这样一个原理的基础上呢，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反向的这样一个吸收，就是尽量让这些二氧化碳这种螃蟹不要出来，而把虾、泥鳅、其他这些小一点东西出去。
0: 模仿螃蟹篓子的原理，李静平的双模法诞生了。第一层模，先放行氮气，加完这些小虾米，让二氧化碳的浓度从不到15%直接拉到30%以上。第二层膜再精准拦截，得到纯度99%的二氧化碳，说白了就是给烟囱装了两层智能筛网，让该走的走，该留的留。其实这样的思路在科技圈早有先例，早在1000年前，司马光砸缸不是从水里捞人，而是让水从缸里流走。近到现代人发明吸尘器，不是吹走灰尘，而是把灰尘吸进来。这些牛叉的突破都是反着来的灵感。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可是这张能把二氧化碳和氮气筛分开的膜有多难造？想象一下，在1平方厘米的膜上排布4亿个电荷，就相当于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让4亿个熊孩子整整齐齐摆方阵，但凡有一个不听话，整张膜直接废掉。为了驯服这4亿个电荷，李静平团队整整熬了2年，可结果也真让他兴奋，原来的3级增压变成了1级，成本直接砍掉2/3。据不完全统计，到2035年，全国的煤炭消费量仍将保持在40亿吨左右，而燃煤电厂和煤化工是二氧化碳的头号产地，减碳的关键要靠 CCUS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可光是补给这一步就占了整个产业链成本的70%-80%。业内人士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传统技术补给一吨二氧化碳要花300元，但只能卖250元，亏50元，改用双模法后成本降到150元，每吨就能赚100元。从卖一吨亏50到卖一吨赚100，精明的企业立马盯上了这笔经济账。山西介休安泰集团，一家集洗煤、焦化、冶炼、发电于一体的产炭大户，他们直接把李静平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搬出来，开建全国最大的万吨级二氧化碳模法捕集平台。捕来的二氧化碳干嘛用？做成干冰，9100吨的产能能带来2000万元的利润。二氧化碳再也不是那个讨人嫌的废气，化工原料、食品加工、微藻养殖，它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一个负碳经济的新赛道，未来可期。
3: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4: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5: 我喜欢他，
4: 我愿意。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爸，
9: 哎，
8: 妈，
9: 哎，
10: 越来越好。
2: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你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想。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1: 不是你们，你们谁啊？
0: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再动不试试，再问试试，你再来，跑！

0: 这边，他们铁定跑不了。
1: 是你孙颖吗？

0: 陈师傅，哎，我先去填表了啊。
1: 好嘞。
2: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
0: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2: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0: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2: 好，谢谢好好姐。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3: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
4: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我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薄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0: 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
1: 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美照。这诗像水，寡淡。
0: 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跑没了。你像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来，
1: 我说的是得有味儿。
0: 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
1: 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沟。
0: 啊，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1: 对，你说的就是诗沟，诗沟就是灵感。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
0: 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
1: 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
0: 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1: 那还好
0: 啊。
1: 哎呀，小叶啊，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
0: 我也这么觉得。

0: 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能整出来一篇就行呗。
1: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
0: 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找找灵感。
1: 你带作品了吗？
0: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钩
1: 也行。
0: 那个卢老师，嗯，要不咱还是拿着诗稿找个饭店吃吧。
2: 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了，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
0: 啊、哦，是是是，朋友好。嗯，这边这边。
1: 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嘛。
0: 啊，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做鞋的。哎，
2: 啊，是是是，
3: 小叶，哎，今儿没上班啊？
0: 哎，顾师傅，嗯，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哎呀，
3: 做鞋可不简单啊。
0: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儿。
3: 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0: 哎呀，你龚师傅，你听哪去了？
3: 卢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1: 哎，你说啊，
3: 我家有双大的鞋，那鞋跟烂了。
0: 哎，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哎
3: 哎，好。哎呦，我热的开水。哎呦呦，我烧的开水。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卢老师，您请进。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龚师傅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不往心里去啊。
1: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哎呀，小叶，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
0: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1: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0: 是是，您快坐吧。天热，来点汽水，橘子味儿还是苹果味儿，我买去。
1: 小叶，我是来赏诗的，诗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啊，快把诗拿出来吧。
0: 行。嗯，来来来，王老师，哎，您先看着。
1: 好，
0: 我这就回来啊。好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4: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啊，
0: 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嗯，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啊，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那我做的不好吗？别再给机械厂丢人喽。啊，
4: 明白了，意思是说。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啊，
0: 行吗？
4: 行，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
0: 哎、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啊！咋样啊，卢老师？
1: 不错。
0: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1: 这姑娘是谁呀、啊？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味道也不错。
0: 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掂对两个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1: 哎呀，让她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0: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没事，咱不用管他，讨论咱的就行。
1: 那行，可以，坐，
0: 来。
2: 哎呀，我觉得吧，
1: 你的这一句，非常好。
0: 真的，这句是我最喜欢的。
1: 什么？
0: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哎呀，
4: 上菜了，上菜了。抓云彩做衣裳，花姑，你这想象力不错啊。哎、
1: 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呀、啊。哎
4: 呦，那这么好，您。

0: 表了呢？
1: 啊，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0: 这啥叫整体的韵味啊？
1: 这个韵味就是韵，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哎呀
2: ，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好，你看卢老师多有水平，这么高深的问题，用一盘虾就给讲明白了，
0: 讲明白了，那讲半天不就是说虾要鲜吗？这废话，这靠大虾，虾肯定是得鲜，这不鲜能行啊？哎呀，
2: 行，那赶紧吃吧。
0: 不是，
2: 行，
0: 都凉没了。
2: 我给你拿筷子啊，这靠大虾就得趁热吃。哎呀，
1: 客气了。
2: 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窖行不？哎呀，
1: 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3: 小燕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哎呀，
4: 老工头说是做鞋的啊，说这鞋那做可好了，那师傅。哎，
3: 鞋匠师傅啊？哎，
4: 人家老工说小燕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愿意
2: 啊，谢谢。
3: 小叶是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啊，请到家里去？
2: 那肯定做的好鞋呗。夸姑是不是要结婚了？嗯，
3: 做结婚穿的鞋啊？
4: 是吧？嗯，
1: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3: 是吗？
1: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
2: 哎呀，谢谢卢老师。哎，卢老师，我敬你，太感谢您了。
1: 哎呀，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
2: 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
1: 一色，二香，三意。
2: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呀，
1: 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2: 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
5: 哎，周师傅。哎，
6: 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来啊？
5: 不是，叶爱华同志在家吗？
6: 在呢。你找他有事啊？
5: 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6: 咋伤的呀？
5: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6: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5: 不是。不是，
6: 你看你去，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啊，啊！
1: 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
2: 还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哎，
1: 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
2: 哎，诗情画意啊。
5: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6: 那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
5: 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
6: 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了？
5: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突然打听了一下，这个卢编辑吧，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
6: 就是啥？哎呀，
5: 可就是这个人品，这实在不敢恭维。
2: 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啊。
1: 不能不争气啊，这酒

0: 就像是文人的影子。
1: 这咋了？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2: 说啥呢？好好，
1: 他摸你手啊！
2: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1: 哇，姑姑，
0: 对，我这是鼓励。
2: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1: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长长见识呀。
2: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1: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
2: 人家抓虱子还得贴布衬呢，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
1: 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啊。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哎呀，真是真把文学当花生米下酒了。
2: 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0: 他走了？
2: 啊，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嗯，
3: 侯老师，这种事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哎，
1: 侯老师，爸，
3: 不是这小叶这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哎
1: 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3: 咋还喝上酒了呢？那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1: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3: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1: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2: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0: 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2: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0: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啊。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啊，
2: 你别这样式儿的。
0: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无情。哎，
2: 你别这样，卢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0: 花儿，不是，
2: 不是，
0: 我们是，
2: 我不是那样人。
0: 你文人。

0: 你打我！
1: 耍流氓！
0: 你耍流氓了你！
1: 我耍流氓来着？
2: 那他就说研究诗歌，完了就把我往屋里拽。
1: 我都看见了。
0: 哎哎哎！你师爷，你干嘛打我？
1: 我这个师傅咋的？我打不死你我！
0: 你师傅也你管不了我谈情说爱呀？
2: 谁跟你谈情说爱了？
0: 我不跟你在谈恋爱吗？
2: 师傅，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没有。
3: 你他娘的孩子都快能打上油了，你谈什么恋爱？
1: 你上医院啊，然后咱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
0: 哎，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
1: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2: 谁真喜欢我呀？
1: 侯老师啊。
2: 我师父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4: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2: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4: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2: 你说你这人真是，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

0: 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1: 那我也挺感动。
0: 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

0: 杜鹃。
1: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0: 你提的啊？
1: 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1: 翻到第22页。
2: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
0: 侯仙。这，你可以呀、啊。
1: 你指教。哎，
0: 老师，侯作家。
3: 哎，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早早早。
0: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
3: 我不吃。
0: 你拿着吧，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啥？
3: 谢谢。
0: 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3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3: 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太好了。就是吧，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1: 王爷。
0: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1: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0: 重复。
1: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
0: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起得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1: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0: 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你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1: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0: 那你就是这孙子。
1: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0: 瓜尔佳文仙，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你怪不得你能在这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4: 侯老师，有您的汇款单。
1: 什么汇款单？
4: 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0: 侯老师，你太牛了。
5: 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哎，不，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0: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6: 先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1: 你又臭又长嘛？
6: 是啊，
0: 你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5: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正传》
6: 对吧？
5: 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6: 都看过，
5: 看过。
0: 哎，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5: 小叶，咱别这么糟糕人家大门好心，人能说这废话吗？
6: 对呀、
0: 啊、哎呀，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5: 不是，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7: 啊、是啊，谁是文仙呢？
5: 还老师啊？说的是谁呀、
0: 啊？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呐。
8: 对呀、啊。
0: 你说这发表？

0: 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1: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0: 我再问问去。
1: 快，别，没事，就3个人了。
2: 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
3: 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的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0: 可不咋的。
2: 来取稿费啊？
0: 啊，
2: 厉害啊！
0: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3: 茅盾啊？
0: 啊，
3: 怎么？
0: 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啊、看见没？
3: 知道，在这儿
0: 没见过吧？
3: 我瞅瞅，看。
4: 那个上医院的，
5: 在这儿咳嗽什么？
0: 你说谁有病呢？
4: 谁咳嗽谁有病？
0: 别在那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4: 你说谁没有素质？
0: 谁插队谁知道？
1: 哎，算了算了，让他先办吧。
0: 凭
4: 什么叫算了？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0: 没你还叫上劲了？我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来来，你上后边排队。
4: 干什么？
0: 什么干什么？我为民除害，我他插队啊！
6: 本来就是你。
3: 对呀、啊、对呀、啊，你
0: 还
3: 插队呢？
0: 我看啊，
7: 还插队说啥呀？你还有理？
4: 好男不跟狗女斗。
0: 不，这说谁是狗？
7: 别玩了，
0: 还说我是
4: 狗？怎么长这么个泼妇？
0: 你再说一遍，我这我你大爷，我这
4: 有毛病！
0: 你给我回来，我给你
4: 有毛病！
0: 我呸！什么东西？
4: 懂了，
0: 你给我回来。你没事吧？不用怕这个，不要脸，
3: 这素质让人插队。
0: 没事啊，
1: 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你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1: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
0: 啊、哦，你怕我吃亏是吧？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人。
1: 哈，
0: 你笑啥呀？
1: 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0: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1: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0: 别老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爱花呗。
1: 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8: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
0: 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
1: 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0: 没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仙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8: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0: 不是我，
8: 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0: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
1: 没事，都一样。
0: 能一样吗？那瓜尔佳多好啊！呀，
9: 大姐，切好点啊！哎呀，大姐，来来来。
10: 瓜尔佳文仙一爱花仙婚，不是，这不是侯老师吗？换人了？
11: 没换，这瓜尔佳是姓。
10: 哎，这个一爱花，真爱整这花花是吧？
11: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9: 这小叶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嫁个老师，这半夜偷着乐醒吧？来吧来吧，里边请。
11: 来，你看把好好忙的啊，
9: 里边走，
11: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
10: 小叶儿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9: 你这话说的，这话不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了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行行，听他的，听他的。
10: 哎呀，
12: 师娘，
10: 哎呀，这外边整挺好啊啊！
13: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0: 哎，不用这，不用，
10: 你拿着，你不收那将来那个刘成啊、建管，我咋给呀？
0: 行，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13: 不客气。
0: 叶儿，这这么厚呢。

0: 这得玩200吧？
1: 你这美的你200，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0: 进来坐会儿呗，吃点糖。
2: 新郎呢？啊，
0: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3: 小叶，哎哟，
1: 哎，这精神！
2: 祝贺何老师。
3: 谢谢。
1: 侯老师，瓜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着瓜啥？
0: 瓜尔佳文先。哦，
4: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哎
1: 呀，应该的。哎呀，你别忙，别忙。哎，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啊了却一桩大心事儿。哎呀，
0: 看见没？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2: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
1: 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俩肯定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哎呀，
1: 你看这一嫁给瓜老师之后，这文学细胞都多了。
2: 走吧，
1: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哎，您俩抓紧吧啊。哎，
0: 好嘞。
2: 不是，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5: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在医院抢救呢。
2: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5: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哟，
2: 那这怎么办呀？
6: 开不了席，那婚礼不成笑话了。
2: 是啊，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
5: 我就会切墩，其他的我。不会呀、
2: 啊！行了，我上。
6: 不是，姐姐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2: 不是，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6: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2: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这大家伙一会儿赶紧来帮忙吧，快点！
6: 不是，就你们仨能？
0: 去吧，去喊去。能，
5: 我也打下手。
2: 切菜啊！
7: 好好能行吗？
8: 行不行都得行，就听好好的，他是总管。
7: 行，
2: 来来来，小侯师傅，你尝尝这味道行不行啊？
5: 行，我尝一下。哎，你别说，你炒的菜比我们饭店炒的好吃啊。哎
2: 呦，那你可太会说话了。
5: 我们饭店炒菜就是盐和味精放的多。那我先端过去了啊。
2: 行，谢谢啊。
5: 好。
2: 苏阿姨，你俩切完了，赶紧帮我把凉菜上了啊。哎，
8: 好嘞。
9: 这女人一生当中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8: 原来吧，还得心里美。哎
9: 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是
7: 你尝尝啊。哎，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哦，
8: 我知道。这圆圆一看那个瓜瓜，我还以为你职场换人了。
9: 我们家这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个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8: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1: 这样，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瓜老师呗。
8: 你去、啊、行，说。哎，
1: 欢迎那个小叶给大家讲两句啊。
0: 我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瓜老师的婚礼啊。
7: 你上来呀。
0: 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瓜老师呢不姓瓜，姓的是瓜尔佳，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它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4: 是通谱不是族谱。
0: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是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4: 鳌拜、荣禄，
0: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哎，
10: 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
7: 这咋是大坏蛋呢？
4: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0: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
7: 黄厂长啊，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6: 你跟我有什么？
11: 啥黄世

0: 人呢。
1: 行了行了，开席吧。
2: 哎，开席开席，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3: 厂长都来了，不让厂长讲两句。
1: 哦，对呀，王厂长，你来讲两句。
4: 不，我不讲，我不讲，不
1: 讲。讲两句，
4: 我真不讲。快来，快坐吧，快坐吧。不行不行不行，
5: 我说两句。哎，
1: 行，主任，你讲两句。哎，
3: 对，哎，徐主任得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来来
5: 来，关键是两位新人，以后老了一琢磨，这结婚的时候都没跟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3: 对，徐主任讲两句。来来来，
5: 我今天站在这儿呢，可以代表小叶的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6: 好，
7: 不会说，对，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
5: 大家都知道哈，哎，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
1: 主任，
5: 老师呢年纪更大，
8: 厉害，
1: 这不埋汰人吗？
9: 哎，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吧？
5: 哎，这话不好说啊。
1: 话糙理不糙，
3: 徐主任讲得好，开心。
1: 喂，主任，大家都饿了，你下台吧。
5: 下台多难听。
3: 徐主任，请入席。
1: 啊，对对对，
5: 你入席。是会说话，
2: 来，大家伙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关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5: 只剩一个好啊。
10: 你干什么呢？啊，你丢不丢人啊？
11: 我帮装完好干活了，
10: 你能不能给咱妈争点脸？
11: 你和咱妈都瞧不起我。
10: 哎，我跟你说，还关门，我跟你说话呢，王月夜。
12: 你也是，没跟曲别扔说什么要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13: 咱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12: 你气人家干什么？哎呀，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13: 那你都当姥姥了，
12: 你别吓唬我。
13: 你先吓唬我的，那老爷老爷，那给我说老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12: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13: 你不知道啊？
12: 擦你的脚！嗯，
14: 小叶，
1: 醒了。那醒这么早呢？今天不上班。
14: 你咋醒这么早？
1: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14: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1: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嗯，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
1: 嗯，
0: 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
1: 嗯，
0: 嗯，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去了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0: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哎呀，
2: 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
0: 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4: 明年。
0: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
2: 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
0: 好看
2: 是吧？好看吧？
5: 好看，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哎，
6: 刚说了新鲜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着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2: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13: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
0: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哎，对对对对。
6: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
2: 有小偷啊！
3: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啊 ，M 着急呀、啊。
6: 看呢，师傅。
14: 非得去派出所。
1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3: 找人啊！
1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6: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有啪玩一个机会是，哎呀，走走你，走你，快点！啊！
2: 行吗？我就是甩他，哎
6: 呀，他是走位不看的，不看的，
16: 推出去，推。
15: 没事没事，
3: 有病！
15: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2: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小宋去广东了，
1: 也不能怪他。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0: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带，挣的不比他少。
1: 这广东难不成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
0: 小曼，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
1: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
0: 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演出，到处都是爆满，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1: 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落越远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1: 那能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
1: 教谁啊？
0: 没，现在最流行的不是教义舞吗？
1: 教义舞？那我可不在行。
0: 简单，教义舞不就是擦擦捧擦擦捧擦？你没问题。哎，真的得为了团里的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
1: 那行，我考虑考虑。
2: 这少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1: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2: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
1: 啊，
2: 那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知道，待会我来。
1: 行，
2: 我来。
1: 好家到。
2: 哎，哎，哎，一会儿哎，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1: 不嫌弃你，这样，哎。
2: 这样。
1: 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来，搂着腰，对。
2: 就这样啊。
1: 讨厌，你认真点。
2: 哎，然后呢？
1: 退左脚。
2: 退左脚。
1: 来。

0: 郝姐，哎，
1: 啊，你先去忙吧。
2: 郝姐，
1: 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经理，
1: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2: 哦，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儿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4: 哎呀，行

0: 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
1: 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2: 怎么说你啊？
1: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他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3: 对呀、啊，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的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1: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了。没事，让你那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2: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1: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2: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1: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哎呀，圆圆，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我都骂了。
4: 圆圆，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知道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5: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
6: 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4: 不是，你这事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7: 买着吧，还能听歌，
1: 还能听故事啊。啊，
8: 录音机
7: 多少钱啊？贵不？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听说好得一两千呢。
4: 啊，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1: 行，买一个给你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4: 这么多钱啊！
1: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4: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1: 真是，我加班费和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7: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9: 真是。忙了有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1: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9: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的。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们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1: 不喝。
9: 演出结束行不行？
1: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感谢你给您送的果盘。
1: 行，你忙吧。
2: 来，吃果盘，吃果盘。
3: 哎，老梁，哎，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
2: 哎呀，胡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听他唱歌的，是吧？后面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这样，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跟我唱。来，
3: 王良，你也知道我照顾你生意，
2: 对呀、啊。
3: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2: 你这说的，
3: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2: 你这是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3: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
2: 我知道，真的是忙。

0: 哟，这样，咱俩先喝，好吧？
1: 我不跟你喝了，别，他不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0: 别，胡老板，胡老板，停！
1: 老妹儿啊。你这个歌呀，唱的是真好听，哎呀，歌老喜欢了，长得也水灵，这么的吧，今天晚上你就别唱了啊，好好陪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不好意思啊，先生，
2: 我不会喝酒，我就是个唱歌的。
1: 我这样。
3: 我跟你喝一个。
1: 哎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啊？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4: 好了，这你要好好说，
1: 没关系。
4: 我的面子
1: 有你什么事儿？
2: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1: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坊？
5: 王刚，赶紧点，信不信我抽你？
1: 你跟谁说话呢？哎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六针。
2: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的，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3: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0: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咱接着再处理。
3: 他肯定同意和解。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3: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0: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3: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0: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你看看吧，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3: 好，好，签。
4: 怎么了？
0: 这位是？
4: 我是他家长。
2: 安林毅，那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
5: 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
4: 哎呀，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了得呀。
2: 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
5: 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
4: 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
5: 你跟小善确认关系了？

0: 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
1: 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烫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
0: 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的。
1: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嗯，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哎，
0: 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1: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
0: 嗯，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到拾到，但也别那么夸张了。嗯，哦，怎么还不舍得呀？
1: 啊，不是，啊，行，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单宝坤。
0: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1: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

0: 笑啥呀？笑？
1: 没事儿，我脑袋硬。
0: 再硬能硬得过那啤酒瓶吗？啊！你说你这得留多大的疤呀？
1: 留疤怕什么呀？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0: 你别贫了啊！我
1: 心疼我了。
0: 我吓死了！你说这缝了十针啊？
1: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0: 你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呢。
1: 哎呀，别担心我了。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熬叫。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1: 你知道我都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2: 老花儿。
3: 行，
2: 老花，
3: 药看好了，走，送你回去。
1: 你自己送你自己吧。
3: 阿姨，
1: 阿忠，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有你，你就这……
3: 哦，
1: 刚……
0: 哎哎哎，打谁呢？你这打谁呢？啊，人刚受伤，
3: 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1: 你打谁呢？
3: 想不想干了？
1: 打的吗？啊，
3: 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
4: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5: 我学过
4: 啊，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5: 我
4: 哦，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就这样的。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欢。

0: 喜爱和热情，是吧？
1: 对。哎，
0: 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2: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关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
3: 嗯，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4: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
2: 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洗衣服做饭了，连冬天的煤皮都是我自己脱。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
3: 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
2: 哎呦，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5: 可不嘛，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2: 哎，你说这庄先进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
4: 俺俩都多大岁数了，能有啥动静？
5: 岁数大咋的了？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师傅身体笑啥笑？思想不健康。
2: 你思想不健康，
6: 身体不健康。
5: 好好。
7: 哎，花姑姑，咋啦？
5: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还生吗？
7: 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5: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8: 哼，哎，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
0: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
9: 哎，没事儿的。哎，
0: 好使吗？
10: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0: 那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10: 这不圆圆回头还得用吗？
8: 哎，你给我放这儿。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呀，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儿，小孩嘛。
0: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8: 哎呀，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9: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0: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教育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哎，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8: 嗯啊。
11: 谁呀、
8: 啊？谁呀、啊？
10: 刘晨哥，
11: 学习。
9: 哎，
11: 不是你
9: 怎么回事了？
11: 我说回来看看你们。哎，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12: 没事没事，
10: 刘哥，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11: 行啊，
8: 你行，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给你啊。
11: 哪天真得抡两盘。
13: 哎呦呵，哎，长个了啊，
12: 峰哥
13: 长个了，看哥给你带什么。松子儿，客气吧。
0: 哎呦，带什么带啊？
8: 谢谢哥哥呀。
0: 记呢？
8: 啥？过，给你坐着坐。
11: 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8: 来扇扇子。哎，
11: 热的
8: 是吗？
0: 喝水啊。
11: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8: 这怎么的？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
11: 啊，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
0: 没有。
8: 那，你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11: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哎
8: 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
11: 啊，您说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0: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
11: 嗨。不过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8: 嗯，这题目挺大的。
11: 是，
8: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11: 好嘞。
0: 啊？问什么问啊？那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11: 师娘，我跟你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8: 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0: 你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晨，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11: 明年。
0: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啊，
8: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11: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8: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哎，
0: 啊，
8: 这个好好过生日。

0: 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1: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0: 今儿上夜班，你没回来呢。
1: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0: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1: 不是大晚上的，太危险了。
2: 哎呦，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1: 不用，到了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啊！哎，圆圆学姐，你今年高考吧？嗯，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3: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啊。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4: 圆圆姐，这是松子。
1: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0: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儿商量。
1: 得嘞，
0: 好嘞，去吧，谢谢了啊！
1: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5: 放心吧哥。
0: 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5: 把这锁给拿了，
0: 别藏着啊。
3: 哎呦，小叶，你别忙了，快去沙发上坐着。
6: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呀？
0: 哎呀，那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
6: 我们来。
4: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0: 哎，坐这儿啊。
3: 谢谢师傅。哎呦，你呀，这本书捧着看了一天了。
0: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3: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0: 那没准儿。
7: 师傅，
4: 哎。
3: 刘成，您蛋糕从哪儿弄来的？
1: 我这托朋友啊，在棒槌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
8: 哦，上头这种还白的啥玩意儿？
0: 哎，学习，
4: 奶油啊，可香了。
0: 你让你这哥做
7: 的没事。哎，
8: 这是不是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甜丝儿的。
1: 反正也化。
9: 哎，姐不一样啊，我们刚才稍微尝了一下，哎，是一进嘴就化。
8: 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哎，
1: 不是一。
8: 来，你俩喝点水来。
3: 哎呦，你别闹，我来。
0: 别这啥玩意儿？
8: 师娘，你看我一怀孕啥也干不了。了，哎，对，刘成
1: 啊，
8: 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1: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那我不行，我你。哎，
0: 这小蜡烛挺新鲜啊，得整这么点儿，那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们都是奸商，啥玩意儿都做这么小。
8: 你看，
5: 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完愿吹灭了就拔了。哎。
0: 这不吹灯拔蜡吗？这多不吉利！
3: 哎呀，这些事儿你闹不明白。刘成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0: 就是装洋蒜，这受洋罪，这是。哎
1: 呀，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0: 那这也不够啊，这
8: 好二十几，
3: 二十三。23，插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1: 行，
8: 哎，你俩快去拿火柴去吧。
1: 快去，我插。
8: 走，好23。刘成，你今年是二十几来的？
9: 我26。
8: 你看，男大三保三餐，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呀，
3: 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啊。
8: 是。
0: 刘成，你这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烟火啊。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常过来啊。那个谁，学习和圆圆他们该高考了，帮他们再补习补习。啊，
1: 放心吧，师傅。
3: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1: 知道了。
4: 快来了，
8: 快来快来，
1: 给我。
0: 哎，都这点了，这还不下班啊？好好啊，
5: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0: 你去，你上那问问去。
1: 哎，你甭打电话了，这会儿肯定在录着。哎呀，
4: 回来了，
8: 父亲回来了。哎
0: 呀，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4: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8: 好看，
0: 这也太短了。
4: 哎呀，这好看，
8: 就是
4: 长了呢。
0: 短裙子你不冷啊？天都凉了。
8: 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
3: 好看
8: 是吧？好看吧？
0: 好看，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哎，
3: 刚说了新鲜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0: 你好好的穿个布拉吉多好，你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
8: 哎呀，行了，吃饭吧你。
0: 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现在商人啊，他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
5: 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1: 行了，师傅，哎呀，您少说了。 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0: 你换个裙子啊！
1: 你这行了，您甭让人换。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的公汽车去，那好有样了。
0: 那是，
1: 真
0: 是。
10: 对，你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
0: 哎，说的是那意思。看你
1: 师傅，你这样想，你不是还看报纸吗？您看咱现在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中山装变成西服领带了，对吧？
0: 那我。

0: 能理解，咱改革开放能走向世界嘛，大家伙穿差不多好交流。哎，你把你那裙子都换了去啊，哎、太短了。
1: 师傅，你看大街上的现在这些女同志，以前发型都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全烫起头来了。
2: 别、哎、说女同志了，人家现在男的也烫了、
3: 哎、啊。那个红星理发馆，我听说啊，烫那大波浪的排长队。从中山广场一直排到友谊广场，
2: 你看看，
0: 不是你们这啥意思？今天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4: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
0: 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这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4: 你说说。
0: 我觉得挺好看的。
1: 你呀，师傅，
0: 你也学坏了。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3: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0: 哎，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3: 怎么，你又相上刘成了？
0: 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
3: 哦。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哎呀，
0: 不是因为这个，
3: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0: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哼，
3: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0: 那最好。
3: 嘿，为什么？
0: 在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3: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0: 啥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3: 没事儿。
0: 他有人了？
3: 没人。哎呀，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0: 这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3: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0: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嗯，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吧。
3: 连那个头。
5: 来
0: 快
5: 点，
0: 连上！
5: 你别光喝，你快点吃啊！
0: 吃。
5: 肉肉，我请你。
1: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5: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1: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5: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1: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这也得2块钱，8块，比师傅挣都多。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5: 你还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这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还老保收。
1: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5: 嗯嗯，快点吃啊！我吃完我还得去人民责任哥呢。
1: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5: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上大学净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1: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5: 老刘，
1: 老刘，
5: 老刘，
1: 老刘，
5: 老流氓！哎，
1: 过了啊！
5: 没叫你老流氓，
1: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了，还进来还老流氓！
5: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呢？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1: 真的假的？
5: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跟我爸是徒弟，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1: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5: 成熟多好啊。
1: 那你喜欢我吗？

0: 你别开玩笑了，
1: 我说真的呢，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0: 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1: 我有男朋友了。
0: 啊？哦，我知道了，弹琴的长毛吧。
1: 哥，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第三次人工。

0: 哎，你咋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
1: 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咋了？
1: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
0: 啥意思啊？
1: 啊，我想去。
0: 想去哪儿啊？
1: 去美国试一试。
0: 去美国？
1: 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你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0: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1: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跟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0: 其实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0: 把我接过去？
1: 对。
0: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1: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0: 去美国，倒也是好事哈。那个演黑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
2: 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
0: 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
2: 哎，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
3: 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
0: 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吧？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
2: 那你这下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
0: 哎，可以先不提。

0: 算了，早晚都会知道的。
1: 爸，我知道错了。
2: 不是，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你这么大事你现在才告诉我？
0: 嘘，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2: 不是，还有你，这事儿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
1: 哎呀，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0: 不是，
1: 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0: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2: 那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3: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2: 你等等等等，你去坐下。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个家没关系。什么叫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最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你不能说丢你就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彪啊你。
0: 不是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0: 行一天，你让他过来，见见。
1: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
2: 不是见见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0: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1: 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那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0: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冒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3: 别难过了，我们一会儿再见面的。
4: 怎么样，大夫？没事吧？
5: 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低血糖，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3: 不是，啊？怎么怀孕了？
5: 怀孕了你不知道啊？至少四个月了。
2: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1: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2: 估计最近忙着吧。
1: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肯定办着呢。
6: 今天三分钟带你读懂眼镜行业新变化，还能解锁一镜走天下的秘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配眼镜不只是单纯的能看清这么简单了，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啊，眼镜行业也开始从最开始的这个单纯的视力矫正走向全场景舒适适配这样一个新阶段。那健病角眼镜呢，也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赛道了。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走进一家17年专门做健病角眼镜的老品牌，实地去感受一下这项黑科技的魅力。一走进超市里门店，我就感受到专业感拉满的氛围。不同于普通眼镜店的杂乱堆砌啊，这里有眼镜展示区，还有保养区，还有验光区，以及咱们的技术展示区等等等等。那么重点来了，健病角眼镜的核心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我们让店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7: 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的健病角眼镜，它的功能呢乍一看都差不多，而且价格呢还是参差不齐。到底它的区别在哪呢？主要是差在了它的核心技术和它的佩戴的舒适度这些方面。超视力健病角远近一体镜，单从研磨技术上来说就是比较牛的，它采用的是点对点曲面研磨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近啊不同的度数，度数呢比较精准。另外呢还有双面复合技术、视镜内移量呢优化技术、鹦鹉螺内弯技术，还有这个双眼协调技术等八大技术呢融入到镜片当中。外表面的纵向的度数变化呢，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的无缝视觉过渡，看远看近的更轻松。内表面的横向度数变化呢，大幅拓宽的视野，佩戴起来呢非常的舒适。这也就是为什么超视力能够做到全国200家连锁直营店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呢，超视力呢还配备了立体灯纤维镜啊、眼底镜，包括咱的眼压计呢，可以检测咱的眼睛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超视力采用的是 7S26补验光法，结合每个人的用眼习惯、它的瞳高啊、瞳距一些参数呢。

0: 进行量身定制，这样的话眼镜的做出来舒适度是非常的好的。
1: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
2: 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搞定，
3: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晰，远近都可以。
4: 总结一下，三分钟探店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健面胶眼镜啊，不是噱头，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多场景用眼烦恼的好物。而超视力的技术和服务呢，也是完美契合了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真不愧是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如果您也是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换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就可以了，带你解锁用眼新体验。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下方电话进行咨询哦。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在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的太行山深处，有一个破旧的石房子，屋里住着一个怪人。说他怪，是因为他总藏在土墙后或草垛里，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他也好像很害怕人，从不跟人讲话，但是有人路过时又会大喊大叫。有时他还会从山里跑到附近的村子，冲着路过的人扔石头，所以附近的村民也都怕他。慢慢的，山里有个野人的事儿就传开了。这个神秘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一个人住在山里？在他身上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故事还得从1973年讲起。那年冬天，秦海松出生在平顺县的一户普通人家，父母还没来得及为这个新生命庆祝，就发现这个孩子有点儿不一样。
8: 这孩子好像有点问题，
9: 他好像是个哑巴。
7: 小海松不光不会哭，眼神还有点恍惚，身体也总是不自觉地抽搐。医生诊断先天聋哑和智力障碍，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可怜的孩子。三岁那年，海松的母亲因为体弱多病早早过世。六岁时，父亲也在一次意外事故后离开了他。从此海松成了孤儿。走投无路下，海松的大伯收留了他，可大伯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其中两个也有残疾，这一家人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虽然日子清贫，但海松还算有个落脚的地方。然而不幸再次降临，海松30岁那年，大伯也去世了。从此山里有个野人的故事就传开了。野人的事儿传到时任村支书桑春玉的耳朵里，他顶着烈日找上门。当他第一次走进山里那间破旧的石房子，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屋里没灯，黑黢黢的，锅灶里放着已经发霉的剩稀饭，海松就蜷缩在墙角里，警觉地向桑春玉丢过来几块石头。
0: 别怕，我是来帮你的。
7: 可不管怎么劝说，海松都很难靠近。没办法，桑春玉只好先回了家。那天晚上他一夜未睡，白天看到的景象让他实在心疼。
0: 哎呀，海松一个人可怎么活啊？
7: 第二天一大早，桑春玉就召集村里的几名干部商量对策。

0: 大家决定把海松先接回村里来。妇女主任程变莲腾出自家房子给海松住，大家还凑钱给他置办了新被褥。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海松有智力障碍，又不会说话，他该怎么照顾自己呢？思前想后，桑春玉的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咱们大家抓阄排班，一家两天轮流照顾海松，怎么样？
2: 同意，
3: 同意。
0: 决议全票通过，26户村民一家两天按序轮值负责海松的饮食起居。不管刮风下雨，无论年节假日，轮到谁家谁负责。
4: 我们能活，海松也能活。
0: 从此村子里多了一个特殊的规矩，而海松也多了26个家。轮值的第一天，桑春玉把秦海松接到自己家，给他洗澡洗衣服，还给他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
1: 海松，来，碗够。
0: 之后的20年里，头发长了有人理，衣服脏了有人洗，海松胃不好，吃不了大米饭，大家就换着法儿的给海松做面条蒸馒头。26户人家家家都备着胃药。为了方便照顾，20多年来照顾海松的顺序也从没变过。慢慢的，海松也习惯了，两天一到，他准能准时走到下一家。村民们也会教海松做点力所能及的农活，还给他办了五保。
5: 等你以后老了，就拿这笔钱雇人照顾你。
0: 20年间，村支书换了两任，村子也经历了合并，但照顾海松的责任就像接力棒一样，一任传一任。慢慢的，海松学会了劈柴、生火、切菜，他还会跟着村民们一起下地除草，帮大家搬东西。偶尔，他也会摘些野花，送给他的家人们。
6: 数着星星盼着天亮。
7: 老支书说过，这是我们的责任，要一人接一人的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

0: 关注时施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年四月，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印发。5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了这份未来五年山西发展的施工图。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邀请专家深入解读这份关乎全省发展大局，也关于你我生活的规划纲要。
1: 在规划编制和实施中，我省找准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牢牢把握5个方面使命任务，6个方面重点建设方向，8个方面奋斗目标，细化提出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这些目标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设置 GDP 年均增长5%左右，同时增设6项指标，包括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年均增长5%以上，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增速年均增长6.5%，技术合同成交额2030年达到600亿元，单位 GDP 用水量下降等，彰显了山西的特色优势。
2: 我省15规划纲要以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为主题主线，使命导向明确，战略定位清晰，转型路径务实。
1: 这些目标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绿色低碳、人民至上。比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1%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与 GDP 增长同步，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80岁，森林覆盖率超过24.1%。
3: 未来5年啊，是山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发展不仅要看 GDP 的增长，更要看老百姓的获得感。这意味着我们要把更多的资源投向民生领域，把群众烦心的事情办好，把大家期盼的事情办妥。
1: 粮食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纲要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525万吨，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1.46亿吨左右标准煤。这些目标指标有战略视野的高度，有产业科技的速度，还有百姓日子的温度，怎么去完成？纲要分15章部署未来5年重点任务，绘制了路线图、任务书。我省将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激发动力活力、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上精准发力。
2: 未来5年将以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作为关键内容，着眼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重要部署。这样就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转型不是要不要转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得更稳、更好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锚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的干，助力15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4: 5月27号，副省长常书明、四部两职到太原市娄烦县汾河水库、蓝河坝、罗家区村等山洪重点防御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常书明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部署，深入细致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要突出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的思想准备。要紧盯水库、淤地坝、山洪隘口以及养老院等重点，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0: 要落实监测预警和直达一线校应机制，明确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一旦遇到险情，果断组织撤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台报道。
1: 5月28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广国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积极助力筑牢安全防线，守牢安全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工作安排，聚焦各领域各行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相关工作。要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积极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聚焦推动我省实体经济发展，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广聚共识，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继续关注2026山西高考。对于现在的高考物理，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困惑：公式背得烂熟，一遇到创新题就懵，答题写了满满一页，得分却少得可怜，考试时间好像永远不够用。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多位一线物理老师，请他们讲讲冲刺阶段的提分方法。
2: 现在的高考物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背公式套题型，它越来越注重和真实生活场景结合，对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3: 一方面是我们回归课本上的一些事例，另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模型创新，就是它不再是我们之前单一的这种基础模型，它会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去做一些结合，出一些创新的题目，考察的知识点更为广泛，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考察会更强，要求这个学生不光是单纯的去学习公式、记忆公式，而是希望他们能做到举一反三，应用到生活中，把这些物理的知识。
2: 面对这些变化，老师们总结出了科学的备考方法，帮同学们精准补漏。
4: 一、教材利用，关注概念、例题、习题、原型的理解；二、笔记利用，回顾知识体系、模型方法的建立过程；三、错题利用，深度复盘错音，使审题不细、知识不清、方法不熟、计算不对还是符号混淆，并用一句话进行总结。
5: 希望同学们可以再抓一下规范化训练和现实训练，争取不要在高考中出现会而不对的这个局面。再一个就是希望在最后阶段适度刷题，保持手温。
2: 老师提醒，除了把知识学扎实，还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提分点，一个是基础分，一个是规范分。
3: 首先第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回归课本，重视基础，因为目前的高考题大概有70%的占比是基础题和中档题，所以我们要把基础的分都拿到手。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认真审题，因为目前的题的话会出现一些坑点，然后要把里边的一些关键词做一些分析，然后转化成我们可以用到的一些已知条件。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一个答题规范，因为其实在高考的话大题这一部分占比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的这个按步骤答题要重视这种基础的公式、核心公式以及推导公式的来回应用，然后去拿到我们比较完整的一个分数。
2: 考场上的时间分配和答题策略也是决定很多同学能否正常发挥的关键。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两条实用性建议。
6: 一、时间准，在临场发挥层面，高考物理时间控制决定了分数的高下，大家的选择题时间尽量控制在30分钟之内，为大题预留足够的时间，这是高考成败的生命线。在平时刷真题的时候，就要分段卡住时间，让适合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断的熟练强化。二、下手狠，不要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对于新高考常见的材料比较长的题目，要做到一次读 读题就能抓住所有条件。面对了然于胸的题目，下手就要一次答对。对于读两次还是不懂的题目，就要果断的放过，浪费时间就是已经丢分。高考从不强调必须答对某个题，我们追求。

0: 得是最终的总分。
1: 那些你反复推导过的公式，画过无数次的受力分析，终会在考场上变成你实实在在的每一分。
2: 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农时，组织农技力量下沉一线，开展一喷三防作业，用科技互卖稳丰收，全力守护粮食安全。
3: 在祁县古县镇深村的连片麦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整齐列队，操作人员忙着检查设备、加注药剂、调试参数，现场一派忙碌。
4: 我们严格按照农技人员的指导，科学配比，作业完达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倒伏、增粒、增重效果，精准解决小麦后期生长各类隐患。
3: 和传统人工喷药相比，无人机作业不仅省时省力，还能有效提升防治效率。据测算，一台植保无人机单日可作业400多亩，是人工作业效率的20倍以上。
5: 无人机帮了大忙，不仅解决了我们种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省了不少成本。
3: 截至目前，全县已投入植保无人机15架，完成小麦一喷三防作业2.2万亩，覆盖所有小麦种植区域，全力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吕梁，石楼县6000多亩冬小麦已进入灌浆阶段。在裴沟乡马家山村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穿梭在麦浪间，匀速喷洒着叶面肥，为小麦生长筑牢防护屏障。
6: 今年农技就一场打进2000多斤去，还有3撮子是米子摘得挺好，计划看今年打过7到8笔浆，应该是没问题的。
3: 乡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现场指导药剂配比、最佳喷施时段、规范作业流程，实现全域无死角、精准防控。
7: 我们裴沟乡今年种植冬小麦1218亩，为确保下粮增收，我们积极配合一喷三防项目，确保增产。
8: 本次实施小麦一喷三防，共实施面积6000余亩，预计亩增产10%左右。
9: 我现在就在侯马市大南庄的小麦种植基地，最近持续高温、干热风天气的来袭，对小麦的生长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行动起来，把农技服务送到了田间地头，全力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为农户们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3: 在田间，植保无人机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小麦植株上，农技人员手把手向农户讲解田间管护要点。接下来，当地将常态化开展技术下乡服务，及时跟进防灾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下粮，丰产丰收。
2: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10: 近日，省重点工程项目总指挥部印发《2026年省级重点工程第一次季度调整项目名单》，共增补27个项目，退出6个项目。增补项目中，新能源电池制造、电网升级等能源转型类占17项，高端制造、新型建材产业等升级类10项。记者从省医保局获悉，我省近日发出关于调整完善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通过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提高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标准，加强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强化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功能。省本级将从7月起施行新政策，其他统筹地区6月底前印发具体实施办法。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对蛟城菌藻等63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山西蛟城菌藻和梨藻、万荣苹果成功入选。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相关规定，认定的63个产品开始正式实施保护。
2: 提到五台山佛光寺，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梁思成笔下的中国第一国宝东大殿。您知道吗？在这座千年古刹周边山野之间，还有一处砖塔群静静伫立，留存着自盛唐绵延至金代的历史印记。今天我们一起去探寻这隐秘山林之间的砖塔遗存，品读砖石之上沉淀的历史岁月。
10: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是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考察古建筑时拍下的，镜头对准的正是佛光寺砖塔群。时光流转千年，这片砖塔群依旧矗立，西北塔片

0: 迎后山两大片区共有八座遗存，建筑年代纵跨近400年。老照片中的这座无名和尚塔是国内最早的覆钵式砖塔，建于唐末至五代。它的塔身浑圆如倒扣的碗，塔基是八边形须弥座，八角托圆，方中带弧。这种造型恰好见证了唐代砖塔从方形走向多边形，再走向圆形的形制演变。唐代古塔造型简约沉稳，尽显雄浑大气。发展至今代，营造风格转向精巧繁复。坐落于西北塔坪的杲宫塔，建于公元1205年，是典型的金代花塔。塔檐层层内敛，立面装饰雅致，整体采用砖仿木营造手法，搭配精美花卉砖雕，工艺考究，是研究金代砖石雕刻技艺的绝佳范本。这片古塔群形制丰富，有亭阁式、楼阁式、花塔式等多种类别，建筑平面从方形逐步过渡到六边形、八边形与圆形，清晰记载了当时砖塔造型的演变规律。部分塔身还保留着早期彩绘痕迹。目前，大部分砖塔主体结构保存完整，是研究唐经时期北方古建筑营造技艺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更承载着五台山的人文底蕴与时光记忆。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园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

0: 面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面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年前来了个姓李的，听说也是个大官，也说要替我们千户做主，在这儿待了几天，啊，问东问西，哎，可后来呢也没了音信了。
1: 是啊，老人家，那位大人叫李汉，是水部郎中。
0: 郎中？嗨，我说的呢，他一个看病的郎中算个什么官啊？难怪斗不过漕运衙门。
2: 老人家，李汉大人这个郎中不是看病的郎中。
0: 那不看病也叫郎中啊？嗯。
1: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啊，
0: 嗨，你们是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漕运衙门那些当官的那可是厉害呀，说查你的口粮，那没得商量就给你掐了。你想找个地方说理吧，人家说你是造反，不但没得饭吃，连命都丢了。所以我劝你们几位啊，哎，就别跟他们斗了，赶快回去吧。
1: 老人家，这些事我们都知道，您放心，我们是皇帝派来的，能管得了这漕运衙门？
0: 皇帝？
1: 嗯，是啊，是皇帝派我们来帮助你们跟漕运衙门打官司。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哼，要照您这么说，啊，还兴许真能治得了他们。
3: 哎呀，老鲁叔，我不早跟您说了吗？这几位都是大官，您不能直呼其名，得叫大人。
0: 哦，对，瞧我这老糊涂啊，大人，大人。哎呀，您小子还站着干嘛？赶快请两位大人进屋坐呀。
3: 哦，对对对对，
0: 二位大人呐，真是辛苦了。
4: 老鲁叔啊，
0: 啊，
4: 这房子漏不漏？
0: 哎呀，漏啊！哎呀，漏得厉害呀，没法修了。大人，请吧。
4: 好，好，
0: 请。
3: 老鲁叔
0: 啊，
3: 您这房子里什么都没有，您让两位大人坐哪儿啊？
0: 哎呀，你说我这破家，连个板凳都没有，没钱买不起柴，自己又打不动，只能把板凳桌子劈了当柴烧。嗯，
1: 真想不到，纤户们的生计竟然困苦到这般境地，连青草都要抢着吃，烧火的柴都买不起呀。
3: 大人，
1: 嗯，
3: 您别难受了，但愿这次您能替我们做主。
1: 你放心，这个主啊，我坐定了啊。哎，方九啊，扶着老鲁叔到石碾上去坐坐吧。
3: 哎，好，
1: 哎，
3: 老鲁叔，
1: 走，好。
0: 哎呀，
1: 来，把您
3: 坐坐吧。
1: 哎，
3: 老鲁叔。哎，大人，
1: 没关系。
0: 方九啊，自从你们逃走以后啊，官府的衙役们那是天天的来呀，名义上是抓造反的纤户，可实际上就是来抢东西的。这帮天杀的，把各家各户只要是值得几文钱的东西全抢走了。他奶奶的，真是比强盗还狠呐！
3: 老鲁叔，这村里还有年轻人吗？
0: 哎，早跑光了，庞四他们是最后一波。
3: 啊，他们跑哪儿去了？
0: 他，
1: 庞四是谁呀？
3: 庞四是我们这儿的纤户头，哦，就是他领着我们到漕运衙门要饷的。
1: 哦，
3: 哎呀，老鲁叔，你有话就直说吧，这二位大人都是自己人。庞四哥他们到底跑哪儿去了？
0: 庞四是个胆儿大的，他拉着一伙人跑到盱眙那边犯私盐去了。
1: 哦，犯私盐？
0: 哎，你们二位。

0: 有所不知啊，打南边来的运盐船一到邗沟就翻，官盐运不过去啊，所以从胥县往北的各城乡镇店都缺盐呐。就这样，庞四他们才去干了这个勾当。
1: 老人家，这船为什么一到邗沟就翻呢？
0: 大人，您说错了，不是船一到邗沟就翻，是运盐的船一到邗沟才翻船呐。
1: 只有运盐的船才翻，其他的船只都能安全通过？
0: 反正我是没听说翻过别的船，只有打南边盐场过来的运盐船，那才是来一次翻一次。
1: 这可真是奇了。
0: 啊，奇怪的事儿还多着呢。
1: 哦，您继续说。
0: 每次翻船几天后，官府便派船到河中打捞落水的官盐，哎，可连个麻袋片都没捞上来过。您想想，这一船几十万担的食盐，一进水就无影无踪了，这不是有鬼了吗？
1: 有这等事？
0: 哎，您是不知道啊，这船一连翻了十多次，没捞上来过一包盐。人家漕运衙门才说了，说是我们两岸的纤户合伙做贼，捞走了水底下那些官盐。于是乎，这帮天煞的，他们就带人呢，到了我们这儿，又是抄家又是搜查，最后连个屁影也没找着。那个什么狗屁漕运使一生气，把我们两岸的纤户抓走了好几千呢。
2: 大人，记得这件事我在神都对您提过。
3: 只有江淮转运使的运盐船才在邗沟翻覆，而且落水的食盐消失无踪，这难道是巧合吗？
4: 恩师，您说什么？
3: 宗泰啊，你认为这是巧合吗？
4: 如果说这种情形只发生一两次，那还勉强可以说得上是巧合。然而迄今为止，盐船在邗沟翻覆已连续发生了十余起，数百万担官盐无踪。如果事情真像老鲁叔所说，那么学生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内中定有文章。
3: 还有一点你不觉得奇怪吗？
4: 是什么？
3: 如此重要的情况，扬州刺史崔亮和漕运使杨九成在给阁部的回文中却只字不提。
4: 不错，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他们疏忽了？
3: 疏忽？他们疏忽的事情太多了。
4: 恩师，您的意思是？
3: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还有什么情况？
0: 我是个老河工了，这些年邗沟失修，暗礁污泥，自满河道，这是不假。翻船搁浅，这也都有可能。可是，总不至于只翻运盐的船吧？而且，这些运盐船队是以海鸥头船为首，后面用铁索牵起十几只平草趸船，就算是头船触礁沉没，这后面的趸船只要把铁链解开，就可以和头船脱离开，怎么会也随着头船一起沉到水底呢？
3: 不错，不错。老人家不愧是老船工啊，言之有理啊。
0: 您说说，这桩桩件件都让人觉着那么邪门，所以两岸的纤户们都说这水里头有鬼。
3: 看起来这邗沟水下的鬼真是不简单呐。
5: 老爷，老爷，面买回来了。
3: 好，办得好啊。黄九啊，你通知村里的乡亲们，让大家都来，就说今天晌午我请大家吃白面蒸馍啊。
6: 老鲁叔，听大人说了吗？一会儿啊，请全村的人吃白面蒸馍呢。
0: 这白面蒸馍可是有日子没吃过。我说大人呐，你们在这坐着，我给大伙送信儿。
6: 好，走走走走。

0: 李阁老在扬州染疾，下官心甚不安，以致坐卧难宁。回衙后，下官亲自筹办了各样滋补药品，特地前来探望，烦请将军代为通禀。
1: 这也罢，看在崔大人一番至诚，末将就代为通报，请大人稍后。哦，
0: 如此有劳了。
1: 封大人，封大人，扬州刺史崔亮现在传下。嗯，
2: 果然来了，让他在甲板等候。
3: 是。

0: 崔大人。哦，
1: 扬州刺史崔亮见过侍郎大人。
0: 哎，崔大人不必多礼。
1: 孟大人，狄公的病情可有好转？
0: 承崔大人记挂，狄公只是偶感风寒，并不大恙。
1: 啊，狄公奉旨南巡，不到扬州便染疾恙，亮无以为安，只能备下些许滋补之材，聊表寸心，以供不时之需。孟大人，您请看，这里是千年老山参三对。啊，雪蛤十对，憨鼻一只，熊掌一对，驼峰一双，另外还有扬州刺史府公出供养银3000两。嗯，啊，请凤大人代狄公收据。
0: 崔大人真是有心之人呐、啊！下官代处置使大人谢过了。我看这样吧，一应滋补品一概照收，这银子嘛就不必了。
1: 哎呀，此银乃刺史府公出，为扬州官吏该当供养，收下又有何妨啊？
0: 哎，崔大人不了解狄公的为人，下官若是收下这银两，恐怕会领个大不是啊。
1: 狄公真是洁身自好。去吧，
2: 请随我来吧。啊，
1: 冯大人，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请。冯大人，嗯，冯大人初来扬州，两身为地主，无可孝敬。想到冯大人进士出身，定然文品极高，年前亮因缘识会得古扇一柄，
0: 哦，
1: 不成器物，今特敬献大人。
0: 哦，
1: 请大人过目。
0: 哎呀，此乃进顾恺之的完善仕女图啊。
1: 哦，以封大人说，此物是极好的。
0: 怎么，崔大人不知？
1: 下官对书画是一窍不通啊。
0: 此扇乃顾恺之亲笔所绘，珍惜至极，倘以金箔购之，何止万金，如此贵重之物，封可言万不敢收啊。
1: 哎呀，封大人此言差矣。古人云，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凡世间之物总要落到识货之人的手中，方算是得其所哉。亮不谙书画，此物在下官之手，岂不是明珠暗投吗？再者，此物乃朋友所赠，并非亮费金箔所购得，又何来万金之言呢？
0: 这
1: 我与凤大人相识一场，就算是朋友间的一点纪念，大人也要收下呀。
0: 此扇当真是朋友所赠？
1: 当然了，封大人不必过虑，尽管收下。
0: 那封某就愧领了。
1: 哎呀，这才是了。实不瞒大人，下官此来是想见一见狄公的。

0: 哦，崔大人要见狄公，是有什么事情要回禀吗？
1: 那倒没有，只是听闻狄公染疾，下官想亲自探望侍奉，能否请封大人代为美言呢？
0: 这狄公卧病在榻，恐无法相见呐。
1: 啊，哎，既然如此，便不劳大人了，下官就此告辞。
0: 哦，我送崔大人，请。
1: 啊，不敢烦劳，大人留步。
0: 崔大人不必客气，请吧。
1: 啊，大人请回，崔亮告辞。
0: 哦，等等，下官还是送送崔大人吧。
1: 哦，大人请。
0: 请。崔大人可能有所不知，狄公有个习惯，那就是每逢外放必定微服寻访阴间。
1: 啊，也就是说狄公并未染病。狄公不在船上。
0: 崔大人，此事绝密，唯你知我知。
1: 多谢封大人实言相告，请大人放心，亮定当守口如瓶。
0: 封某蒙崔大人厚赐，无以为报，今有一言相告，望大人谨记。
1: 哦，大人请讲。
0: 扬州曹衙有个叫杨九成的，刺史大人可知道吧？
1: 当然知道。怎么，
0: 凡与此人有瓜葛的事情，应尽早脱去干系，免生后患。
1: 下官明白。哦，多谢封兄提携。
0: 崔大人请，下官就不远送了。
1: 哦，封大人请回。
0: 请。

0: 四师太，大人怎么样？果然我所料不错，狄仁杰假托吉阳，微服出巡。大人是怎样得知的？此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狄仁杰已经开始行动了。啊！你们想一想，姓狄的身为处置大使，方道扬州不受朝不宣旨也不休息，而是直奔民间为府按察。这说明了什么？
1: 说明他对这案子是何等的重视，因此他绝不会放过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是啊，该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也要马上行动起来。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别着急，别着急。
6: 是啊，是啊，是啊。
5: 别着急，
7: 慢点吃啊。
8: 还有呢，
9: 都吃啊。
10: 还有，
11: 慢点吃。
12: 大人，您怎么不吃啊？
13: 您吃吧，老人家，我不饿啊。
12: 还有不饿的人？
14: 行了，老鲁叔，您就快吃吧，别管大人了。
12: 哎呀，整死我了！有这么几年没吃过饱饭了。
13: 老人家，再多吃些啊！
12: 不行了，岁数大了，吃不动喽。
14: 哎呀，行了，老鲁叔，您都吃六个馍了，照您这岁数啊，也算可以了。
13: 六个。
12: 哎，大人，您刚刚跟我说，让我问问村里的娘们儿和小孩儿，帆船那会儿有没有异常的事儿？
13: 正是，
12: 还真有人见过。
13: 哦，是谁呀？
12: 星儿媳妇儿啊，星儿媳妇儿，那什么，把刚才跟我说的跟几位大人说说。
13: 是啊，不要着急，慢慢的讲啊。
15: 那是去年的7月15夜晚，我带着孩子在河边给我娘烧纸。第二天我才听村里的纤户们说起，头天夜里运盐的船队在离我们村十几里的鬼石头翻了船。后来我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星儿，他要我别多管闲事儿。
13: 哦，是这样。那后来呢？还发现了什么？
15: 大约两天后的晌午，这些快船又返了回来，却走得很慢。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哦，你是说每条快船的船尾铁钩上都拴着很粗的绳缆？
0: 是啊。
1: 绳缆是探到水下的吗？
0: 正是，绳头挂在铁钩上，整个绳缆都在水里，好像水下拖着什么东西。
1: 那么帆船的地点在哪里？
2: 在鬼石头，几次帆船都在那儿。
1: 哦，
2: 大人，你可能不知道，这鬼石头是邗沟渠最窄的地方，再加上淤泥满河，乱礁丛生，哎，行船是特别的危险的。
1: 那鬼石头在什么地方？
2: 就在我们村往东再走十几里。
1: 那天夜里你看到的那些快船是驶向鬼石头的吗？
0: 正是。
1: 邗沟覆船的当天夜里，上百只快船满载着身穿水铐的人向事发地点鬼石头方向疾驶而去，于两日后返回。这说明了什么呢？
3: 恩师，您认为此事与邗沟覆船有什么关系吗？
1: 刚刚星儿媳妇说道，当那些快船返回时走得很慢，而且船尾都挂着粗缆，似乎水下拖着什么东西。
3: 是的。
1: 李川啊，拿地图来。
4: 啊，
1: 地图。
4: 啊，是。老爷，
1: 曾太啊，
3: 嗯，
1: 你来看，走邗沟渠，经上沟村一直向东，第一站就是山阳县，水路大概有200多里，这个距离再快的船2天之内也不可能打个来回。
3: 200多里水路一来一往，最快需要5天时间。
1: 刚刚星儿媳妇所见，上百艘快船在深夜同时行驶，有没有可能是渔船呢？
5: 不可能，朝廷明令邗沟渠段禁止捕鱼。
1: 啊，这就是了。既然这些快船不是渔船，那就有可能是民用商船或者是货船。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这些快船的目的地又会是哪里呢？
3: 这些船由上沟村向东行驶，一定是前往山阳县去做买卖的。
1: 嗯，与我所想一致。于是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星儿媳妇看到这些快船2天之后就返回了。我们刚刚说到，上沟村到山阳县200里水路，怎么可能2天之内就打个来回呢？
3: 那这些船有没有可能是到中途的某一站？
1: 你看看这地理图，上沟村到山阳县之间连个镇店捕头也没有，这上百艘快船要停靠在哪里呢？再有，商人牟利，他们带着上百艘货船的货物，是要把货物卖给谁呢？
2: 哎，大人，您算是说着了，还买货呢？邗沟渠两岸的纤户们连草根都吃不上了。
3: 不错，现在至少有2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这些快船不是商船；第二，他们并没有驶往山阳县。
1: 好，你们坐吧。啊，
2: 谢谢大人。
1: 啊，
4: 好，
1: 来，
4: 老人家，你坐。
1: 曾太啊，那么这些快船经上沟村向东行驶，既没有到山阳，途中也没有任何捕头可以停靠，而他们却在2日后返回，这就说明这些快船是在水面之上逗留了将近2天时间。
3: 不错，
1: 这第二个问题就产生了，他们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

0: 为什么要在水面之上逗留两天？哦，我们姑且先放下这个问题，说说第三个问题：这些快船为什么要在盐船翻覆的当天夜里，满载着身穿水铐之人，向事发地点方向行进？据刚刚星儿媳妇的叙述，每一只快船上都站着几个乃至十几个身穿水铐的人，那么上百只快船就应该有近千人。这么多人穿着水铐银夜疾行，究竟是去做什么呢？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些快船是冲着沉没在鬼石头的运盐船去的？
0: 你想一想，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近千名身穿水铐的人驾驶着快船在水面上逗留了两天。他们是在打捞沉没在水下的官盐。
1: 不错，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星儿媳妇会看到返回的快船行驶得很慢，那是因为水下拖着几十万担的官盐。恩师，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邗沟覆船就绝非是意外，而是有歹人作祟。
0: 而今一切只是推断，毕竟我们刚刚开始调查，很多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然而这个结论却是目前对邗沟覆船最为合理的解释。我们姑且假设这个推论成立，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由上沟村往西四十里左右便是扬州城，中途也没有任何的镇店村落。
1: 不错，
0: 那么这支庞大的船队是从何处出发，又要回到哪里呢？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快船的出发地点就是他们要返回的地点。那么这个地点究竟在哪里呢？
1: 也许就是扬州附近的某个地方吧。
0: 扬州是三道都会繁华之所，你想过没有，如此庞大的一支船队在河面上招摇而行，难道不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吗？
1: 这些快船是夜间出发的，如果不是星儿媳妇夜里在河畔烧纸恰巧看到他们，其他人是无法发现的。
0: 你忽略了一点，快船拖载着官盐返回却是在白天，而且走得很慢。你知道邗沟覆船案发生后，运河上的巡河官奉圣谕及两部严令严查过往船只，你想一想，如果这支拖拽着数十万担官盐的庞大船队返回了扬州，他们能逃得过巡河官的检查吗？
1: 有道理，只要他们被巡河的官船拦住，立刻就会露馅。
0: 是啊，这就是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
1: 那以恩师之意，他们的出发地点是哪儿呢？
0: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好说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的出发地点离此地绝对不会太远。
1: 哦，
0: 这邗沟两岸很不平静啊，看起来我们还要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2: 姐妹，到了，这就是愚兄的治所山阳县。
3: 好一派繁华气象，以小妹看不输于神都洛阳，看起来大哥着实是位好县令，竟将一个小小县城搞得这般有声有色。
2: 多谢贤妹夸奖，咱老鲁别的不敢吹牛，要说起做这个一方父母官呢，那还真是颇有心得啊。
3: 以小妹看，大哥自吹自擂也是颇有心得的。
2: 哎呀，终于回来了。哎，姐妹，前面

0: 县衙。
1: 大哥，你身为县令，却私离训地跑到洛阳，算起来到今日已有20多天，万一事情泄露，如何对上官交代？
0: 嗨，姐妹你就放心吧，对付他们我自有办法。
2: 吁，
3: 回来了啊。
0: 来，姐妹，看看余兄的家。
4: 太爷，他们来了。
5: 县令大人，扬州长史吴文登现在二堂。
4: 他怎么来了？
5: 卑职也不知道。吴大人突然到衙，似乎是冲着您来的。
0: 他都说了些什么？
5: 刚刚季虎进门之前，他正在询问卑职，您是不是私自离开了山阳？
0: 那你怎么回答他？
5: 卑职对他说，县令大人并未离开，早晨我们还见过面，可能是有事出去了。
0: 你马上回去拖住吴文登，就说已经找到了我。
5: 好，
0: 我马上回来。
5: 是的。
0: 你去给我找一坛酒来。
3: 找酒？
0: 哎呀，你没有听错，就是让你给我找酒。快去。
3: 好。
1: 大哥，现在怎么办？
0: 哎呀，姐妹不要惊慌，余兄啊自有办法啊。你们将马车赶到后门，扶着夫人从后门进去。
4: 是啊。
1: 你不要紧吧？
0: 好了，你就放心吧。

0: 张氏大人，请用些茶点吧。
1: 怎么，还没有找到鲁县令？
0: 已经派人去了，想来马上就到。
1: 马上就到？本官已经在这里坐了一个时辰了，你每次进来都用这番话搪塞于我，你是何用意啊？
0: 卑职不敢搪塞张氏大人，刚刚派出寻找鲁县令的衙役回报说已经找到了他。
1: 人在何处？
0: 马上就到。
1: 哼，我看他是到不了了吧。说，鲁县令究竟在哪儿？
0: 请大人您耐片刻。
2: 县令大人，
3: 来，给我拿着。给我说说最近县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大人，前日夜里山阳下起了大暴雨。
3: 哎，我问你发生什么事情，说暴雨干什么？
2: 您别急呀，我还没说完呢。
3: 说，快说。
2: 暴雨过后，巫山北坡山崩，压倒了十几间民房。
3: 伤人了没有？
2: 没有。
3: 别净说这没用的，捡要紧的说。
2: 哦，对了，日前刺史府遗文说，江南道处置使狄仁杰大人即将到达，要各衙官吏小心应对，不可滥言多事。
3: 哦，狄仁杰大人。
2: 正是啊。
1: 你个大胆的巡吏，竟公然编造谎言蒙哄上官，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呐。
1: 鲁基英擅离训地，不知所踪，你以为本官不知道？说，鲁基英到底去了哪里？你今日实话实说还则罢了，否则本官当堂定你欺瞒上官之罪。
4: 大人，大人，大人，山阳县令鲁基英不知上官驾到，有失远迎，望
1: 陛下起来回话。啊，
4: 谢长史，大人，大人，
1: 啊，鲁县令啊，公职之时你去了哪里？
4: 回大人。在衙内闲来无事，出去吃了两杯水酒。
1: 看来你又喝醉了。
4: 没醉，没醉，只是微醺而已。
1: 什么微醺啊？你明明是吃醉了。
4: 大人说我吃醉，卑职可是吃醉不起啊。
1: 鲁县令，本官听闻前些日子你曾离开治所。

0: 到哪里去了？
1: 离开治所。大人是说我？
0: 废话，不是说你，难道说我自己不成？
1: 我离开山崖。
0: 正是。
1: 离开山崖？那我去哪儿啊？
0: 你问谁呀？难道你自己去了哪里？你自己还不知道？
1: 不知。这话是谁对大人说起的？大人回去让他帮着卑职好好想想，我去哪儿了？怎么卑职自己都不知道？哦，
2: 鲁县令的意思是你并没有离开过。
1: 哎呀，大人明鉴啊，卑职离开山阳还能去哪儿啊？前些日子我舅舅死了，表妹前来投亲，老家便再没有别的亲人了。哎，您说我还能去哪儿啊？大人，这茶您不喝了吧？
0: 行了，你喝吧。
1: 这不，几日前卑职的表妹到了这里，卑职便在家里待了几日，没到衙门办事。
0: 真是这样？
1: 怎么着，你还不相信？去把我妹妹叫来，与长史大人见面。
3: 是。
2: 卢县令，刺史府的遗文想必你已经收到了吧？
1: 收到了。那两天卑职在家陪妹妹，县里的事儿就交给县长了。
2: 想必遗文你已经看过了。
1: 看过，那哪能不看呢？
2: 遗文上说的什么？
1: 遗文上说呀
2: ，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遗文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呀？
1: 说什么来着？说啊，说这个江南道处置使任迪杰大人马上到。
2: 什么任迪杰？处置使大人的官讳是上迪下人杰。
1: 你看卑职这脑子是上迪下人杰。大人说他老人家马上就到，要各衙做好准备，不要滥言多事。
2: 鲁县令啊，记得上次在山阳行馆中见到你，你也是酒醉不醒。今日又是这般，竟连处置使大人的官讳都说到了。你身为朝廷堂堂的七品县令，竟如此为官不尊，酗酒贪杯，丑行失态，贻误公事，难道你就不怕有人上禀吏部考公司？到那个时候，你的前途和功名可就堪忧了。
1: 长史大人，您也听我说句实在话，明白人有明白人的不好，糊涂人有糊涂人的好处。鲁基英本来是个明白人，可现如今却想做个糊涂人。少管些闲事儿，少惹些麻烦。可您知道，不灌下二两烧刀子，卑职又糊涂不起来。您说说，这可怎么办？张史大人，如果您说需要卑职明白起来，那打明儿起我就把酒给戒了。您看怎么样？
2: 贵仙所言不无道理。也罢，饮酒本也不是什么大事，本官便不再追究了。
1: 多谢大人。
2: 处置使大人即将到达，本官此次寻访是特为查看扬州治下各县的治境情形，看看父母官们是否

0: 称职百姓，是否安居？
1: 是。大人心如蛇蝎，不，心系百姓，舍您其谁？那真是不世出的好官呐！您就是当代的晏婴、孙叔敖、百里奚，可比本朝的魏百策呀！
0: 行了，来到山阳后，本官听闻贵县曾私离致敬，因此到衙询问，看起来这倒是个误会。
1: 是误会。
0: 对了，我记得李汉大人自缢那天夜里，贵县是第一个来到死亡现场的，是吧？
1: 正是。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

0: 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

0: 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 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

0: 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

0: totally 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五百。

0: 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把合作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那个错，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9: 林董事长。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职。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7: 张大爷，你别干了。
18: 张大
19: 爷，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念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对了，我记得李汉大人自缢那天夜里，贵县是第一个到达死亡现场的，是吧？
1: 哎，正是。
0: 贵县，当时你在现场看到了什么？
2: 哎呦，大人，您怎么又提这段啊？当时李大人吊在那房梁之上，脸紫舌头红的，真是吓死人了。到现在为止，卑职夜里还经常发噩梦呢。哎
0: 呦，除了李大人的尸身之外，你还发现了什么？
2: 这当时房中很乱，到处都是公文纸张，好像还有炭火盆，里面是满满的纸灰，别的就没什么。
0: 真的再没有别的发现？
2: 哎呦，大人，您把卑职都看毛了，您让我再想想。没了，就这么点印象。后来啊，卑职就被吓晕过去了。
0: 哦，那李大人的尸身是怎么处置的？
2: 刺史大人下令当场焚化呀。
0: 如果处置使大人问起此事，你就准备这样回答吗？
2: 是卑职下令焚化的。
0: 为什么？
2: 因为尸身久置停尸房中已经腐坏，怕在城中引起瘟疫。
0: 原来是这样。贵县，现在你明白了应该如何应对处置使大人的问话吧？
2: 请大人放心，卑职啊完全明白了。
0: 只要贵县办妥此事，你日后飞黄腾达，前途无量。
2: 多谢大人提携。
3: 兄长。
2: 妹妹，快来拜见长史大人。
3: 民女拜见大人。
0: 不必多礼，
3: 谢大人。
0: 你是何时到达山阳啊？
3: 五日之前，民女因父丧特来山阳投靠表兄。
0: 看令妹秀外慧中啊，与贵县可是大不相同啊。
2: 人家爹娘生得好，爹娘生得好。
0: 好了，贵县本官就此告辞，你好自为之啊。
2: 请大人放心，我送您。
0: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这里就应该是河口镇了。恩师，按地理图所示，河口镇离上沟村大约有20多里水路，应该就是这里。哎，老爷，您看，栈桥上立着牌子。
1: 哦，把船靠过去。
0: 哎，靠过去，靠过去。
1: 今晚我们就在河口镇宿下啊。
2: 快点。

0: 小心。哎哎，
1: 没事，慢点。
2: 老爷，慢点。哎，曾大人，

0: 往那边走吧。
1: 好。这么个破镇子，恐怕连个客店都没有。老爷，我看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2: 偏你这小厮有着许多话说。我们此次为福，就是为了寻访民间，体察生民疾苦。你以为是让你享清福来着？我一个年老之人还没说什么，你小小年纪便嫌苦怕累，真是枉费了我平日对你的教诲。
3: 你呀，多嘴。
4: 哎，先生您看，前边好像有一家客栈。
2: 哦，果然是个客栈，可怎么关着门呢？走，过去看看
1: 啊。
0: 李春呐，叫门
1: 啊。老爷，真是怪了，这店里好像没人啊。
2: 店家，行路之人前来投诉，请把店门打开。
3: 恩师，看样子确实是没人，街上就这一家客店还关了门，今晚啊咱们只好寻个人家借宿了。
2: 我店内有人吗？
5: 是谁？
2: 哦，过路之人前来投诉，请店家把门打开。
5: 啊，就来。
2: 店家，请问是店家吗？
5: 你们要住店？
2: 啊，正是。
5: 不瞒客官说，我们这小店只有三间客房，你们几位恐怕是住不下。
2: 那请问这镇上还有其他的客栈吗？
5: 没有了，只有我一家。
2: 哦，那看来我等只有叨扰了啊。
5: 好，好吧，好。
2: 就劳了。嗯。真是对不住，我等急于投诉，催促甚急，店家竟连衣服都穿反了啊。
5: 让各位见笑了，方才各位敲门时，我等已经睡下了。
2: 怎么，天上未黑便已安寝？
5: 嗨，店里没什么生意，又没有别的事可做，

0: 便早些安息了。
1: 哦，是这样，那就有劳店家将客房门打开，让我们看看吧。
0: 好。
2: 老爷，嗯，这店主人甚是奇怪，照顾他生意，他还好像老大不乐意似的，
3: 又多嘴。
1: 走吧。
2: 曾大人，请。

0: 客官，
1: 啊，殿下，
0: 房门都打开了，上面两间，下面一间。
1: 哦，哎，殿下，刚刚你说有三间客房，我看怎么有四间？
0: 左边那间已经有人住了。
1: 哦，是这样。好，我们一路行来食不果腹，能否烦你安排些饭食与我等充饥啊？
0: 不瞒客官说，小店生意不好，因此店内不曾备下菜蔬，要吃饭请上街，出门左拐就有个饭铺。
1: 哦，如此也罢，
0: 那我走了。
2: 老爷，这店家怎么慌里慌张的，真是奇怪。
1: 好，今天晚上大家凑合挤一挤啊，先安顿下来，一会儿我们到街上去吃饭，走吧。
2: 走。
1: 李春呐，你们几个上楼吧。啊，
2: 好，走。
3: 冯大叔，
4: 哟，是巩生啊？怎么买肉啊？
3: 嗨，一介寒儒，哪里吃得起肉啊？只是明日是爹娘的忌日，因此特来大叔这里赊上一个猪头，回去惦记一番。
4: 哦，好一个大孝子啊！啊，来，拿好啊！
3: 多少钱？
4: 哎，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就给两文钱好了。
3: 啊，谢谢冯大叔。
4: 哎，
5: 哎呦，
3: 哎呦！

0: 喝酒，好，吃口饭，来，吃。恩师，今日上沟村之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嗯，
1: 是啊，欠虎们反映的情况很有价值，使我们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细节，对案情的判断可以说是大有裨益。嗯，首先。 在邗沟翻覆的，为什么都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只？其次，翻船之后，大量的官盐不知去向，而在翻船的当天夜里，星儿媳妇亲眼看到，上百只快船满载着身穿水铐之人赶往事发地点。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冲着落水的官盐而去，那就说明。
0: 他们预先便得知了盐船将要在邗沟翻覆。预先得知？嗯，
1: 您的意思是，运盐船在邗沟罹难，也是这些人做的手脚？嗯，
2: 否则，如此众多的快船和人手，怎么可能在仓促之间聚集起来？
1: 又怎么能如此及时地赶往事发地点呢？
3: 有道理，这绝不可能是巧合。
0: 而是早有预谋。嗯，因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便是，究竟是不是那些快船将落水的官盐打捞起来，悄悄运走？
1: 嗯，
0: 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哦，还有一点，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纤户们说，邗沟覆船几天之后。

0: 官府的船只才前来打捞。
1: 不错，
0: 这是为什么？漕运衙门的官船为什么不在覆船之后第二天便前往出事地点打捞，却要等到几天之后才来呢？
2: 您的意思是官府内有他们的内应？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一切还都只是推断。可是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邗沟覆船案绝不是意外，其中定然隐藏着巨大的阴谋。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
4: 哟，几位是外地来的吧？
5: 正是正是。
4: 下在哪里呀？
5: 哦，河口店。
4: 啊、哦，这么晚了才吃饭？
5: 哦，来的晚了，店里又没有饭食，这只好出来将就将就。
4: 哦、早些吃完，回去安歇吧。
5: 好，好，马上就走啊！请。
4: 董事长，
6: 李长，
4: 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6: 明日是爹娘的忌日，设个猪头回去惦记。
4: 哦，回去吧。
7: 站住！
6: 怎么了，李长？
4: 董事长，你的身上染满血迹，是怎么回事啊？
6: 啊、是这猪头滴血了。
4: 猪头是哪儿来的呀？
6: 啊，是从冯大叔的肉铺里赊来的。
4: 嗯，现杀的猪？
6: 不是，是冯大叔从案子上拿的。
4: 把荷叶打开。
6: 啊。啊！
7: 人头！
4: 我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6: 我
7: 这是什么？
4: 你杀了人！
6: 我没杀人！我没杀人！
4: 哼！身上染满血迹，手拿人头，还敢说自己没杀人？
6: 李长，我真的没杀人啊！这猪头，不，这人头是从冯大叔的店里赊来的，给我的时候我没有打开看，谁知道是个人头啊！
4: 哼，别怕，你就与我到冯家肉铺找冯屠户当面对质，把他带走。
7: 走，走，
8: 等等，走。
4: 怎么了？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不能这样将巩生带走。
4: 哦，却是为何？
0: 你提着人头压着巩生前去找冯屠户对质，即使这人头是他卖给巩生的，他眼见命案临头，也一定会矢口否认。
4: 嗯，有点道理。那依着你呢？
0: 好，拿火把来。

0: 死者是刚刚被杀的，头颅顶处尚有余温，因此可以断定死去的时间不超过半个时辰。
1: 哦，
0: 颈部的伤痕很多，看样子绝不是一刀将头颅斩下，而且凶手所用的凶器并不锋利，下手也不干净。后脑处有极深的凹陷，骨骼也碎裂了，看起来凶手是先用钝器重击死者的后脑，致其死命后才将头颅割下。
1: 嗯，不错。
0: 哦，
2: 啊，
0: 你仔细辨认一下，
2: 啊，
0: 看看他是不是本地人。
2: 不是，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应该是打外地来的。
0: 这样吧，你把此案就交给我吧。
2: 这交给你？
0: 嗯，是啊，
2: 人命的案必须上报衙门，你算什么身份也敢放这种狼言？
0: 宗泰啊，
1: 来，
0: 陈大人把人头抱起来。
1: 是啊，是啊。

0: 看你的姐夫。来，这是你
1: 啊！你这回督察室，
0: 起来起来！
1: 小人，我就是我。
0: 此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1: 哎呦，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0: 刚跟你说过了，不要声张。
1: 哦，
0: 啊，来。这位是我的恩师，案子由他办理，你该放心了吧？
1: 是，放心，放心。
2: 好了，把他放开吧。
1: 没听见老先生说话呀？放开他！
3: 是。
2: 李慈呢？你把人头交给他。洪生啊，你仍然拿着他，我们去冯家肉铺。李长啊，你来带路。
1: 好，请。

0: 冯大叔，怎么了，贡生？撅嘴瞪眼的，是不是嫌大叔给你的猪头不好啊？
1: 大叔，你舍给我的不是猪头，啊，不是猪头，不是猪头是什么？难道是人头啊？啊，你说对了，冯屠户啊，冯屠户。
0: 原来还真是你把人头卖给了巩生，刚刚他跟我说，我还不相信了。哎，
2: 我说李长，你满嘴胡柴些什么？哪个把人头卖给了巩生？啊？
0: 好，好，这是你卖给巩生的猪头吧？
2: 不错，那又怎么样？
0: 你自己看看。哼。
2: 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我还要问你呢。
2: 我给巩生的，真的是猪头啊！
0: 猪头进了荷包，他就变成了人头啊！
2: 巩生啊，我可是好心好意呀、啊，你不能诬赖大叔啊！巩生，
3: 大叔，我何曾诬赖于你呀、啊？你给我的这颗猪头，我一直拿在手里，他怎么会变成人头了呢？
2: 我怎么知道啊？我明明给你的是一个猪头，谁知道你到哪里去换了一颗人头出来呀？我一个读书人，要到哪里去换人头啊？怎么可能杀人害命啊？天哪！可怜我一个穷书生，到哪里去讲理呀？哎呦，这可真是好人没好报啊！
1: 我看你穷苦可怜，将猪头贱卖给你，我到哪里去，却被你反咬个杀人害命罪过啊！这可是真是老天不长眼呐！好了，你们俩别好丧了，这人头只过过你们二人之手，你们俩谁也逃不了干系。来呀，我套上锁链，押到一旁。
2: 哎呀，冤枉啊！哎，冤枉啊！
1: 冤枉！冤枉！冤枉！这样吧，你马上率人赶到巩生家，看看屋中有没有血迹和其他可疑的物事，还有，查看院子和房舍四周的地面有没有挖掘过的痕迹。杀人案发生了不到半个时辰，如果真是巩生杀人，那死者的无头尸身一定还在他的家里。
4: 都在这儿呢，有事啊！来，把他们俩带到一旁。头啊，你看看，就是。李川，在，你让大家里里外外搜查一下。
5: 是，
6: 来，大家
5: 动手吧。
7: 是。

0: 血迹，血迹，什么血迹？
1: 刚刚在饭铺门前你也看到，贡生手中的那个人头荷包不停地在向外渗血，以至于贡生的胸前沾染上了血迹。如果说真的是冯夫妇将那个人头荷包交给了贡生，那肉铺门前的地面上也一定会留下血迹。
0: 哦，
1: 走，进屋看看。

0: 来呀、啊，把拱绳带来。
1: 是。
2: 先生，我真的没有杀人呢。
0: 拱绳啊，你不要害怕，定一定神啊，你仔细的想一想，从冯屠户手中接过猪头的时候，荷叶包里有没有鲜血流出？
2: 好像没有。
0: 那么，你拿着猪头离开肉铺之后，又去了哪里呢？
2: 哪儿也没去过，小生抱着猪头，沿街往回家的路上走。
0: 中途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寻常的事？
2: 哦，对了，在肉铺前不远的小巷口，有个人从黑暗中冲了出来，把我撞倒在地，猪头也滚落在一旁。
0: 哦，后来呢？
2: 后来，那个人爬起来，慌慌张张地跑掉了。我捡起猪头，继续往前走，就碰到了里长。
0: 你看清那个人的相貌了吗？
2: 天太黑了，没有看清楚。
0: 那么他手里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呢？
2: 好像，好像是抱了个什么东西，但我记不太清了。
0: 你还能找得到那个小巷口吗？
2: 当然，就在肉铺前面不远。
0: 你带我们去看看。
2: 好。先生，就在那里。
0: 哦。大家仔细搜索一下地面上的血迹。
3: 是
4: 是是。
0: 龙生啊，你摔在哪里？
2: 哦，好像是那儿。

0: 恩师，
1: 嗯，
0: 看来你已经找到他了。
2: 是啊，
3: 老先生，老先生，
2: 哦，怎么样？
3: 搜遍了巩生家中，也没有发现可疑物什么。
2: 那么，你能够肯定那个死者不是本地人？
3: 这一点绝对肯定。
4: 哎呦，
2: 啊，
4: 你们可回来了！听说街上出了人命案子，我一直担心你们呢。
2: 多承店家挂怀，我们也是多看了会儿热闹，这才回来晚了啊。
4: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哦，有个叫巩生的人抱着个血淋淋的人头在街上走，后来被里长拿货，可巩生说人头是冯屠户当猪头卖给他的。
4: 那后来呢？

0: 两个人都被李长抓了起来，说是明天要送官呢。
1: 哎，真想不到贡生一个文绉绉的读书人竟然做出这等杀人害命的勾当。
0: 哎，现在还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谁是真凶啊。
1: 嗨，我是怕你们出事儿 啊回来就好，各位赶快回房歇息吧。
0: 店家也早些歇息吧。
1: 多谢。好，各位请请。
0: 曾太迪、春娜，你们也回去吧。
2: 好，走。
1: 好。

0: 客官，您还没歇息啊？
1: 是啊，睡不着啊。哦，还没有请教店家尊姓大名啊？
0: 啊，姓张，张申。
1: 哦，张申。被你杀死的那位客人叫什么名字啊？
0: 你说什么？
1: 刚刚你让店里的伙计背着一个大口袋悄悄从后门潜出店外，那口袋之中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什么也不知道，你说我杀人有何凭据啊？
1: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2: 快走，走，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带过来。
3: 哦，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还真让那位老先生说着了。小的帅人在河口店后门等了不到半个时辰，伙计就背着个大口袋溜了出来。小的上前盘问，刚问两句，这厮扭身就跑，被小的们擒住，押到这儿了。
4: 好，做得好，走。
3: 嗯，
4: 恩师啊，带过来，
3: 来，带过来。
1: 将口袋拿过来，打开，验明是谁。是。
5: 严丝合缝。
1: 怎么样？现在你还有何话讲？
0: 是我杀的。
3: 真的是你？方才这位老先生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呢。张申，你在河口镇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
0: 我
3: 老先生，我真是服了，您怎么知道杀人凶手就是他呢？
1: 其实很简单，首先我排除了杀人凶手是巩生或者冯屠户这两种可能。
4: 恩师，您是通过什么排除了这二人的杀人嫌疑？
1: 首先，如果是巩生杀人，无外乎两种状况。第一种，他是在自己的家中杀死了死者，如果是这样，他只需要就地将尸身掩埋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抱着死者的头颅跑到街上来呢？第二种状况是，巩生在外面杀了人，那么他只需将死者弃尸。

0: 街头，又何必多此一举地割下死者的头颅？更有甚者，竟抱着这颗鲜血淋漓的人头，在街道上缓步徐行。见到里长和贾丁之后，非但不思逃走，反而迎上前来。这一切完全不合乎逻辑，也不是正常人应有的思维。
1: 不错。
0: 再有，龚生是空着双手到冯屠户的店中买猪头的，这一点得到了冯屠户的证实。而里长发现龚生怀抱人头在街上行走，距离龚生从冯屠户的店中出来不过一盏茶的功夫。这么短的时间内，龚生是不可能在半途之中杀死一个人，又将此人的头颅割下。而且龚生的家距冯屠户的肉铺很远，一盏茶的功夫不可能回到家中放下猪头换上一颗人头再跑到街上来。这样做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让里长率人到龚生的家中搜查，看看能不能找到死者的无头尸身。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在龚生家中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于是我断定龚生不是凶手。
2: 我说老先生，不瞒您说，您想到的这些我是一点也没想到。
0: 至于对冯屠户的判断，那就更简单了。如果那颗淌血的人头是他递给龚生的，那么肉店柜台下的地面上一定会滴有血迹。然而我们细查之下发现，冯屠户的店门前没有任何的染血之处，此乃其一。其二，死者头颅的脖颈处伤痕累累，这就证明凶手在割下死者头颅时一定是很费了一些力气，至少砍了几十刀才将头颅斩下。而大家都知道，对于一个整日杀猪宰牛剥骨剔肉的屠户来讲，斩下人头并不比斩下猪头和牛头来得费事，只需用摆放在肉案上锋锐无比的后背砍刀用力一劈便可了事。他又何至于连斩几十刀才将死者的头颅割下呢？难道是因为他杀人之后心情紧张，下手时才会拖泥带水？于是我想到，如果凶手真是冯屠户，那么他店中的那些刀具一定会告诉我些什么。因为一把在脖颈上连斩几十下的钢刀，其刀锋之处一定是卷了刃的。于是我在冯屠户的店中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的刀具，发现这些刀具不但摆放得很整齐，而且每一把刀都非常锋利。而狄春等人在其家中也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凶器，当然也没有发现打斗过的痕迹。
1: 不错，我们仔细检查了冯屠户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0: 此时我又想到了龚生，他一定是在惊慌之下遗漏了什么细节。果然龚生对我说起，在抱着猪头回家的路上，从一条小巷之中窜出了一个人，二人相撞倒地，龚生的猪头也滚落在旁。当龚生再次拾起猪头往家走的时候，那原本包在荷叶中的猪头便已经变成了人头。于是我让龚生引我前赴小巷口勘察，果然发现了很多处血迹，由此冯屠户的杀人嫌疑便被彻底的排除了。
3: 是这样，
2: 老先生
0: 啊，
2: 我还是不明白，那人头究竟是怎么跑到龚生手里头去的呢？
0: 当我勘察了小巷之后，我便

0: 事情就是这样，我说的不错吧？
1: 没错，我跑到运河边，把荷包打开了，一看里边竟是一个猪头。
2: 没用的东西，事情就坏在你的身上。老实点。
3: 是，在巷口撞倒古生的就是他。
0: 正是，这算是个真正的巧合，也可以算得上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4: 恩师，您怎么会想到杀人凶手是这河口店的主奴二人？
0: 得出以上的结论后，我判定凶手一定就是那个撞倒拱生、错拿头颅的人。可这个人会是谁呢？如果我们从此人的身份入手，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拱生没有看清他的脸，而且当时街道上也没有任何人看到此事。于是我想到了从死者的身份进行推理。还记得我曾经在小巷口处问过里长的一个问题吗？你能够肯定那个死者不是本地人？
3: 这一点绝对肯定。
0: 里长当时对我说，可以肯定死者是外地人。不错。你们想一想，一个外地人来到河口镇，不外乎两种情形。第一种，他是来投亲靠友的；第二种，他是途经此地住上几天便要离去。
5: 是啊。
0: 如果死者是前来投亲靠友，那么他势必会住在亲友家中。如果杀人凶手是死者的亲友，在自己家里将死者谋害，那么他完全可以将死者的尸身就地掩埋，或等到夜深人静时将尸体拉到附近某处荒地埋掉。又有什么必要大费周章斩下死者的头颅呢？又有什么必要抱着头颅在街道上飞奔呢？
4: 与您方才排除拱生杀人的情形相同，如果死者是在外面遇害，那凶手只要弃尸街头即可，更不必割下头颅。
0: 完全正确。于是我想到了第二种情形，死者是途经此地住上一两天便要离开，那么他会到哪里投诉呢？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

0: 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晚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

0: 前无声音，仅限前无声音，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

0: 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078，
1: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这整套的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2: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富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版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0: 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

0: 特区版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富银版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九四零零八六七九五九九，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6-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于是我想到了第二种情形，死者是途经此地，住上一两天便要离开，那么他会到哪里投宿呢？
1: 客店。
0: 不错，而河口镇上只有一家客店，就是这个河口店。
1: 哦，我说您是怎么想到的，原来是这样。
0: 还有，我想到了傍晚时分我们来到客店投宿时店老板张申那些反常的表现。
2: 恩师，看样子确实是没人，街上就这一家客店还关了门，今晚啊咱们只好寻个人家借宿了。
0: 我店内有人吗？
3: 是谁？
0: 哦，过路之人前来投宿，请店家把门打开。
3: 啊，就来。
0: 店家，请问是店家吗？
3: 你们要住店？
0: 想到了这些，我立刻感到事情不同寻常，于是细细地回思了当时的情形，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3: 请
0: 共生的猪头是用荷叶包裹，而凶手怀抱的死者人头也是用荷叶包裹，这才致使二人错拿了对方的东西。而无独有偶，在河口店的柜台上也放着一摞荷叶，这不能不令人起疑。于是我联想到了进店之时张申神色惊慌的样子，以至于竟将外衣穿反。

0: 真是对不住，我等急于投诉，催促甚急，店家竟连衣服都穿反了啊！
1: 让各位见笑了，方才各位敲门时，我等已经睡下了。
0: 怎么，天上未黑便已安寝？
1: 嗨，店里没什么生意，又没有别的事可做，便早些安歇了。
0: 当这一切不停地闪现在我脑海之中，一个推论便油然而生了。那位死者来到河口店投诉，张身见财起意，伙同店伙计二人将其害死。由于客店之中人来客往，不同于寻常人家，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张深不敢将死者的尸体就地掩埋，而是决定将其头颅斩下，让伙计带到无人之处纵火焚化，而将尸体埋在另一处地方。这样，即使日后尸身被人发现，这也是个无头公案，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自然无法破案，当然更牵连不到他的身上。我说的不错吧？
1: 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我们说话的？
0: 我并没有听到你们说话。
1: 不可能，不可能，否则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
2: 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0: 正当张生二人将死者的首级斩下，用荷叶包好，准备带出店外焚化之时，我们恰恰来到了客店门前。
3: 老爷，真是怪了，这店里好像没人啊。
0: 店家，行路之人前来投诉，请把店门打开。
4: 恩师，看样子确实是没人，街上就这一家客店，还关了门。
5: 今晚啊，咱们只好寻个人家借宿了。
0: 店内有人吗？
1: 笨蛋，滚到后边去。谁呀？
0: 哦，过路之人前来投诉，请店家把门打开。
1: 啊，就来。
0: 当我们进入店中之后，你以生意不好，店中没有食物为由，将我等推到街上的饭铺去吃饭，而你则赶紧回到西头那间亮着灯的客房之中，包裹尸身，擦抹血迹，做好善后事宜。可是你没有想到的是，伙计在小巷口与买猪头回来的巩生撞在了一起，巩生怀抱的猪头落地，伙计抱着的人头也掉在了地上。因猪头和人头同样是用荷叶包裹，伙计慌张不察之下捡起了巩生买来的那颗猪头急奔而去，而巩生则是拿起伙计落在地上的人头继续前行，被巡夜的里长和甲丁碰到，事情最终败露。
1: 唉，听说街上出了杀人命案，我吃了一惊，赶忙向看热闹的人打听，听说是巩生杀了人，怀抱人头被里长发现。当时我就隐隐觉得这中间肯定出了什么事情，果然伙计回来告诉我，荷叶包里是个猪头。我虽然生气，但想到那颗人头是在巩生手里被发现的，又只过了他和冯屠户之手，再聪明的人也联系不到我身上，又平白无故的出来两个倒霉蛋顶罪，这岂不是更好的结果？当时我还暗自庆幸，真想不到。唉，
0: 想通了这些之后，我命里长率人

0: 在客店的后门等待，果然，刚刚店伙计背着死者的尸身偷偷溜出店外，被里长等个正着。
1: 老先生，不，老神仙，我真是服了您了。要搁是我，明儿一早就把巩生和冯屠户叫官查办了。<笑>
2: 啊，今夜巩生和冯屠户可是受惊了，回去你要好好安慰他们，啊。
1: 是啊，请您放心。
3: 怎么着？曾先生，我把这俩真凶带回去查问查问。
0: 不忙，不忙。
3: 你杀死的那位客人叫什么名字？
0: 他叫袁大头。
3: 此人从何而来？
0: 这小人没问过。
3: 那你为什么要将其杀死？

0: 此话怎讲？
1: 小人还是从头说起吧。近日早间，来了一位住宿的客人。
2: 老板。
1: 哟，客官，您住店呢？
2: 老板，我还有些货在捕头上，麻烦你找辆车帮我运到客店。
1: 好的，没问题。伙计，准备两辆车。
3: 哎，好了。
2: 大头，找好客店了吗？
4: 找好了，这河口镇上啊，只有一家客店叫河口店。这不，老板和伙计都过来了。
2: 行，提货吧。
4: 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
5: 千万不可声张，万一咱们的人追来了，那可一切都完了。
2: 放心吧，二哥，我就猫在那小店里啊，一动不动，等你回来。
5: 最多明天我一定返回，这期间你可一切要小心，尤其是咱们的货。
2: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1: 事情就是这样的。
0: 那麻袋里装的是什么？
1: 盐。
0: 盐？所有的大麻包里装的都是盐吗？
1: 正是。我还继续说吗？
0: 说。
1: 袁大头住进店里之后，要我们将所有的麻包藏在厨下，而后给了我两罐钱，对我说不论是谁问起都说没见过他。当时小人就想，这麻包里肯定都是值钱的东西。下午我趁他睡觉的时候偷偷的来到了厨下。把刀给我。

0: 是盐。
1: 这么多盐？掌柜的，我听说盱眙县那边闹盐荒，一斗盐能卖好几百钱，这么多麻袋怕不有五六担，得值上百两银子。
0: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宰了他，把盐藏起来，等风声过后咱们把盐挑了卖个好价钱，远走高飞，省得在这个穷地方受这冻。
1: 掌柜的，他们还有个人呢，早上您没听他俩说吗？那瘦子明儿就回来。
0: 这样，等天擦黑了咱们弄点酒先把他滚趴下，然后宰了他，把脑袋带到没人的地方烧了，剩下个无头的身子随便一埋，就算是有人发现了，那也是个无头公案，连死的是谁都不知道，包他破不了案。
1: 可要是他那个同伴回来了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说他晚上带着货离开了，再问之下就推说不知，一无凭二无据，他能把咱们怎么样？就这么着，到了傍晚时分，我二人用酒将其灌醉，而后杀了他，后来的事您就都知道了。
2: 那些盐现在何处？
0: 还在厨下。
2: 引我去看看。
0: 就是这儿。
2: 打开。

0: 盐在什么地方？这麻包是湿的。
1: 哦，
0: 嗯，果然是食盐。
1: 这么多盐，他们是从哪里弄到的？难道这俩人会是贩卖私盐的盐枭？
0: 这麻包上有字。
1: 嗯，
0: 江淮，这个字是哦，盐。这啊，铁字，转运使。江淮盐铁转运使？
1: 什么？盐铁转运使？这是官盐。
0: 这就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在邗沟翻覆之后落入水中的那些官盐。
1: 不错，否则麻包上绝对不会印有盐铁转运使的字样。走吧。
0: 邗沟覆船后沉入水下的官盐消失无踪，官府屡次打捞，均是无功而返。现在这些官盐却神秘地出现在了河口镇。
1: 恩师，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这些官盐是袁大头等人从江淮盐铁转运使的仓房中偷盗出来的，而不是邗沟覆船后落水的官盐？
0: 有这种可能性，可你注意到了没有？麻包潮湿，这些字迹模糊不清，很显然是曾经被水浸泡过的。
1: 不错，寇恩师，如果真是邗沟翻船后落水的官盐，而今已经几个月过去了，早已经干了。
0: 不然，南方气候阴潮，湿物本来就不易干燥，再加上这些人将麻包打捞上岸之后堆叠在一起，湿气就更加不易散发，因此麻包潮湿是很正常的。
1: 有道理。
0: 今天我们在上沟村还曾经说起，这上百只快船的出发和返回地点在哪里，是吧？
1: 不错，您当时说这个地点就在附近，绝不会离上沟村太远。
0: 与其说这几包官盐是从江淮转运使的仓房中盗出的，倒不如说这河口镇附近有这些歹人的秘密窝点还合理一些。
1: 您的意思是，那些打捞官盐的歹徒就是从这附近驾着快船出发，待打捞完毕后又将所有的官盐存放在这里？
0: 不错。
1: 柯恩师，我们看过地理图啊，这附近除了河口镇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村庄和镇店。
0: 哼哼，一切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张神，
2: 在。
0: 你方才说到与袁大头同行的还有一个瘦子，是吗？
2: 是，正是。
0: 此人明天回到河口镇。
2: 我听他二人就是这么说的。是您呐，袁大头在吗？在屋里还没起呢。您总算是来了，这位爷搬到这个房间里了。
3: 哦，他
2: 快进去吧，他还等着您呢，请。
3: 哦，
2: 请。

0: 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袁大头和你是一路的吧？啊？
0: 什么袁大头？我不认识。
1: 我劝你识相一点，不要逼我把事情做绝。这样吧，我给你提个醒，那几包官盐是你们二人运到河口镇的吧？
0: 什么官盐啊？我说你们是认错人了吧？
1: 你看看这个。
0: 你们杀了他？
1: 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不肯合作。希望你不会落得他这样的下场。说吧，那些官盐从哪里来的？要是再让我问一遍，你可要倒霉了。
0: 说，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
1: 放开他。说，
0: 这些盐是从北沟大仓房偷出来的。啊？
1: 北沟大仓房？
0: 正是，正是。
1: 北沟大仓房在什么地方？
0: 离河口镇不到30里地。
2: 胡说！地理图显示，河口镇附近没有任何村镇房舍，更不要说仓库了。
0: 老爷，小人说话句句事实。那北沟大仓房是2年前才建起来的。
2: 哦，是2年前才建起来的。
0: 正是，那里原来是一片荒地和荒滩。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人冒三儿。
1: 你们是做什么营生的？把盗盐的经过给我详细道来。
0: 是是，小人就是北沟大仓的水鬼，袁大头是负责看管仓房的。因大仓内存有很多食盐，小的二人商量倒出一些卖到北边赚些银子花花，这才趁夜潜入了仓房，倒出了6-7包。我二人说好，小的负责去找买家，而袁大头带着盐包在河口镇中等待。
1: 北沟大仓之中有多少水鬼？
0: 有700-800人。
1: 还有上百只快船吧。
0: 啊，你怎么知道？
1: 每次江淮转运时的运盐船在邗沟翻覆，你们便乘快船赶往事发地点，将沉入水下的食盐打捞起来，运回北沟大仓存放，是这样吧？
0: 这你也知道？
1: 你的话太多了，回答问题。
0: 是，正是。
2: 本事，事情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1: 老三啊，
0: 啊，
1: 你们是怎么干起这个营生的？
0: 在此之前，小人们都是在江河之上讨饭吃的。每逢货船翻没触礁，人货落水，船老大就出钱请我等前去救助打捞。因大家的水性极好，穿上水靠潜入河底能够几天几夜都不上岸，因此河湖道上行船之人将我们称作水鬼。2年前，一个叫林阳的人花重金从各地将我们请来。
1: 林阳？
0: 正是。
1: 这个林阳是做什么的？
0: 据他自己说，是个船老板，常年在运河之上运货跑船。此人出手豪阔，挥金如土。他对我们说，有一件大事要数百名水鬼一同去做，而且酬劳从优，包吃包住。但有一点，几百名水鬼必须聚集起来，住在一处。本来大家还有些犹豫，但林阳当场就给每人下了20两银子的定钱。眼见白花花的银子，大家都经不住诱惑，便接了定钱，分批来到北沟。林阳已经为我们修好了住处，果然是衣食无忧。可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要我们为他做什么。过了些日子，大家发现住处周围盖起了几座很大的仓房。
1: 就是现在的北沟大仓？
0: 正是。正当我们惊疑不定之时，林阳带着监库彭春和上百名手持刀枪的黑衣人出现了。他对我们大家说，所有前来北沟的水鬼都是从事秘密打捞事务的，从即日起大家听候监库彭春的统一调遣，任何人不得外出。

0: 否则格杀勿论。
1: 这个奸库彭春是什么来头啊？
0: 这个小的就不太清楚了，只知道他是林阳的亲信。
1: 你继续说吧。
0: 哦，听了林阳的话，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但既已上了贼船，又难以反悔，再加上北沟大仓戒备森严，想走也走不了，于是只得安心住下。几天后的一个深夜，监库彭春将所有水鬼唤醒，集合后穿上水铐，上了快船，径直驶到韩沟的鬼石头。到了地方，彭春才告诉大家，有一对运盐的官船在鬼石头翻没，让我们潜入水中打捞落水的官盐。从此以后，过一两个月，我们就要进一趟韩沟。记得最后一次是到韩沟北边的山阳县。
1: 哦，你们是怎么样打捞那些落水的官盐呢？
0: 啊，每条快船上都有几张粗绳结成的大网兜，水鬼们带着网兜跃入水中，将沉在水底的盐袋放进网兜之内，而后浮出水面，将绳索头交给快船上的人，快船上的人将绳头固定在船尾铁钩之上，启动快船，拖着水下满载盐袋的网兜驶回了北沟大仓。
2: 果然与星儿媳妇所见相同。
1: 那么那些运盐的官船又是如何在韩沟沉没的呢？
0: 这个小的就不太清楚了，我们北沟大仓的水鬼只负责打捞，其他的一概不知。每一次将盐运回后，就存放在仓房之内，过了些日子，便会来一艘大船将库存的官盐全部运走。
1: 哦，什么样的大船？
0: 啊，就是平时运河之上载货的翘头大趸船。
1: 那么，这个大趸船将那些官盐运到何处啊？
0: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哦。但在装船之时，听大趸船上的人说话，好像是淮北口音。
1: 哦，淮北口音。
0: 啊，正是。每次大船前来运盐时，林阳都会出现。
1: 这样吧，今夜就由你带路，我们潜入北沟一探究竟。
0: 啊，老爷，北沟大仓把守极其严密，一旦被他们发现，那可是死路一条啊。小人好不容易逃离那里，若是再回去，
1: 既然你有能耐跑出来，就一定有办法回去。这样吧，两条路由你选择。第一条路，带我们暗探北沟，回来之后我便放你离开。第二条，现在就死。
0: 啊，小人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可老爷，你可得说话算数啊。回来后便放了小人，
1: 这一点你尽可放心，把他带下去吧。
0: 是，报。
2: 恩师，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果然是这些人将沉入水下的官盐盗走，而且他们的窝点就在附近。
1: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韩沟覆船绝非意外，而是歹人们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巨大阴谋。首先，他们暗中袭击盐船，令其在韩沟翻覆，而后再派出早已准备就绪的水鬼，赶赴事发地点，捞起官盐，将盐悄悄地运走，存进北沟大仓房，最后再由另外一批人用大趸船将官盐悄悄地运离。
2: 不错，恩师，如此浩繁的作案过程，其牵涉之广，用人之多，实在令人咋舌。其中不管哪个环节衔接不好，都会出现问题。我真想不出究竟是什么人会有如此手段，而且这些人劫夺数百万的食盐到底要做什么？盐铁是朝廷专售，他们是无法公然买卖的。
1: 是啊，这也正是我在想的问题。他们会将盐运到什么地方，又要怎样处置？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2: 恩师，要不要通知钦差卫队前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1: 我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沉住气，绝不可打草惊蛇。

0: 过了这条港岔，前面便是北沟大仓了。
1: 嗯。
0: 哎，老爷，大仓附近戒备森严，除了码头外，船只无处靠岸，因此咱们只能躲在树丛中查看。
1: 那树丛离仓房有多远？
0: 哦，码头旁边就有一片树丛，可有一样，大家一定不要出声，万一被守备发现了，那可就完了。嗯，
1: 过了港岔之后，大家要加倍小心，讲话不要高声，以免被那些守卫发现啊。
2: 是是。
1: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看起来他们是要将那些盐运走
0: 了。哦，把船暂时近点。哎，老爷，别再近了，再近就要露馅了。
1: 哎，我们驶进这片树丛，慢慢的靠过去，越近越好。有树枝的掩护，岸上又有火光，他们很难发现。嗯，走，
0: 走，快，快。
1: 穿长袍的人是谁？
0: 他就是监护彭春。
1: 哦，他就是彭春。
0: 正是。
3: 已经出京了，要大家动作再快一点，必须赶在二更前出发，快！
0: 是，他们要将官盐运走，我们该怎么办？
1: 顺藤摸瓜，看看他们究竟要将这些官盐运到何处。
0: 您的意思是说跟踪他们？
1: 嗯，这些人之所以选择夜间出发，就是为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定然是想利用夜色做掩护，先将船队驶离扬州，而后再继续北上。李春，拉地图来。我们先返回河口，然后兵分两路，狄春率张环、李朗和卫士跟踪这些运盐船队，摸清楚他们藏盐的地点。将我们送回河口镇之后，你们不需要再回到这里，而是驾船到上沟村附近去等他们。
0: 上沟村？
1: 嗯。
0: 为什么要到上沟村啊？
1: 不管这些人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顺着运河北上，必定会经过上沟村。待他们到了，你们便暗中跟上，查个究竟。
0: 啊，好，
1: 记住，绝不可轻举妄动，打草惊蛇。
0: 老爷，您就放心吧。
1: 嗯，本事。
0: 那我们呢？
1: 我们今晚在河口镇歇宿一宵，明天清晨赶往山阳县。
0: 去山阳？
1: 嗯，正是。我要亲自查看李汉的死亡现场，再见一见那位第一个发现李汉自缢的山阳县令鲁吉英。待这一切都做完之后，我们便返回扬州，等候狄春的消息。那时，元芳也该到了。

0: 请进。
1: 仙妹，我还怕你休息了。
0: 睡不着啊。
1: 我也睡不着，到你这来坐坐。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嗯，
0: 非常好。听下人们说，这是你住的房子。
1: 正是。
0: 嗯，真是不好意思，把你挤到偏房去住。
1: 嗨，这有什么？我这人长得就偏，住偏房才是得其所在。
0: 大哥，你坐呀。
1: 好，坐。
0: 大哥，你是不是有话要对小妹说？
1: 你怎么知道？
0: 看你的表情就能猜到。
1: 是啊，除了你，我再也没有别的亲人，更没有旁人能够听我说话。
0: 想说什么？
1: 明日就是与元芳约定的见面之期了。
0: 是啊，你来之前我也正在想这件事，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明天就能够见到他，紧张的是万一他没能如期赴约。
1: 哎，闭上你的眼睛口，竟说些不吉利的话。我想过了，元芳他的武功机变，军属一流，铁手团的杀手虽狠，在铁仙观还不是被他玩的滴溜乱转。放心，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0: 你不担心？真的？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如果你真的不担心，就不会半夜跑到这里对我说起此事。大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心里没底，想从我这里听到些令人安心的话，是吗？
0: 是，你真聪明，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本来我是不想到你这来唠叨，怕你担心，可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说实话，我这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刚刚在房中想起此事，我这掌心就不停地冒汗。贤妹，你说元芳他不会有事吧？
1: 大哥，说没事那是自我安慰，我的心里也是非常紧张，可是我相信一点。
0: 是什么？
1: 还记得你上次在树林中说过的话吗？
0: 记得。
1: 我相信吉人自有天佑，

0: 是啊，是啊。
1: 我想，元芳明天一定会如期赴约。
2: 哎，总裁啊，那就是山阳县衙了，走吧。
3: 好，来看看吧。哎，
2: 嗯，到了。

0: 什么人？啊，
1: 是县令大人的朋友，有急事求见。好，你持此物进内通报，就说狄仁杰在门前等候。啊，
2: 进来。
0: 怎么样，贤妹，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那我们走吧。万一元芳到得早，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别生出什么枝节。
3: 县令大人，县令大人，
0: 怎么了？
3: 门前有几个人，说是您的朋友，让我进来通报。
0: 我的朋友，下去吧。
3: 哦，
0: 狄仁，狄仁杰，
2: 大哥，怎么了？
0: 处置使狄仁杰大人来了。
2: 处置使？
0: 那天。吴文登道就是要告诉我，处置使狄仁杰大人即将到达扬州。
2: 狄仁杰，就是那个断案如神的宰府狄仁杰，
0: 应该就是他。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2: 大哥，你别着急，你立刻前去迎接狄大人，我先赶到群仙茶楼等待元芳。
0: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贤妹。你一切小心。
2: 放心吧，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0: 好。
2: 哎，大哥，
0: 啊，
2: 官府。
0: 哦哦，知道了。
4: 恩师，这山阳县倒是个繁华所在。
1: 是啊，山阳北接运河，南连淮都，乃两河都会，又距扬州最近，因此自古以来都是通衢之所。
0: 敢问两位，哪一位是处置使狄阁老？
1: 我就是。
0: 哦，山阳县令鲁基英拜见狄阁老。
1: 不要跪，也不要拜，把官凭还我就好。你不要紧张啊！我等微服到此，就是不想惊动旁人，因此才会这么早打扰贵县呢。
0: 没事没事，阁老折煞卑职了，未知阁老驾到，有失营养，望阁老恕卑职不公之罪。
1: 好了，客套就免了吧。啊，我把贵县从被窝里叫起来，也是于心不忍呐。啊。
5: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6: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

0: 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

0: 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

0: 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

0: 高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 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

0: 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敢问两位，哪一位是处置使狄阁老？
1: 我就是。
0: 山阳县令鲁吉英拜见狄阁老。
1: 不要跪，不要拜，把官凭还我就好啊。你不要紧张啊，我等微服到此，就是不想惊动旁人，因此才会这么早打扰贵县呢。
0: 没事没事，阁老折煞卑职了，未知阁老驾到，有失营养，望阁老恕卑职不公之罪。
1: 好了，客套就免了吧啊。我把贵县从被窝里喊起来也是于心不忍的啊。哦，这位是江淮督察使曾泰曾大人。
0: 陆吉英拜见曾大人。
1: 哦，看看，刚说完又忘了啊。
0: 早就听闻狄阁老断案如神，御下吉言，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平易近人。请阁老到正堂用茶。
1: 哦，多谢贵县，用茶就不必了。我来问你，水泊郎中李汉大人生前是在何处下榻？
0: 回大人，李大人下榻在山阳刑馆。
1: 那么他自缢之处也是在那里？
0: 正是。
1: 很好，你立刻引我前往山阳刑馆。
0: 是，卑职命人备轿。
1: 哦，不必乘轿，步行就好，一路之上正好可以查看山阳的市井民风啊。
0: 是。

0: 我陪大人。
1: 啊，走吧，
0: 请。
2: 来点什么？
3: 来一壶茶。
2: 好嘞。

0: 收拾得可真干净。当时勘察死亡现场之时，都有谁在场啊？
1: 刺史崔亮大人，长史吴文登大人，还有就是卑职。
0: 李汉大人，悬梁的准确位置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里。
0: 现场是什么样子的？
1: 地上倒着一把椅子。
0: 地面之上有没有类似石块之类的重物啊？
1: 没有。
0: 你能肯定？
1: 能。
0: 你见过李汉本人吧？
1: 当然见过。
0: 他的身量有多高？
1: 大约六尺。啊，与这位大人相仿。
0: 哦，那么李大人悬梁用的是绳子还是白绫？
1: 一条白绫。
0: 你去叫人找一条白绫来，我有用。
1: 是。去找一条白绫来。
2: 是。
1: 大人。
0: 哦，贵县，你是第一个发现李汉自缢的人，对吗？
1: 正是。
0: 你将当时的情形详细地对我说上一遍。
1: 是。那天是3月15，夜间下起了暴雨。
3: 郎中大人，大事不好了！相传盐铁转运使运盐船在邗沟。
4: 啊，李大人！

0: 当时卑职吓得昏死过去，后来还是直宿的卫士发现了我，这才将卑职唤醒。嗯，
1: 你是说李翰死前曾经焚烧过一些文书和纸张？
0: 正是。啊，火盆就放在这里，里面是满满的纸灰。
1: 纸灰是上代火焰还是已经熄灭了？
0: 已经熄灭。
1: 那么你深夜来到这山阳行馆是做什么？
0: 啊，回大人，当时卑职接到禀告，邗沟又发覆船之事，卑职是来向李大人通报此事的。
1: 然你一进正堂，却发现李翰已经自缢身亡了。
0: 正是。
1: 在此之前，还有没有旁人来过？
0: 负责直宿的卫士告诉我，在卑职来之前，再没有旁人来过。
1: 也就是说，李翰大人是在还不知道邗沟覆船的情况下，便已经自缢身亡了，是吧？
0: 是，是。大人高明。
1: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本阁讲吗？
0: 啊，没什么了。

0: 恩师，您在船上的怀疑被印证了，事情真的是这样，这可真是怪了。既然李汉并不知道韩沟发生了覆船之事，他为什么要自杀？又为什么留下那样一封绝命书呢？
1: 说得好，此事大有文章啊。对了，归倩呐，李汉大人的遗体和他留下的那封绝命书现在何处啊？
2: 回大人，绝命书及所有在山阳行馆中找到的证物都被刺史崔亮大人带回扬州了。
1: 那李汉大人的遗体呢？
2: 回大人，李大人的尸身一直存放在县衙停尸房内，已达旬月有余。因为近来天气转暖，尸身面部及身体各处已出现大片腐坏，因此几日前卑职下令将尸身焚化了。
1: 焚化了？
2: 正是。
1: 此事上报刺史大人了吗？
2: 没有，是卑职自作主张。
1: 就算尸身腐坏，下令掩埋也就是了，为何要用火焚化呢？
2: 是这样，卑职是怕尸身腐烂引发瘟疫传播，这才下令焚烧。
1: 水部郎中李汉官居四品，乃奉御钦差，你一个小小的县令，在未经上官许可的情形下竟然私自焚化其尸身，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2: 卑职该死，这实在是卑职考虑不周，望大人开恩援佑。
1: 你不是胆大之极，就是在替人受过。好了，念在你是初犯，便不予责罚，日后行事不可如此鲁莽啊。
2: 是，谢大人开恩。
3: 大人，白绫取到。
1: 宗泰啊，刚刚鲁县令说过李汉的身量与你相仿，这样你站到椅子之上，将手中的白绫抛上房梁。
3: 好。

0: 恩师，泡不上去啊，太高了。哦，
1: 你下来吧。啊。
0: 恩师，这是何意啊？
1: 你泡不上去，难道李翰就能泡上去吗？
0: 你是说李翰不是自缢身亡？
1: 你看看这正堂中房梁的高度，李翰怎么可能只踩着一把椅子便将白绫抛过房梁呢？李翰连将白绫拒绝成环的能力都没有，他又是如何投环自尽的呢？
0: 您是说是谋杀？
1: 如此明显的破绽，贵县就没有发现吗？
2: 当时卑职吓得是胆战心惊，没敢仔细看。
1: 难道刺史崔亮也没有看出来？
2: 这卑职就不敢妄言了。
1: 隐瞒真相，有的时候是聪明之举，可有的时候就显得不太明智了。贵县明白本阁的意思吗？
2: 是。是，卑职明白，卑职不敢隐瞒，所言句句事实。
1: 李翰之死是个谜啊。好，对了，给阁部的回文中还讲到，在正堂的暗阁中发现了两张白银

0: 平信
1: 啊，正是。
0: 贵县引我去看看那个暗格吧。
1: 大人，请随我来。
0: 啊，走。
1: 嗯。
0: 这就是存放平信的暗格。啊，
1: 正是。
0: 嗯。贵县，
1: 啊，
0: 当时护卫山阳行馆的卫士都是李汉大人从京中带来的吧？
1: 是的，一行一共50人。
0: 嗯，那么行馆中的仆庸杂役是从哪里来的？
1: 啊，是县里负责安排。
0: 哦，是这样。啊，贵县，还有什么要和本阁讲的吗？
1: 没有了。
0: 嗯，这样吧。我们还有些事情要赶回扬州，你立刻准备一只快船，本阁现在就赶往码头。
1: 是，卑职立即去办。
0: 记住，本阁到来之事不可张扬。
1: 是，卑职遵命，卑职不敢。
0: 嗯。这个鲁吉英有些意思。
2: 恩师，您说什么？
0: 哦，没什么。
2: 总台，
0: 啊，你看到了吗？我们在船上的分析已经逐步的得到了证实。
2: 嗯，
0: 李汉之死确实是个谜呀，他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致其死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恩师，会不会与那两张红通贵方的平信有关？
0: 现在还不好说呀。这次回扬州，我们就是要探一探这个红通贵方的底细，首先要摸清楚究竟是不是李汉亲自将20万两银子存入贵方，这一点对判断李汉的死因至关重要。哦，还有就是我们曾经说过，李汉之妻宁氏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而且现在我敢断定，这个秘密与李汉之死有着紧密的关联，甚至有可能是直接的原因。然这些，只有等待元方的消息。
1: 二位大人，官船已经备好，马车现在门外。
0: 哦，有劳了啊！
1: 不敢，
0: 走吧。
1: 嗯。应该呀，已经50了。
3: 别急，才刚到5排，我们在这儿等了还不到2个时辰，也许元丰是下午才到呢。
1: 你看我真是沉不住气，还不如贤妹一个女人呢。
3: 关心则乱，大哥你把心放宽，安心等待，我二人品茶闲谈，也许你偶一回头，元丰已经站在面前了。
1: 对对，把心放宽，咱们喝茶。
3: 嗯。大哥，你喝茶好像吃酒一般，脖子一扬便喝个庆尽。
1: 你大哥是个粗人，只知道喝茶解渴，却品不出这其中的味道。
3: 大哥要慢些喝才是，或许我们要等上一整天呢。哎，对了，那位狄大人怎么样？
1: 啊，我正要跟你说，狄公要我陪他勘察李郎中死亡的现场。
3: 哦，快说说。
1: 哎，这位狄阁老可真是名不虚传，太厉害了，这目光像鹰一样，一眼就看出李郎中不是自缢身亡。
3: 真的？
1: 嗯，真的。他让我详细描述了当时现场的情形，问得非常仔细。

0: 狄阁老现在何处？
1: 已经返回扬州了。
0: 那你说我们要不要将那封密信交给他？
1: 一面之缘不足取信，本来今天有些话我也想说的，可最终我还是忍住了。我看还是等元芳来了以后，大家从长计议再做决定吧。
0: 嗯，
1: 这等待啊，是最可怕的事情，一切都是未知之数，不清楚等到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0: 小青姑娘，水里有个人。
1: 啊？怎么了？
2: 你看，
0: 水里有个人。
1: 嗯，把船划过去，赶快救人。
2: 快
0: 快把船划过去，
2: 划过去，
0: 快点，快点，
2: 快点，划过去，快点。

0: 动手，把他捞上来。
1: 好，来来来。来

0: 小青姑娘，她怎么样？没有呼吸，已经死了。
1: 死了？你看，她的脸都被河水泡肿了，看起来落水已经很多天了。哎，
0: 真可怜。小青姑娘，那现在怎么办？把她扔回水里吧。嗯，也只有这样了。咱们也不能带这个死人到处跑啊。
1: 是啊。
0: 不知道的。
2: 他以为是咱们杀了他呢。行了，大家动手吧。好，来，来，来，他还活着。过来，扶起他。好，来，哎。
0: 躺下，来，慢点。
1: 哎，

0: 好家伙，你没死啊，险些又把你扔进水里。去端碗热汤来。
1: 哎，好嘞。
0: 来，把它扶起来。哎，

0: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
1: 在哪儿？
0: 你在运河里飘着，我们把你救了上来。
1: 在运河里飘着。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叫什么名字？嗯，我也不知道。
1: 你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啊？
0: 我想不起来了。
1: 那你为什么会飘在河里呢？是不是遇到水匪了？
0: 火！到处都是火。
1: 是谁放的火？
0: 想不起来。
1: 那你要去哪里啊？
0: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怎么知道要去哪里？
1: 好了，我不问了。你到舱里换件衣服，好好休息一下，兴许一会儿就想起来了。
0: 谢谢。
1: 没什么。
0: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葛亚青，别人都叫我小青。我看这样吧，既然你想不起自己要去哪里，便与我同回卧虎庄吧。
0: 卧虎庄？
1: 卧虎庄在盱眙仙境内，我就住在那儿。
2: 叫弟兄们分散查找。
3: 好，大家分散查找。
4: 是，走。
3: 已经两天了，弟兄们转遍了山阳城，也没有发现宁氏的踪迹。昨日宗主又派人传令，两日内找不到宁氏和密信，便提头来见。
2: 哼，宗主实在是太过分了，为了一封密信，先是斩去了大师兄的左臂，而今又传下了这等生死令。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们就算是走狗，也要等抓到狡兔后再下毒手吧。
3: 我龙峰为铁手团卖了几十年的命，尚且落到这样的下场，就更不用说你们了。而今大家都朝不保夕，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一旦有个差池，便性命堪忧啊。
2: 宗主传来消息，说宁氏就在山阳县中，现在弟兄们查遍全城，却一无所获。难道这也要怪在我们头上？
3: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4: 大师兄，云姑。
2: 啊，鲍冲，你怎么来了？
4: 宗主要我给你二人传信。
2: 哼，不会又要我们提头来见吧？哦。
5: 慢走，走啊！哎，慢走，慢走。哎，子官，你慢走啊。
6: 二位客官，真不好意思，再过一会儿小店就要打烊了，您看能不能先把账给结了？
7: 是我们不好意思，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天了。伙计，您能不能跟老板商量一下，晚一点打烊？
6: 这，客官，小店某处下晚申时打烊，这是规矩。
7: 你看，这鞋够了吗？
6: 够，太够了。客官，您安心坐着，愿意待到什么时候都成。
7: 好，那多谢了，烦劳你再给我二人添些水来。
6: 好嘞，您稍后。
7: 好。仙梅，你说，元芳他还会来吗？
8: 他一定会来的。如果今天没有等到，我们明天继续等，直到他来。
7: 老天爷，只要你让元芳马

上出现在群仙茶楼，无论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是不是元芳来了？我不敢回头，快告诉我。你怎么了？
1: 千万别回头，千万别回。
0: 哟，怎么了？
2: 您二位这是？
3: 我们找人。
1: 前辈。啊，
2: 里边请。里边
1: 千万别回头。
4: 知道了吗？什么事儿？
0: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1: 看起来元芳已遭遇了不测。
2: 什么事儿啊？
1: 别哭，别哭，现在不是时候，我们要马上离开。小妹，待会儿只要楼上一乱，你马上离开。
0: 你要做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无论如何你也要逃出去。
0: 我们已经失去了元芳，不能再失去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一起离开。
1: 傻妹妹，这是不可能的，你以为他们是傻子吗？逃出岔路后立刻回到县衙，记住了吗？回去以后将密信收好，等我的消息。如果今夜我没有回来，明天一早你就离开沈阳。
0: 大哥，
1: 好了，把眼泪擦干，他们走过来了。

0: 这怎么打呀？
1: 。
2: 你现在我手里，有种来抓我呀！
3: 来，宁氏，我追他。

0: 怎么，还是想不起来？
1: 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可能是丧失了记忆。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我到底是谁？是做什么的？在这之前究竟出了什么事？我怎么会漂浮在运河上呢？
0: 好了，事已至此，

0: 你总是要面对的。再这样苦思冥想下去，过不了几天呢，你准会疯掉的。依我说啊，你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样说吧，如果你的过去并不美好，比如说你欠了别人的债，官司缠身，或者被坏人追杀，而现在你失去了记忆，却可以将这些痛苦的事情一股脑忘掉，所有生活从头来过，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1: 丽塔挺会安慰自己的。不过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现在我也只能这样了。
0: 其实我真的很希望能像你一样，忘掉自己是谁，忘掉从前，去过新的生活。
1: 为什么？
0: 我娘死得早，爹爹又……
1: 你爹对你不好？
0: 不，他对我很好，只是我痛恨他所做的一切。
1: 他是做什么的？
0: 他……算了，不提他了。其实我和你说这番话是想让你想开些，不要难为自己，把事情往好处想，说不定有一天呐，你会突然将从前的一切都想起来呢。
1: 但愿吧。
0: 听人劝，吃饱饭。你随我回到卧虎庄后，我跟爹爹说，让他给你在文房上安排个事儿做，保证你又轻松又体面。
2: 小青姑娘，吃饭了。
0: 走，吃饭去。
1: 啊！
3: 开门，开门。
4: 大哥。你回来了。
3: 我摔掉了那个道士，赵小龙回来了。
4: 我早就说过，我是个不祥的人，会害死你们的。现在元芳死了，你又成了这个样子，都是为了我。
3: 好妹妹，别哭了，别哭了啊！可惜元芳，一条好汉就这么……啊，现在顾不得伤心了，事态万分紧急，咱们要想个办法。
4: 还有什么办法？元芳死了，我们又暴露了行踪，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
3: 别那么泄气啊！你还记得吗？元芳临行前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
4: 对，他说如果十日后他没有到，就让我们将纸条打开来看。
3: 对，

0: 他是千宁卫大将军，
1: 什么？大将军？
0: 而且，他还是处置使狄阁老的卫队长。什么？就是今早你送走的那位狄阁老？天哪，这可真是阴差阳错！元芳说，一旦他出了事，便要我二人带着密信去找狄阁老，你自己看看。
1: 我说元芳为什么总是说，申渊的机会马上就要到了，原来他们都是皇帝派到凉州查案的大臣。哎呀，我可真是个笨蛋，今天早上我就与狄阁老面对面呀，我竟然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我还不如死了好。
0: 大哥，这怎么能怪你呢？谁能想到元芳会出事啊？
1: 小妹，事不宜迟，你我立刻离开山阳，赶赴扬州，面见狄阁老，将密信交给他。
0: 嗯，好，我们马上动身。
1: 密信现在哪里？

0: 你是谁？
1: 怎么回事？
2: 岸上是哪路的朋友？报上话来！
0: 你少说废话，交出船上的女孩子，我们保证不伤害其他人，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2: 哼，兄弟，你知道这是谁的船吗？这可是卧虎庄葛天霸葛庄主的船，识相的赶紧离开，否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不是卧虎庄的船，老子还不劫呢。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跟踪你们半个多月了。船上的丫头是葛天霸的女儿吧？
1: 不错，我爹就是葛天霸。
0: 好，请你跟我们走。
1: 就是跟你们走，我也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吧。
0: 我们是盱眙附近的盐枭，前些日子我们用辛辛苦苦攒来的钱到海陵进了一批私盐，想挑回盱眙贩卖，不想到了卧虎镇却被葛天霸的人硬抢了去，还打死打伤我们20多个兄弟。你爹也是犯私盐的，就说他势力大吧，可也不能只许他吃肉，不许我们穷汉喝口汤吧。这几年来，他将这四乡五镇所有盐市都把持起来，不许我们卖盐，见到我们非杀即打。2年了，有多少兄弟死伤在他手里？实话告诉你，要不是你爹把事儿做绝了，我们也绝对不会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行了，话到此为止。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将你劫走，就是要让葛天霸知道，我们严霄也不是好惹的。他要想让你活命，就得给我们一个公道。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

0: 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

0: 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

0: 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队长，你看希望嫂子真不错啊，伺候的希望哥多周到。
1: 那是咱希望哥有福气，我们俩从来就是这样，我说一不二。哎，金桥兄弟，你说是不是？
2: 这我可不敢说。
1: 哎，凭良心说，你嫂子对我怎么样？在家里哪样不是我说了算？
0: 算了算了啊，别一说你胖你就喘了，
1: 这家伙。我说啊，你们不信，从打公社化修水渠这么忙，我就没穿过旧鞋。哎，你们看，你们看，都是这一双没穿旧，新的就做出来了。
0: 那是人家手巧能干，关你什么事儿？
1: 就是。哎，这你就不明白了。当个男子汉降不住老婆还行啊？你还年轻，等你娶了媳妇，慢慢就明白了。这里边学问大了。
2: 希望啊！
1: 啊？
2: 希望
1: 啊！
2: 咱那头小牛还是不吃草啊？你再给看看吧。啊，
1: 好
2: 啊。
3: 希望哥，嫂子在街上跟人家吵架了。
1: 怎么了？跟谁吵架？
3: 孙友大娘吵得可凶了
1: 啊！那
2: 快回去劝劝吧。
1: 哎，那药方我等一会儿送来。
2: 快去吧。
3: 你这个媳妇管得可太宽了，我就拾了那么几块破木头，你也给我拦住，你还讲不讲情理呀？
4: 算了算了，
3: 哎，行理不顺我就要拦，让大伙儿看看这点破木头啊！堆里存的木桶板都让你们偷光了，家里拿什么做木桶啊？
5: 我这叫偷。你把金超找来，你看他敢不敢这么说我？
4: 好了好了，你就少说。
3: 哎呀妈，别说了，越说越不好听了。院里你拿了不是一回了，别想人家不知道。
5: 你看见了？
3: 当然看见了。晒麦子那天，你从厂里拿了把扫帚走，敢说没有？
4: 别吵了，别吵了啊！别跟那一般见识，谁还不知道他呢？
1: 这是干什么？走走走，给我回去，
6: 回去！你滚回去！这儿没你说的话。
5: 哼。你一街两乡打听打听，你看我是不是那号人？
4: 谁说过我个不是？
3: 嗯，你好，你人缘老好，可就见了公家的东西啊，手就长点；见了劳动啊，手就短点。
1: 哎呀，你少说一句行不行？你看你把人都得罪完了。
5: 你这个媳妇儿可太厉害了，我怕劳动你看见了。你劳动的老好，你修过几次渠？你打过几次坑？
4: 还有嘴说人呢，妈！
6: 算了算了，你的穷话没个完呢。
3: 反正比你装肚子疼强，拿公家的东西你就不肚子疼了。
1: 你看看，真是。
4: 行了。
1: 你别说了，行不行？
3: 他在说我，你听见没有？

0: 全让大风刮跑了，这几块破木板分到咱们手里能有多少？
1: 哦，照你这么说可好了，队里的东西都像他这样拿，大伙就不用过日子了。
0: 你凭什么管人家？你算个什么呀？
1: 我公社社员。
0: 哎，你往哪儿拿啊？
1: 还回去。

0: 走吧。这露露真不好使。
1: 是啊。希望嫂子。哟，桂英，今天穿这么好看呢。哎，
0: 希望嫂子，你瞧，我妈又跟你吵架了，多不好。
1: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0: 我呀，我才不往心里去呢，这个耳朵进去，这个耳朵出来。我妈就是小见识，我最烦她这一点。
1: 哎，桂英，听说你妈要在城里给你找对象了，是真的吗？
0: 去你的吧，你再听他们胡说，我不跟你好了。新买的镢头，
1: 旧的，我安根新把子，打算上工地开渠去。
2: 哎，我也想去啊。听说水渠要从咱们村子里流过去，那咱们洗衣服多方便呢。
1: 哎，我还听说啊，渠要修成了，咱们对东坡那川地都要变成水浇地了。
0: 真的？我也去。哎，二春来了，问问他吧。
3: 春儿，干什么这么忙啊？
4: 叫劳动力啊，工地上要垒河堰了，劳动力不够啊。
1: 哎，那带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大家正想要去呢。
3: 我们包的那片地早就干完了，闲着也是闲着。
1: 带我们一块儿去吧，带我们一块儿去吧。
4: 哎，乱嚷嚷什么呀？你们呢？你们这一号不行。
3: 嗨，
1: 你说什么不行？
3: 什么这号那号？你说我们怎么不行？哎，怎么不行？
4: 我这个组长说你们不行，就是不行。到工地上抬大石头打夯，你们能干得了？你们呢，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
3: 嗨，来来来，这小子，
1: 哎，这小子搁着门缝看人。
3: 哎，怎么不行？
1: 咱们打个夯给他看看。
3: 对，打个夯给他看看。
1: 来来来来来。
3: 八字没一撇呢，胳膊肘就向外拐了啊！看桂英，对啊，春哥多好啊！桂英，
1: 哎呦，
3: 不跟你们说。

0: 二川，
1: 怎么他们也来了？
2: 他们呢，都是自己跑来的，在家里闲不住了，快，可厉害呢。
0: 哎哎，
1: 闲不住。
2: 小嫂子，看见小哥了没有？

0: 希望嫂子，这下我可真服了你了。咱们村这些女将要都像你这样积极啊，这水期修的就快了，今年秋天准能挣个大丰收。
1: 得了，别说那么甜了，留两句给你的对象说吧。别闹，
0: 咱可没对象啊，咱是个庄稼人，又没多大文化，谁看得上咱呢？
1: 庄稼人怎么样？谁能不吃粮食啊？我看你就不错，别发愁，我替你找一个。
2: 妈妈，哎，妈妈，
3: 希望嫂子，快进去吧，孩子饿了。哎，哎，好乖乖，妈妈忙得把你都给忘了。爸爸回来没有？
2: 爸爸没回来，我们家母鸡生蛋了，我听见它叫了。
3: 好，待会儿妈妈给你煮煮吃啊。
2: 你回来了。
3: 别泡圆了，妈妈做面了。

0: 我还当是你没回来呢。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没看见门上写的字啊？
1: 我不能开这个头，我要替你做饭，将来还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0: 那也得看人忙闲，我忙成这样你没长眼呢。
1: 那是你自找。哎，你真积极啊，人家谁叫你去工地了？
0: 我自己想去，将来咱村旱地变水天也有我一份。
1: 你积极，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了？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哼，
0: 都像你这样想，队里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1: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叫你以后瞎唧唧去。
0: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1: 你不给我做，我自己会。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0: 天了你！好，好你！
1: 走，咱们找老支书说理去。嗯，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伺候你才舒坦，你这是啥思想啊？走，
0: 你先走，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走啊！

0: 呵，好大的神气啊！
1: 哟，我还当是我们那口子回来了呢。
0: 怎么，真的不理他啦？
1: 我呀，十辈子不理他也不想他。
0: 哎呦，我才不相信呢！你没听人家说啊？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夜里枕的一个枕头。
1: 我们呢，就是这锅饭吃不到一块儿去。谁呀、啊？
0: 我。
1: 死丫头，来了还不快进来？
2: 谁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悄悄话、啊？
1: 我们能有什么悄悄话啊？你孩子呢？也才睡了。哎，你说咱们明天还去不去啊？

0: 怎么不去呢？去，信着听他的还有个完呢。
1: 是啊，我婆婆今天也吵我了。
0: 她说啊，也没个工没个力的，连个工分也不给记，干不干都差不多。你去白出的牛力干什么去？
1: 嗯，
0: 哦，他也这么说呀。
1: 他那本账啊，可算得清了。
0: 哎，我妈也这么吵我了。他还对我说：“你呀，快到城里去找个工作吧，在家里参加劳动，是干不干都一样。”你看，多落后，桂英。刚才我就在想啊，如今咱们队劳力这么缺，可咱们妇女就没几个去工地的。
1: 哎，就是下地干活的人也不多啊。
0: 你先别打岔嘛。我想啊，这没准跟咱们队工分记的马虎有关系。
1: 哎，
0: 可不，叫我说啊，独眼金桥这个队长，他根本就没把记工分当回事啊。怎么人家别的村记得那么认真呢？我娘家那个村啊，今天下收就是按工分分配的。
1: 哎，
0: 咱们提个意见好不好？
1: 提个意见？
0: 是啊，老支书不是让咱们大伙出主意献计献策吗？
2: 对，咱们就把这个意见献上。
0: 咱们把这意见呢字儿写的大大的贴到村口上去。
1: 好，咱们就写，咱们来写啊。嗯，
3: 我说这个意见提的真是地方，就是要把工分记好嘛。
4: 就咱们这个队啊，不认真，
5: 最好啊让金桥也来看看。
0: 没有记工员就是不行啊。
1: 可不是，
0: 没赏没罚的，咱们搞得好啊。
1: 哎，要说这小媳妇可真行啊。
0: 哎，
1: 哟，
6: 收罢麦，放下镰。妇女在家好清闲，休区种地劳力少，都因干部怕麻烦，工分记得太马虎，不知谁是记工员，希望认真把分记，妇女能顶半个天，李双双写。
7: 哎，这个意见提得好，
8: 哎，快点回家吃饭去吧，待会儿上工来不及了。
3: 李双双，
9: 老支书，就是喜旺嫂子嘛。
10: 咱们村里除了他，谁也不会来这一套。
3: 哎，金桥，不能那么说，这张大字报可不平常啊。人家提的对吗？就得要按劳分配，这不是几年来的老经验了吗？
10: 忙不过来呀，人家哪个队有咱们的下重任务大，再加上休区，
3: 越是忙越得把工分记好嘛。今年种了这么多棉花，不把工分记好怎么行呢？人家可是真心关心生产呐。我看咱们还是让大家讨论讨论吧。
9: 哎，希望哥来了。希望哥，希望哥，
11: 什么事？
9: 老支书找你有事啊。
3: 希望，来来来，老支书，希望，这你媳妇写的啊？
9: 这个装什么糊涂啊？李双双不是你老婆啊？

0: 这是俺那个造反的血
1: 呀。你笑什么呀？
0: 老子说这都是老娘们叫胡诌的，我那个屋里的是个直性子，有嘴没心，不懂事，你别给他一般见识啊。
2: 哎，你这是干什么？人家是县级县策，
0: 县
3: 这你怎么可以随便撕下来呢？
0: 那我拿来拿来吧，啊，张口就是做饭的，闭口就是屋里的，人家比你有。

0: 见识。这意见提得多重要啊，我还要把它拿到公社去，让党委研究研究呢。
1: 西门外放罢了，那里山上里跑，屋里乌云罩啊，乌云罩我上了马鞍桥啊，哐哒哒哩哐。
2: Hehehe

0: 你笑什么？嘿嘿嘿嘿，你吃了呱呱鸡的肉了。
1: 小兰大妈，你不简单呐、啊！我真没料到你还有这么个心眼呢。
0: 什么简单不简单？有话痛快点说。
1: 哎，你提的那个意见，咱们的老支书看见了，他说你提的好，公社党委还要专门研究呢。
0: 真的？
1: 真的。
0: 骗人！
1: 骗你是小狗，人家老支书亲口给我说的。
0: 这是真的？
1: 当然真的。往后你要是忙了的话，这家里的活我帮着你干。
0: 算了吧，别越帮越忙了，只要你以后不成心气我就知足了。
1: 要看你说的，人家谁还免得了一时糊涂，这不是只在夸你吗？
0: 哼，
1: 我说你呀、啊，以后别再编这些顺口溜了，你懂得个啥？胡写八写的捅出篓子来怎么办？
0: 就你胆子小，心里有话就说嘛。党就是咱们的亲人，从土改到现在，哪件事不是为咱好？谁像你呀、啊？树叶子掉下来怕打了脑袋，我顶烦你这一点。哎呦，你看你，你看你。

0: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记功分的小本本发给大家，以后可要认真的记功分了。赶到了秋后，咱们每个人就按照这个功折上的功分来分配，多劳多得。这样一来，大家满意了吧？
1: 这下可好了啊！
0: 下边咱们再重选个记功员，大家可以先提提，可别选错了吧？
2: 对呀、啊，要选个公道人呐！啊，
1: 哟，金桥啊，这不得要个识字的人嘛？
2: 当然了，还得要懂得点账目，会打算盘的，要不又搞糊涂了。
3: 我提一个。孙桂英，初中毕业生，能写会算，大家看行不行啊？啊，没意见。
4: 行啊，没有。
5: 哎，啊，我们家桂英太年轻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看希望能行，从他爷爷那辈起，人家都是好人，就从来没跟别人吵过架，当技工员得能合人才行啊。
2: 大伙儿看行不行啊？希望哥可是从来没跟人闹过脸青脸红的。论写字也常给牲口开个药方什么的，这咱们都知道。
3: 行啊，希望哥行。
6: 哎，我说两句。
2: 啊，他说两句。希望哥到前面来说。
6: 啊，好。

刚才大家选我，这是看得起我，可这个活我干不了。有人会说，你连药方都能开，记个工分账还不行啊？哎，这里边有个原因，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儿。现在行的这个洋号码子，我就不会写。再说

0: 说我也不会打算盘的。
1: 记工分这个事儿是一手托百家，那要是给大伙搞乱了，我可担当不起啊。
2: 杨浩码字不会就学吗？不就那么十个字啊？
1: 可我算盘上不行哎。
3: 你到底会不会啊？哎，乡亲们，他会算账。去年秋季分红的时候啊，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了。还有那杨浩码字，他也会写，我会还是他教的呢。
1: 我什么时候教你杨浩码字？
3: 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你呀、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这个号。
4: 啊，我看这样吧，希望他要是真不愿意啊，咱们就选希望媳妇儿，怎么样啊？
2: 行，我赞成。
1: 怎么叫他当啊？嗯，那我还比他强一点。
5: 希望你就别推辞了。刚才有人选桂英，我看也合适，就他们两个吧。大家看有什么意见？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7: 同意，
5: 好，花公子，
9: 小哥，别客气了，来吧。
1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哎，那别乱别乱啊，拿下坐。
3: 这样吧。

0: 怎么不舒服了？
1: 哎呀，浑身上下都零散了，这脑力劳动的活是不好干。
0: 哼，看你这个手，人家写字嘛往纸上写，你怎么写到手上来了？
1: 你懂得什么呀？别看笔杆小，编起来比锄把子都重。
0: 我要当技工员呢，绝不会像你这么哼啊哼哟的。
1: 你当，那还不把人都给我得罪完了？这都是你给我揽的好活。你知道吧？这工分是社员的饭碗，技工员是个得罪人的事儿。
0: 可人家都选你啊，说你人好，能写会算，待人和气。
1: 小兰他妈，说真的，咱们村的老少爷们儿就没有说我个不字的。你看，我爹，我爷爷，
0: 我不听，我不听。
1: 呀，人家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说什么呀？
0: 还不是说你们家人老几辈都没跟人吵过架。不过我说你呀，如今当上技工员了，可得行得正立得直，咱可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你看今天老支书在会上一宣布，大伙的热情多高啊，往后下地干活的人一定多。
1: 可不是，今儿个就连 CEO 的老婆给金桥媳妇大凤都跟我要工资呢。
0: 是啊，
2: 这凄凉灵魂家呀，又会落寂那样。
1: 哎，小人他妈，我好像念过一本书，这上面写着技工分就是什么干
0: 按劳分配。
1: 对对，按劳分配。哎，我记得这还是马克思说的呢。
0: 不吧，我听人说是列宁说的嘛。
1: 啊，不不，我记得清，是姓马，

0: 孙永硕，孙永硕，啊，怎么干这么慢呢？人家二春那个组都快干完了呀，
1: 我们有担子挑，怎么能跟那小车对比呢？
0: 人家地界远片儿大，不把小车给人家怎么行呢？
1: 不管怎么说，家伙不得劲儿还能快得了？
0: 你们得想办法呀。
2: 金桥队长，你们小队在运肥呀，打算种什么？
3: 小王来了，准备种玉米呀，下来歇歇吧。
1: 哎，金桥啊，叫他给咱们协作协作好不好？
0: 怎么协作？
1: 只要他车子给拉一拉，咱这点玩意儿他两下子就拉完了。
0: 哎，好主意啊，我去问问。
4: 孙友说啊，人家肯干吗？
1: 我看行啊，他们俩人有交情。
5: 哎呀，不好办呢，我们有规定，不能随便拉呀。
0: 哎呀，眼看我们的任务就要完不成了。哎，小王，帮帮忙吧，支援农业嘛，五分钟就行了啊。嗨，来吧，孙友说装车喽。
1: 好了。哎，干脆让他把车子开在地里走一趟，咱在车上往下撒，那不更好吗？
4: 那能撒得匀吗？
1: 行，来吧。
6: 好好好，四分就四分吧，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一回。现在就剩大凤嫂子了，大伙说该评几分啊？
7: 他跟我一样也整了六行，也给四分吧。
8: 哎，我不同意，
7: 咱们干活不能光要快不要好啊。我说他希望嫂子，四分就四分吧，人家金桥为了咱们队里的事儿忙得顾不上挣工分，给大凤评少了也不大好啊。
8: 是啊，该多少是多少嘛。
7: 大凤，你看你整的那几行毛芽都没打进，再过几天棉花还不长风了，将来能结几个桃啊？
8: 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谁敢说就打得那么干净啊？
7: 我看就给四分吧。
8: 四分也不值，四分也可以，后晌他得再来收拾一遍，
7: 我不要评了。工分也不是亲爹亲娘，离了他我就不能过了。没工分我也不能不吃饭。
6: 大凤，大凤，大凤，
7: 你看这个人多不讲理啊。
8: 算了算了，回头再说。走走，回去。哎，你干什么去啊？
7: 我替他再收拾一遍。
8: 哎呀，回去吃了饭再说嘛。
7: 你先回去吧。
8: 那咱们一块儿给他收拾。
7: 哎，你孩子还等着你喂奶，你快回去吧。
8: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
7: 哎呀，
8: 哎呀，你看你。

0: 这也叫干活啊？哼，真没见过。走。
1: 怎么，老总部又跟牲口生气呢？
0: 跟牲口啊？哼，跟人。你看田里撒的这一堆一堆的，这是干的什么活啊？哼，工分工分，就知道挣工分了，叫别人还怎么接着干呢？
2: 哟，这是谁撒的肥啊？
0: 谁？你回家问问巧。

0: 好好吃。小兰，你说爸爸给你做的面条好吃不好吃啊？
1: 不好吃。
0: 嗯，好吃。爸爸的笛子给你吹，好吃了吧？
1: 我不要，你自己吹。
0: 装孩子。
1: 这孩子。
2: 瞧这爷俩。
3: 妈妈。
2: 哎，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那你怎么这么晚呢？
2: 我有事。
0: 那快吃饭吧，你尝尝我做的面条，在锅。

0: 味儿不错吧？
1: 嗯，好。
0: 你瞧，你妈就说好吃。
1: 嗯。
0: 你今儿个挣了几分？
1: 四分。
0: 你看，干了半天才四分，可人家孙友一个上午就挣了十分，金桥呢摸了摸闲把子也挣了十分。
1: 干什么活挣这么多？
0: 撒肥呀。
1: 哦，是他们撒的。
0: 要是你呀、啊，
1: 哼。哦，他们倒真会投机取巧，这不行。
0: 哎，你这又是怎么了你、啊？
1: 我告诉老支书去。
0: 哎呀，老支书不在，一早到公社去了。是你的吧？
1: 干活光图快不讲质量，到秋后还能打粮食？
0: 你这个人怎么就像泡碾子一样？人家金桥是副队长都没说什么，有你什么事儿？
1: 不要你管。
0: 小刘大妈，你要是嫌你今天工分挣的少，我把我的给你两份。
1: 我又不是为了争工分。
0: 那，
1: 哎呀，我的好大哥，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这记工分的事儿关系大了。
0: 可你急什么呀？他这里边还牵连着有我呢。
1: 怎么，还有你？
0: 哎呀，是孙友给金桥出的主意，我没拦住。可我，
1: 你也拿了十分。
0: 我不拿他们不答应啊，是我给他们上的账。
1: 我平素怎么跟你说的，当技工员就得行得正立得直，可你还是一盆浆糊，我的话都说个墙土听了。
0: 哎，这你想到哎，小二他妈，就这一回咱们压下别说算了。

0: 同志，孙庄的老支书在这儿吗？
1: 嗯，到黄华交流经验去了。
0: 那
1: 公社的人都下去了，只剩刘书记啊，还在那个屋里跟高壮大队长谈话。

0: 定额的事我们一定要搞好，明天再打个电话来。好，那我走了。哎，刘书记，我认识你。
1: 你是？我是孙庄的，我叫李双双。哦，李双双同志，我知道你。你是来找我的？
0: 不是，啊，找你也行啊。
1: 有什么事？
0: 都写在上边了。
1: 好，坐吧，坐吧。你们那儿评工计分搞得怎么样？
0: 群众可拥护了，可就有人光图快不讲质量。你看。
1: 啊，评工计分真正好，可有人让工分牵着鼻子跑。哎，孙友，还有金桥，哎，这个孙喜旺不是你爱人吗？
0: 是啊，可是这次他没站稳立场，是他给记的工分。不过刘书记啊，你可不能一样对待啊，我们那口子可是个没心秤。

0: 什么？
1: 没有星星的秤，就是说心里没准主意，耳朵根子软，懂吧？啊，
0: 懂懂。
1: 孙友可不一样，他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
1: 入初级社的时候，他们家还有大骡子大马呢。
0: 哦，
1: 啊，
0: 我懂了，我懂。要解决干活保证质量，双双同志，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
1: 我，
0: 比如说，加强宣传，让社员们都知道我们要争取秋季大丰收，这样大家劲头更高了。双双同志，你在你们队里是干部吗？
1: 不是，人家说我嘴太快。
0: 嘴快？那要看怎么个快法。要是大公无私、认真负责，是要敢强敢弱；只要对生产有好处，嘴就应该快。
1: 哟，可我们那口子老为这跟我吵架呢。
0: 哦，啊，都是我不好，怪我自己嘴快。其实他倒真是为咱队里好啊。
2: 哎呀，不管怎么说，他也不应该不给金桥留点面子。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说的呢？至于把事情搞得这么大，
3: 算了算了，我没什么呀。他的意见提得对，我就接受。其实啊，这个责任制我早就看到了。
4: 他这一当上妇女队长，事儿就难办喽。
2: 大凤，到我家再拿点酒来。是啊，不管什么事儿，就好像人家都没长眼睛，就他一个人看得见。我是希望啊，你那个老婆得好好管管，你要是总由着他，你的路可是越走越窄了。
5: 是啊，这我清楚，你们等着瞧吧。这回我要是训不服他，我
6: 人家汽车帮着咱们撒肥是看在你们金桥的面子上，要是别人呢，人家才不管呢。就这他还告到公社去了呢。
7: 妈，你别说了，就是怨我爹嘛，谁让他投机取巧的？
6: 这也叫投机取巧？以后你少跟在人家屁股后头跑，少加施教的。
7: 我偏不叨叨叨叨，整天就听你跟人家叨叨。
6: 哎，我听人家说你们家桂英跟二春好上了
7: 啊。
6: 这死丫头，桂英，桂英你出来，
7: 我有耳朵听得见。
6: 以后不信你跟二春在一块疯来疯去的，你爹可在城里跟你说亲了。
7: 我爹说亲让我爹给人家去，我自己的事情你们管不着
6: 啊，我就管不了你了。我告诉你爹去，
7: 我不怕。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出门去。
0: 出门？
1: 我跟孙友一块搞运输去。
0: 到运输队去。
1: 这个家我算是待不下去了，你在家当你的队长好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也省得让你老提意见。我不能在家陪着你让人说闲话，眼不见心不烦呐、啊。你就是把人都得罪完了，也与我无关。
0: 我给你丢什么人了？大伙刚选我当队长，我多想你来帮助我，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呢？我不让你走了。
1: 好，不走也行。哎，可咱们得立。

0: 一条规矩。
1: 你说吧。
0: 坐下。小兰他妈，你也是个队长啊，往后说话要多想想嘛。你看人家当干部的哪个像你这样嘴像个机关枪似的。往后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就别说啊。
1: 嗯。
0: 再一条，你是个妇女队长，是生产的事你就管，不是生产的事你就别管，别像个灶王爷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呢。
1: 反正我管我该管的事。
0: 那自然。最后一条，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像金桥，人家是副队长，又跟我是从小的弟兄，你何必老找人家的茬呢？

0: 春哥，今天晚上公社里要演戏了，你怎么不理人呢？看你，怎么这两天那个脸总像阴了天似的？
1: 桂英，你爹多占公分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
0: 知道啊。
1: 知道你怎么不帮助他呢？
0: 我知道了，已经晚了嘛。
1: 我是说平时你在家里。
0: 可是我在家里。
1: 你还是个团员呢，又是技工员，也不起个作用。
0: 你知道我爸爸跟我妈有多糊涂啊？你也不替我想想，我在家里多难说话。
1: 那有什么难说呢？怎么人家喜旺嫂子就能帮助喜旺哥进步呢？
0: 可我爸爸
1: 这贫工积分关系到二劳分配，是件大事。要都像你爸爸那样，那怎么行啊？我看呢，你这是打不破情面，太没立场。
0: 那好，我落后，以后你别沾我好
1: 了。哎，你怎么走啊？桂英，桂英，
2: 一会儿回来。
3: 哎，二春，啊，吃个苹果吧。
2: 像你这样
3: 不不不。

0: 阿川，
1: 你找谁呀？
0: 不找谁。
1: 大街的事看着我，待我命里找虎儿。

0: 哥，你在看什么？怎么不开戏啊？
1: 我是找个好地方。

0: 金城。
1: 啊？
0: 让他过两天来跟贵人见个面吧。
1: 行啊。
0: 哎，
1: 婶子，这小伙子不错吧？
0: 不错，这个事儿可就托给你了。
1: 没问题，你放心好了。
0: 哎。

0: 桂英，看见二春没有？
1: 看见了。
0: 那你干嘛不理人家？
1: 我才不理他呢，一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一样。
0: 怎么吹了？俩人既然要好嘛，就得互相体谅点。其实他还不是为了你好。
2: 是体面啊。
3: 二川，哎，二川，今晚上这戏唱的可真棒啊！待会儿还有一出《赶女婿》，唱的才有功夫呢。哎，怎么了，小伙子？今晚上哑巴了？
4: 希望哥，你说说，怎么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还是假心呢？
3: 什么真心假心？
4: 我是说，要是一个人真的对你好，他到底是什么样？
3: 真对你好，那就是吃喝不分你我，烟酒不分家。你比方说，
4: 嗨，我说的是女的。
3: 女的？那这个事儿可也是各种各样。比方说你嫂子吧，你别看我们俩常吵架，可她就是真心对我好。有时候她批评我不是，这批评啊，就是她对我有点意思。你别看她现在当了妇女队长了，可她还是得听我的。哎。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

0: 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变。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对困难户的救济工分，咱们就这样定了啊。
2: 好，
3: 行啊。
1: 下边咱们再提一提干部的。
4: 干部不是有补贴工分吗？哎，
2: 那是因公补贴，和救济不是一回事儿。
3: 那就提呗。
2: 没人说，我先说。有些干部家里也确实有困难，就像希望哥家吧，双双现在也当上副队队长了，那肯定要影响一点的。
4: 我务不了工，我们家不要救济。
3: 对，我同意。
2: 好，那另外像金桥哥家，他是个副队长，可整天忙得不着家，我看应该给他救济点。
5: 我看呐，这可要好好的合计合计。
6: 以后我得想办法多参加点劳动了。就是赶大车去也行啊。
2: 是，谁不想劳动啊，就是没工夫嘛。哎，大伙看给金桥救济多少分啊？
4: 我有意见，这个事儿咱们干部不能跑到群众头里，要不群众会指着咱们脊梁骨说话的。看咱们老支书，人家是队长，又是党支部书记，每天不比咱们忙，可工分挣的并不少啊。
3: 人家每天下地劳动吗？
4: 金桥，你为啥不跟社员一块劳动啊？
5: 锄把子都不想磨，那怎么能行呢？
2: 嗨，人跟人不同嘛。
7: 抱着膀子来回转，当然挣不了工分。
8: 常跟大家在一起干干活，队里有啥问题，不也就好解决了吗？
9: 我看啊，还是要多下地。
2: 哎，可他们家大凤也不行啊。
10: 是啊。
4: 大凤怎么不行啊？
3: 人家老进婶都50多了，还每天下地干活呢。
10: 哎呀，大凤怎么能跟他比呢？人家老进婶有技术。
4: 大凤不会，我来教他。可他三天两头不出工可不行。
6: 算了算了，别说了。
5: 以后啊，我挣了工分吃饭，挣不了工分我也不要这份救济，免得人家戳我脊梁骨。
4: 你可别这么说，大凤她能劳动，我负责。

0: 双，双双在家吗？怎么哭了？走了算了，金桥他们一定要去，我也答应了，就让他们出去转转，这阵子队里也需要搞点副业啊。希望去了也好吗，可以给牲口看个小毛病啊。
1: 我就是要把这道理弄清楚，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
0: 金桥他想要救济工分的事儿我知道了，你的意见提得很对，咱们应该实事求是，他那点困难我摸底，他应该自己解决，干部就是要参加劳动来领导生产嘛。今天我到公社里开了个会儿，正是研究这个事儿，以后还要把它搞成了制度了。你看你这个意见提得多好啊。
1: 这是真的，老支书
2: 啊。
0: 以后就打起精神来干吧，咱们可千万不能松劲儿，农业是根本，社员的吃喝穿戴就靠咱们能不能多打粮食啊。你是个副队长啦。我还忙，我走了，以后可别再掉眼泪了。
1: 我才不呢，有鸡叫天明，没鸡叫天也明。
0: 哎，说得对，这我就放心了。天不早了，歇着吧，回去吧。

0: 大放。
1: 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你是我们队里的人吗？你搞得我们家里不和，还不甘心呢？怎么，金桥跟你吵架了？
2: 吵了，走了。我们希望也气走了，我连人影都没见着。
1: 哟，做得多巧啊！几个月了？
2: 不知道。
1: 想吃酸东西吧？
2: 不知道。
1: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是我不好，平常说话太冲。大凤，我是你嫂子，这个事儿也比你有经验，你别着急，金桥不在家，我来照顾你。

0: 我妈在城里给我找的那个人要来相亲了啊。那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啊？哎呀，我要愿意就不来找你了。哎，你对二春到底怎么样？你对他有意见没有？
1: 我，哎呀，我留在农村是为了参加生产，又不光是为了他。
0: 哎呀，你还笑呢，人家都快急死了。今天城里的那个小王就要来了。
2: 真的？
0: 什么时候？
1: 就现在。
2: 嗨，那有什么，只要你自己拿定主意，相亲让他相好了。
1: 哎呀，那可就更麻烦了。
2: 哟，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你到村口去迎着他，替我说一下好吧。
2: 我去迎他？
1: 哎，求求你。
2: 好。
3: 哟，他婶子，今天你们家有亲戚啊？哎，城里有个客人要来，那还不预备点好吃的？还不就炒几个鸡蛋呗。
4: 哎，宰只鸡得了嘛。
3: 宰了。
5: 孙友同志家在哪儿住啊？
1: 不知道。
5: 孙友同志，喏，这儿有胡子的。
1: 不知道。
2: 嗨，这还不知道，就是孙大伯嘛。
6: 啊，就是大伯。
5: 他在哪儿住啊？
2: 啊，进了村子，过了桥，井台那边就是。
5: 谢谢你。
2: 哎，同志，你是城里开汽车的小王同志吗？
5: 哎，对对。
2: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
5: 啊？
2: 你是来相亲的吧？
5: 哎。
2: 你认识他家闺女吗？
5: 见过，可是不认识。见了面就认识了。哎，你是孙桂英的什么人？
2: 我呀，我跟他是一个队的，我叫李双双。
5: 哦，你就是李双双
2: 啊。
5: 上次我开汽车撒肥那个事儿，就是你到公社里，你
2: 怎么批评你了？
5: 没什么没什么。再见。
2: 哎，你先别走，孙桂英让我在这儿等你，有话跟你说呢。
5: 哦，他有话跟我说。
2: 啊
5: 啊，那这边。他让你说什么？
2: 他让我跟你说呀，他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他在我们村里有了对象了。
5: 啊？
2: 已经好了好几年了。
5: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金桥，这人家既然有了对象了，那他干嘛给我介绍呢？
2: 这是他家里的意思，老想给他在城里找个对象。
5: 哦，是这么回事儿。
2: 哎，可他自己愿意留在农村参加生产。
5: 那好嘛，反正现在婚姻自主，他家里总不能强迫他吧。
2: 对，你这话说的对。那你快去吧。
5: 啊，不，这多不好意思，我回去了。
2: 哎，你既然跟你约好了，怎么能不去呢？
5: 不不，我不去了。
2: 哎，小王同志，
5: 请你跟孙桂英同志说，这是个小误会，请他可别介意。
2: 这没什么。哎，
5: 你告诉他，我完全赞成他。
2: 哎，要不到我家歇会儿再走吧。

0: 老耿啊，
1: 嗯，
0: 今天晚上牲口多喂会儿，料上足点啊。
2: 快走吧，说不定城里来的客人早等急了。
0: 好好。哎呀，快回家去吧，牲口由我喂呢。
1: 不，我给你做个伴儿。
0: 跟我老头子做个什么伴儿呢？快回家。
3: 爸爸。

0: 我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太阳落山，谁知是你把我们家的客人给打发走了。你是队长，你管生产吗？你还管得上我们家嫁闺女啊？他大侄子，你看你们家的人管得宽不宽呢？他硬把我们桂英的亲事给拆散了。
1: 希望你知道我们在城里找一门亲事有多不容易。
0: 哎，谁拆散你们的婚姻了？
2: 大叔，咱们也得替年轻人想想嘛，怎么能包办呢？不能眼睛光看着城里那边，
0: 我们找城里找乡里你管不着。
2: 不，情理不顺我就要管。你家桂英也亲自找我要我管，她跟二春好，你们真不知道吗？

0: 哎，你们空乘往哪儿去啊？
1: 到城里拉木料去。
0: 那正好，我们西瓜正朝着煤矿往城里拉呢，你们空乘是不是捎带着来一趟嘛？
2: 咦，
3: 运费怎么算呢？
0: 一分钱一斤。
4: 静巧，可真巧了，这一来零花钱就有了。
5: 哎，这不太合适吧？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太死心眼了。静巧，我看拉吧。
5: 拉吧。哎，那这
4: 你这个人，
3: 装车吧。
0: 好，
5: 走吧，装车去。

0: 二春买马回来了。
1: 二春回来了。
0: 阿春哥。
2: 哎。
0: 阿春哥。
2: 啊。
0: 你回来了。
2: 啊、
0: 二春。
2: 哎。
0: 这是咱们队里买的马吗？
2: 是啊。
1: 哎呦，
0: 哎呀，你们看这两匹牲口长得多俊呐！
1: 哎，好，
2: 还都是小口的呢。
1: 哎呀，这下咱们队秋收可方便了。
2: 供销社知道咱们今年庄稼长得好，一下就卖给咱们两匹马呀。
1: 啊、
2: 老支书说以后咱们还要买啊。
0: 好好，这下
1: 好了就好了。
3: 哎，这马呢？
0: 二春。
2: 啊。
0: 这两天桂英跟你说话了没有？
2: 人家还是不理咱呢。
1: 不理你也不去，一说话就那么冲，谁还敢理你啊？
2: 你别碰我好不好？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喜欢嫂子，你替我说说。
0: 你这家伙，我怎么替你说呀？
2: 你就对他说，我对他一点意见没有，我对他还有信心。
0: 你自己没嘴啊？能吃能喝的，就是不会说话。
2: 要不，你教教我，

0: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1: 这可没什么现成话，反正你说话得和气点，别把你们男子汉样子摆那么足。
0: 就是就是。桂姨，我想跟你说句话。
2: 说呗。
0: 咱们队里啊，又买了两匹马。
2: 我知道。
0: 希望嫂子批评我了，她说我呀说话太冲。
2: 批评你关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落后。哎，你这干什么？
0: 希望嫂子说，让我跟你互相帮助。

0: 希望你还在那磨蹭什么呢？鞋都破了，还不赶快回家换换去？你要是再不回去，可就太不对了啊！今年呢，咱们这个妇女队长可给咱们队了出了大力了，你还闹个什么劲儿呢？哎，你上哪儿找这么好老婆去？工分给家里挣了一大堆，村里人提起他来呀，哪个不说他是这个呀？你要是再使性子不回去，他要是真的不跟你了，你哭都来不及了。快回去吧。那
1: 哎，双双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哎，
1: 快回去吧，大车队回来了，快点走吧，我看着你们那口子了。

0: 这回我回来看见你们把庄稼种得这么好，我的脸都没处放。
1: 别说了，你们在外边搞副业不也是为了队里吗？
0: 哎，队里。哎，双双，你说这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没有私心？
1: 那要看改得快不快了。我看现在好多人私心就不大。
0: 那可不一定，我看有的人私心还是蛮大的，偷偷着占公家的便宜。
1: 谁占公家便宜了？
0: 没谁。
1: 人跟人怎么会一样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还能都没私心？
0: 可不是吗？你这话说的就是合乎情理。哎，双双，你说孙永家蛮富裕的，金乔家也不是过不去，可是这回啊，他们就把运西瓜的钱装了腰包了。
1: 有多少？
0: 三十多块吧。

0: 上上，这回我可是没沾边啊！好，你给我打了那么多的防御针，能白打呀？上上，是。 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呢？反正我心里没病。
1: 你自私，难道没你就算了？你是食人不是？

我们在家没日没夜的干，可你们在外边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公社的每根草上都有大伙的汗珠子，怎么能光讲情面眼看着不管呢？再说你要真对金桥好，你就该批评他，拦住他，可你总为私情护着他，那不是反而把他害了吗？你想想，你对得起大家吗？

0: 怎么又哭了？哎，又走了。
1: 希望哥也太不像话了。
2: 咱们现在是集体生产，公社的每一根草上都有大伙的汗珠子，要都像你和孙有书那样，那还能干得好吗？你看人家老娘们儿，人家女同志在家里把庄稼种得多好，连大凤都给你挣了好几百分啊。可咱们在外头搞的是什么名堂，回来吃着新粮食心里不愧吗？金桥兄弟，这一回我可再也不能看着你往沟里跳了。过去我不敢跟你提意见，那是怕得罪你，这就是自私，是自私。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你爽爽嫂子。
1: 希望哥，你别担心，往后你看吧，军瓜的钱我马上就退出来。

0: 王哥，又在等谁呀？
1: 瞧你们这两个，真像搞恋爱一样。
2: 怎么，就许你们不许别人呐？
1: 嚯，你孩子都那么大了，还恋爱？
2: 哎，这人跟人不同嘛。你们是先恋爱后结婚，我们这是先结婚后恋爱嘛。
1: 喜王哥，哎，你说说，过去你和我嫂子总是那么吵吵闹闹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亲热了？啊？
2: 哦，你们也这么觉得？
0: 啊？
2: 你嫂子变了？哎，可真的。如今他变得可聪明可能干了。
0: 哦，真的？
2: 哎，就连人也变得漂亮了，这就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有什么好笑的？真的吗？你看看，
3: 你没有出去傻大哥什么洋相啊？
1: 喜欢哥在夸你聪明能干，
3: 还说你越来越漂亮了。
2: 去去去，
3: 你们要再欺负他，等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不给你们当介绍人了。
2: 哎，
3: 嫂子你
1: 哎呦
3: 哦，快躲开吧，人家说悄悄话了。

0: 化肥买到了吗？
1: 买到了，县里知道咱们是丰产队，先给咱们了。哦，你们刚才胡扯些什么？
0: 他们说咱们俩在谈恋爱呢。
1: 哟，
0: 嫂嫂，说真的，你是要变又好看了。
1: 你不也在变吗？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

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江西兴国山歌。
1: 哎，我还记得一两个了。

0: 小妞。
1: 爸爸。
0: 哎，小妞。
2: 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
0: 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
2: 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
0: 谁说的？
2: 知道你们要保密。王杰，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要3年5年才能回来，是真的吗？
0: 玉梅，你哭了？
2: 没有，你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儿，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0: 我真的不知道。玉梅，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了。玉梅，你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2: 嗯。
0: 来，你留家用吧。
2: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你给我的呀。
2: 我？
0: 你忘了，我参军那一年不是你亲自给我的吗？
2: 哎，你这人真是，好几年了你还放着。
0: 来，
2: 不，
0: 你留家用吧。
2: 你留着路上用吧。
0: 你用，
2: 你看，你留着用吧。
0: 我不用。

0: 小同志，兴国山歌是你唱的吗？
1: 是，首长。
0: 你是兴国人？
1: 不，我是瑞金的。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也是瑞金的。
1: 那我们是老乡。您是哪个乡的？
0: 二区桃花乡。
1: 哎呀，我也是那儿的。首长，你认识王杰不？
0: 王杰？
1: 啊。
0: 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爸爸。
0: 你爸爸？
1: 他还在吗？
0: 在，在。
1: 他在哪儿？
0: 你是小妞吧？

0: 坐下，坐下。小妞，妈妈呢？
1: 妈妈。妈妈。

0: 点也不错，你就是桃花乡的支部书记。
1: 哼，我不大佩服你的眼力。
0: 别客气了，为什么不早点把你两撇胡子刮了呢？支部书记同志，你能不能帮我考虑一下，你这个支部的人都到齐了没有？我只要你一句话。
1: 长官，看起来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不顺眼呢。
0: 那倒未必。
1: 哎，我倒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0: 你说吧。
1: 你这个大脑壳上怎么长了一对老鼠眼睛？可真不大体面呐。
0: 押上走走。

我是玉梅，告诉他有叛徒。大白，你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区委书记。

0: 人家来了吧啊！
1: 你太太又怎么了？他大概是喝醉了，刚才我硬灌了他两杯。桂英啊，桂英，
2: 真喝醉了。你太太到底怎么了？
1: 孙主任，没什么，他哥哥跟红军走了，不敢跟您说。
2: 啊，没关系嘛，女人总是重感情，慢慢会过去。哎，
1: 是是。
2: 嗯，坐吧。

0: 你仔细的考虑一下，那个姓魏的县委书记到底藏哪儿去了？说吧，现在还不晚。
1: 孙主任，请您调查，如果我要隐瞒一个字，您就枪毙我。
0: 啊，不要多心嘛，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孙某的为人了。嗯，
2: 是是。
0: 来，你说那个姓魏的在东山哪一带活动？啊，不要见外嘛。
1: 哎，就这一带。
3: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共青团用户真正多，共军大党真不错，粉丝们
4: 欢迎。哎，小陈，
5: 哎，
4: 你回来了，没事，魏队长。
3: 快乐，我们真快乐。
4: 要不在那里吗？
3: 英雄红军，我们的胜利有把握。
6: 小陈回来了，山底下情况怎么样？
4: 敌人实行大镇压，到处挂着同志们的尸体。昨天晚上，桃花乡的八个党员全部被杀，党组织也全给搞垮了。
6: 啊，小陈，你找到各区的区委了吗？
4: 没有。
6: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再下山去一趟。
4: 好，
6: 我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二区区委书记老马同志联系一下。
4: 嗯。
6: 我走了。孙主任，我在东山上打过游击，那种滋味啊我尝过，要让他们三个月吃不上粮食和咸盐呢，不缴就自灭了。
7: 报告。
8: 孙主任，二区的联保主任报告，有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尸首失踪了。

0: 坐下。二姐，玉梅，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没别的地方去了，要在你家住下，不怕连累你吧？
2: 妈，让您住下吧。
1: 睡觉吧。玉梅呀，可不是二姐胆小啊，你姐夫跟上红军走了，家里头呢只有这么一根苗，
0: 我就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1: 明天一早？
0: 嗯。
1: 你要到哪儿去啊？
0: 我要到五羊镇找个人。
1: 你疯了？听说五羊镇住了白军的一个什么司令部，你就送死啊？就在二姐家住下吧，可你哪儿也不准去呀，啊！

0: 出声。嗯，等妈妈回来，你告诉她三姨到五羊镇去了。
1: 妈，让你走。
0: 小妞，听话啊。
1: 不。
0: 涂生，你来。
1: 小妞，来，
0: 去跟哥哥玩去。

0: 玉梅，
1: 老马同志，老马同志，可找到你了。
0: 玉梅，真没想到是你呀。
1: 是啊，他们没打死我。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支书叫我来的。
0: 支书，他在哪儿？
1: 他牺牲了。我们桃花乡的党员临死的时候都很勇敢。
0: 是啊，太可惜了。好，咱们到屋里谈吧。玉梅啊，情况很严重啊。
1: 老马同志，支部书记临死的时候让我向党报告有叛徒。
0: 哦，他告诉你是谁了吗？
1: 没有。我们党内真会出叛徒吗？

0: 怎么不会呢？怪不得我们二区破坏得这么厉害。
1: 走吧。
0: 玉梅啊，嗯，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
2: 嗯。
0: 在路上碰见过别的党员同志吗？
2: 我碰到过秀英。
0: 秀英？
2: 嗯。
0: 她是哪个区的？
2: 她是一区的。哎，真像做了一场噩梦。从红军撤走到现在才几天呢，什么都变了。明明是自己同志，见了面都不敢认了。
0: 嗯，是啊。那个叫秀英的，她现在住在哪儿了？
2: 她住在。

0: 来干什么？回去吧。
1: 桂英，桂英，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桂英，你不认识我了？
2: 我认得。
1: 怎么了，玉梅？他没打死你啊？
2: 嗯。
1: 哎，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我来等你。桂英，你快回去吧，不然你就该犯疯病了。走吧，走，走吧，走。
1: 玉梅，来人，你快走啊！玉梅，他犯病了，我也犯病了。
0: 玉梅啊，你不要听他胡说，他疯了。
1: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敢再胡说，
1: 滚开！不要怕他，你说吧。我说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向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我自己。马家辉，这是真的吗？
0: 玉梅啊，现在你心里还想着党？
1: 不提提党，你真不要脸！你还给我上党课呢？是你自己说的，叛徒是革命最可恨的敌人。你忘记了？我还没忘记呢。说吧，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0: 好吧，

0: 玉妹，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你走。
1: 你要干什么？
0: 写一张字据。
1: 字据？
0: 嗯。
1: 你让我叛变革命。

0: 这个女人要是跟东山游击队连上关系，你就完全暴露了。
1: 是啊，我太大意了，我真该死。您罚我吧。
0: 那有什么用？
1: 哎，孙主任，我看上东山的各路要道，要加紧盘查，不能漏掉一个人上去。
0: 要赶快找到这个女人。
1: 哎，
0: 她住在哪儿？

0: 你找到了吗？村支出什么事儿了？玉梅呀，能不能告诉二姐呀？二姐，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好，你保密吧，可我再也不准你往外跑了。二姐，还没吃饭吧？
1: 东山离这儿多远？
0: 你又要干什么了？我想连夜赶到东山去。
1: 你疯了，
0: 二姐！要不你领我到秀英那儿去一趟，我有要紧的事。
1: 好，你先等一等啊。

0: 也许他有困难。小陈，小陈，小陈，
1: 啊，什么事儿？
0: 今天你再下山去一趟，跟马家辉同志联系一下，告诉他把粮食和鲜盐送到东王庄。七三号的地形对我们不利。
1: 好，就走。
0: 雨住了再走。睡吧。

0: 重生，你来。重生，你给三姨把锁打开呀。
1: 我不敢，妈妈要打我。
0: 重生，重生，你三姨心里闷得慌，你来陪我坐一会儿啊。
1: 好。

0: 出生。
1: 嗯。
0: 白军来了以后，你们村儿童团还活动不？
1: 还活动什么？谁都不管谁了。
0: 哎，你那红领巾呢？
1: 我把它藏这儿了。
0: 啊？
1: 爸爸有的时候跟我说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红领巾丢了。
0: 那爸爸没告诉你，儿童团该听谁的话呀？
1: 听党的话。
0: 你知道三姨是个什么人？
1: 我知道。
0: 那你听不听三姨的话？
1: 我听。
0: 真的听？
1: 真的。
0: 好吧，那你给三姨把锁打开。涂生，你知道秀英姑姑住哪儿不？
1: 知道。
0: 那你陪三姨到秀英姑姑那儿走一趟。快点啊，快点。
2: 秀英，你见到魏政委魏医生，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暴尸露体，做鬼也不敢呢。你说我们想把尸体都埋掉。
3: 我知道爷爷。
2: 哎，秀英啊，你不说李玉梅住的她二姐姐吗？去找找她，路上好有伴。
3: 我不，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她要是有骨头还能活着。

0: 你来干什么？
1: 秀英，你让我进屋去，我有话跟你说。
0: 就这儿说吧。
1: 秀英，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报告魏政委，马上要上东山去，想给你搭个伴儿。
0: 我不上中山。
2: 快走，妈妈来了。

0: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吃饭吧。
1: 嗯。

0: 二姐，你妹妹是个党员，离开了党籍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去报告她，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二姐，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
1: 妈妈，妈妈，妈妈别走。
0: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
2: 小妞
1: 来。
0: 去。
1: 来。
0: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不能，你就让我走吧。这个日子，听说红军走到一座大山里，全都让敌人给消灭了。我不相信。这几天我的眼皮老是蹦蹦跳，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带上这个吧。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姐夫告诉你了吗？哎呀，你还不知道啊，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就不能说上一句爱情话。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就问一句，他绷着个脸说，那你就别问，我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他呀，什么都对你保密。看你说的，二姐，我要是万一回不来，小妞就托给你了，别胡说。玉梅呀，你见到魏政委，千万打听一下红军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让你动的？带走！你上哪儿？
1: 上东山。
0: 干什么去？
1: 回娘家看娘家妈，她病了。
0: 呵，都是回娘家。

0: 什么？秀英，秀英，别动我！你手上有血，我害怕。
1: 什么？
0: 你以为红军回不来了？你想的倒好，等你丈夫回来了，我看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你还不如在这块石头上碰死呢。
1: 秀英，你别骂我，我没叛变革命，我不是叛徒。
0: 你不是叛徒，谁是叛徒？为什么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就你一个还活着？你说，你说呀！
1: 区委书记马家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秀英，秀英，你放心，我的手是干净的。来，坐下，我告诉你。
2: 那怎么办呢？卫政委的意见，一定把地点改下。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实在不利。

0: 就决定在东王庄。可是你们的队伍得一定按时到达啊！啊，
1: 嗯。
0: 小程啊，你回去告诉魏政委，人少了可运不完呐，恐怕咱们的队伍得全开了才行啊。
2: 好吧。老马，桃花乡那个李玉梅到底死了没有？
0: 怎么？李玉梅？
3: 好冷啊，玉梅。嗯。明天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回去吧。
4: 天亮了。

0: 出来了。玉梅，快点！一出太阳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玉梅，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说呢？
1: 话都叫你说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怎么出来了？
0: 秀英，我家里没人了。
1: 你公公呢？

0: 承担了。
1: 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
0: 我，回娘家去。你到哪儿去？
1: 我也是回娘家。
0: 他呢？也是。

0: 小陈回来了，小陈回来了，小陈，你好，你回来了，小陈，你好，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能去不能回，那还算是个交通。来来，坐坐坐坐，怎么样？哎，小陈回来了，拿着吧。要再搞不到咸盐吃，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你去一趟吧。
1: 好，
0: 带一个班去。
1: 一个班。
0: 现在就出发，路上要小心一些。
1: 是。魏政委，
0: 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怎么？
1: 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玉梅了。
0: 他不是牺牲了吗？真像是他。你怎么不慰问呢？
1: 他那么一晃就过去了。再说我当时有任务嘛。
0: 嗯，也有可能啊。你知道他有个二姐吗？
1: 知道。

0: 伤了，去吧，放好萧山。
1: 是。

0: 玉梅，
1: 嗯，
0: 要是有菩萨，我真想给他磕三个响头。
1: 干什么？
0: 求他把叛徒的事儿给魏政委报告一声。
1: 哎，要是有菩萨，给我们送点红薯干来多好。
0: 要实在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就先回村子再说吧。
1: 回去，
0: 嗯。

0: 我真不愿意回去，家里空荡荡的，一进去我就害怕。可我们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是啊，我们女的到底是办法少，要是有个男同志和咱们在一起有多好啊。
1: 玉梅啊，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0: 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那有什么用？你是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该坚持斗争。
2: 行，
3: 那谁当小组长呢？
0: 按党龄说吧，
3: 我是红军撤走的那天晚上才转正的，还不满两个月的新党员。
0: 我是去年12月入党的，我是前年2月15号入党的。
3: 那就是你了。
0: 我啊，哎呀，不行不行，我从来没领导过人呢。
3: 行，玉梅，就是你吧？谁叫你党龄长？
2: 是啊，
0: 那你要不当谁当啊？
3: 对呀、
0: 啊，
2: 你就当了吧，玉梅，
3: 当了吧。
2: 谁叫你党龄长了？你要不当谁当？
3: 快当吧，
2: 当吧啊！
0: 好，那你们可帮助我。
3: 嗯。
0: 哎，小组成立了，又该干什么呢？是啊，该干什么呢？你们谁带着党证？
3: 干什么？
0: 党证背后不是印着我们党的十大政纲吗？照他说的去干，不就有了个标准了？
3: 对了，哎呀，我把它藏在爷爷家里了，
2: 我带来了。
0: 哎呀，我把它缝在衣服上了，
3: 我背给你们听吧。
2: 快点背，看哪一条是我们回到村里能干的。
0: 嗯，第一条，推翻帝国主义的同志。
3: 那第二条呢？
0: 第二条，第二条，没收帝国主义的资本、
2: 企业
0: 和银行。第三条，
2: 统一全中国。
0: 还有，承认民族自决权。
2: 对。
0: 第四条，第四条什么来着？
2: 是什么？

0: 今天四期了。
1: 什么？
2: 大了！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们有要紧事要请示他，
1: 能告诉我吗？
2: 你能做主吗？
1: 这样吧，我带你找玉梅去。
0: 好，我明白了。
3: 哎，玉梅呀，你这是何苦呢？
0: 玉梅，玉梅，我是秀英李爷爷。29年的赤卫队队长，
3: 我

0: 知道，爷爷，坐下吧。
1: 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党。
0: 我妹妹找到党。
1: 嗨，你不用瞒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党员。既然住在这儿，村里的事情你能说不管？
0: 爷爷，什么事情？
1: 嗨，玉梅同志，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你算算，4728天了，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不忍心呢。党员是为了我们才叫敌人绞死的，

0: 李梅同志，全村的群众宁可让白军把房子全都烧光，也得把打来人的尸体埋掉。
1: 全村的人个个都同意吗？
0: 全村25户，只有2户不同意。这2户，你问问李二姐吧。
1: 这要大家都同意，我能说个什么呢？
0: 玉梅，你点头吧。
1: 我？
0: 怎么，你不管？
1: 不，爷爷，我们管。那让我们商量商量好吧。
0: 这就对了嘛。
1: 玉梅，你们找到党了吗？
2: 没有。
1: 不，我们有党了。
2: 怎么？

0: 怎么办吧？天都亮了。我们举手表决吧。怎么办呢？只有一票。你自己呢？秀英，我们再讨论讨论。还讨论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党不能落在群众后头。哎呀，慧珍，你说话呀。
1: 这样做合适吗？
0: 这怎么不合适？党应该领导群众干。
1: 我是说，
0: 你别说了，
1: 哎、你们别争了。
0: 我们再举手表决吧。八角二村的群众提出要求，要把党员的尸体埋葬了，同意的举手。慧珍，你
1: 这合适吗？
0: 合适。

0: 还是要继续镇压，对这个地区的人不能有半点仁慈，烧光再说。
1: 孙主任，我看暂时先不要动手。

0: 如果要是水底下有鱼，水面上就一定会冒出水泡来。好，
1: 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开第二次小组会。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斗争算是胜利了。从收尸到今天整整四天了，敌人还没有动静，看样子是过去了。我们讨论讨论，看看下一回该干什么。你们发言吧。要是能把马家辉抓到就好了。玉梅，我们动员爷爷他们半夜里摸到五羊镇去，
2: 这合适吗？
1: 你老是这合适吗？这合适吗？
2: 我是说，
1: 我说合适，爷爷他们准干。
2: 秀英，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们就要犯左了。
1: 什么犯左了？我看你们是犯右了。
2: 我们应该再派一个人上东山去找党。
1: 我同意。
2: 那我去吧。
1: 玉梅，这可以给小妞做领子用。
3: 什么领子？这不是裤腰吗？
4: 你们在干什么呢？
2: 给小妞改套衣裳。小妞呢？
4: 跟土生玩呢。
5: 玉梅呀，昨儿我做个噩梦，可把我吓死了。
2: 又是梦见二姐夫了？
5: 可不是嘛。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二姐，你怎么迷信起来了？
5: 秀英啊，你可别说，梦啊有时候可真灵。
1: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4: 你不想？
1: 我不。
2: 哼，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丈夫就跟上红军走了，不想？
1: 你自己呢？

0: 这儿来了？
1: 我倒挡。
0: 倒挡？哎，这不是魏政委吗？
1: 魏政委，可找到你了。
2: 玉梅。
1: 支部书记，是他杀死你的。
2: 嗨，不会，他怎么会杀死我呢？
1: 不是他杀死你的，他叛变。

0: 乡有个李玉梅住在这儿吗？
1: 李玉梅？这没什么李玉梅，没有。
0: 大嫂，
1: 没有。小陈儿，小陈儿，
2: 玉梅同志，她就是你二姐吧？
1: 啊、来吧。小陈儿，快坐下。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玉梅啊，你是不是上过东山？
1: 啊，二姐，你放心睡去吧。嗯。小陈儿，回去以后赶紧告诉魏政委，马家辉叛变了。
0: 我们知道了，这个坏蛋，他害得我们游击队损失一个班呢。
1: 怎么？
0: 嗨，你别提了。魏政委的信

0: 玉梅同志，从红军撤走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现派程不远同志与你联系，新努力恢复各村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此致不离为民。小陈，自从跟党断了关系，真不是滋味。哎，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1: 妈妈，你怎么了？
0: 睡吧。吃吧。
2: 真香啊。山上的同志们好久都没尝到盐味儿了，连山都快爬不动了。魏政委说要是能找到你，叫你想办法一定给山上弄点盐去，三斤五斤一斤半斤都行。
0: 村里的盐也有困难。好吧，我们一定想办法。
2: 可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
0: 嗯，

0: 好吧，我回去啊，把你们党小组的情况都汇报给魏政委。
1: 我们把盐准备好，今天晚上你一定来取。
0: 嗯，魏政委的指示，以后再到你这儿来啊，要听你的安排。
1: 哎，小陈，
0: 嗯，
1: 你等一下。
0: 嗯。

0: 这是我的党费，你交给魏政委。
1: 魏政委没指示，我不能带。
0: 也好，那我就买点实用的东西吧。
1: 好吧。

0: 二姐，这下我们可有办法了。
1: 玉梅呀，我就搬到二叔公家去，不能跟你在一起住了。我先到秀英那儿去一趟，一会儿再说吧。
2: 妈，我要跟姨住。
0: 走吧。

0: 你看准了没有？没错，就是鲤鱼门。
1: 我的百万铁红军，
2: 哎，小妞，这不能吃啊！
3: 玉梅，玉梅，这是我教的。
2: 玉梅，这是我教的。
3: 哎，玉梅，
2: 玉梅，你来。二姐，玉梅呀、啊，我也得帮助点游击队，要不你姐夫回来还不得狠狠批评我落后啊？二姐，二姐，
4: 我们再去想点办法。
2: 秀英，把这给二姐去，快。石娟，放下！谁让你吃的？别碰！
4: 小妞，小妞，别哭，这是妈妈拿去卖的，等卖了钱给你买糖吃啊！别哭。
5: 玉梅同志，你这就不对了。来，叔叔吧，叔叔吧，这些咸菜就是要卖，自己孩子吃一个又怕什么？
2: 小陈，不能。你当真以为我要卖呀？这是我们三个人交的党费，他怎么能吃呢？就让孩子苦一点吧，只要有我们党，有我们红军，将来他们会好的。
5: 千难万难也差不了这么一点儿啊！
2: 小成，
6: 玉梅，白军把村子包围了，要小心。小成，你怎么忘了我的指示？按地下工作纪律，你应该听我管。来，
2: 小陈，我的党人在你背后强暴你。小陈，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这筐子咸菜带走，这是我们党费。
7: 妈妈，
2: 小妞。小妞，小陈，我求你把小妞带到山上去，等战狼红军打回来好交给他爸爸。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就是桃花乡的李玉梅。
2: 这里没什么李玉梅。
1: 嗯。要不要叫你们区委书记出来认一下？
2: 到底叫什么？
1: 你知道了还问什么？
3: 走，是。

0: 有什么好搜的？不都在这儿吗？
1: 站住！那里边是什么？

0: 浪费。
1: 你要交到哪儿去？
2: 交给党。
1: 党在哪儿呢？
2: 不就站在你面前吗？

0: 小妞，你怎么长大的？
1: 我先养在一个老乡家里头，后来小张叔叔把我送到新四军，他说你到文工团唱歌跳舞去吧，总有一天你爸爸会在台底下看到你的。
0: 小陈叔叔嘞？
1: 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

0: 小妞，你妈妈是我们党的好女儿。
1: 嗯。
0: 哎，二十多年了，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像你妈妈一样的流血牺牲？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

0: 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

0: 13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0: 这个是丝织物展厅，马王堆的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1: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初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新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2: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

这四只瓶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

0: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绫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绫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1: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提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0: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绫纹旗。
2: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0: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1: 旗不像罗那样将经线互角，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绫纹，指菱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绫纹旗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0: 除了我们刚才看的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夔龙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1: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3: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4: 好好看，
5: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4: 肯定很珍贵。
1: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旗、锦，还有纱、壶、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6: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织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成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1: 成云绣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在绣品中最为常见，有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花草和碎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期绣。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沙，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沙。这个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三板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沙。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制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芒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2: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花夫彩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2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夫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叶子，有流水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3: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4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2: 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啊，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1: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红菱纹罗丝棉袍，那么它是一个曲曲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时的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0: 曲居，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绕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红绫纹罗丝棉袍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曲居袍实物。
1: 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红绫纹罗，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0: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2: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3: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0: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曲居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曲居袍要多于直裾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4: 这是它侧面。
5: 这后边这什么？
4: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吧，它保存得多好，上面的花花是不是
5: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了。
4: 对，
6: 这个枕头出土时特别的早朽，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0: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又叫绮毛锦、绮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绫纹罗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及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残片拼成的一件绫纹绮丝棉袍残布，直到出土50年后，他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

0: 这八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金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冠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 狼堆这个墓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岩的东西，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岩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0: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卷，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2: 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3: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4: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5: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八个字，宝如蝉翼，轻若烟云，对吧？像云烟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0: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3次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锦，纯素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辛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

及丝之国，便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是交织成梦的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全部都是出自地心墓，一共有多少呢？13万字。
1: 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0: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1: 汉隶只要到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也都会加重比例，
2: 对，
1: 嗯，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2: 对。
1: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3: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0: 它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十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息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息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鹿，二寸带麋，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

0: 看出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别的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气，引指引起。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1: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2: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0: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3: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1: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才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一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1: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4: 这个是医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巫术？
5: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6: 好厉害！
7: 这是巫术。
0: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3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2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

0: 另一部分是对六十四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六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五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昭历均为古艺术。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六十四卦中有三十五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文，如乾写作见，坤写作川，再比如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两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经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1: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
2: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依萍，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八千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这七十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意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14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14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2: 好，我们往那边。

0: 啊，我们大家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1: 在利希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今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字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1: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3: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16经，称道元四篇。
1: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它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云法如道，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明法术为语义。

0: 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八个字：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武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1: 你往前的都是上边
2: 参观的游客，请向前走，请你脚下台阶，请你脚下台阶。
3: 好，到了这里，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并给后来者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案为界，静见自行，狠抓落实，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播出。我省各地推进城市雨污管网改造和水库河道治理工程。
1: 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解读今天播出第二集，五个精准发力，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22日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日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沉痛教训。连日来，我省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案为界，静见自

0: 行，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狠抓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现在是在山西陆河集团金安达煤业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指挥中心，洪洞县应急管理局专项检查组正在对人员定位系统、监测监控系统运行以及人员值班值守情况进行细致核查。
2: 山西陆河集团金安达煤业年产150万吨煤炭，属低瓦斯矿井。检查人员先后来到调度中心、绞车房、变电所等关键点位，细致核查智能监测设备运行、机电设备运煤、台账留存、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同时深入煤矿井下运输掘进面等核心作业区域，重点排查瓦斯治理、顶板管理、一通三防、水害防治等重大风险，
3: 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做好设备检修、系统维护、人员管控等工作，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强化现场管控，深化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各项安全措施，
4: 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从源头防范重大风险，加大四不两值、夜查突查和远程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2: 位于晋中市酒泉县的陆安化工复生煤业年产能12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生产风险等级高，管控压力大。督查组直插一线，重点对企业安全制度落地执行、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井下作业全流程管控等环节进行检查，同时向企业派驻驻矿安全监管专员，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实时监控井下作业动态，从源头防范安全风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立即组织开展井上下隐患专项排查，重点对水、火、瓦斯、顶板的灾害进行盯守。8条硬措施，条条是红线，我们一定严格遵守到现场，落实到现场。
6: 对检查发现的一般隐患，现场督促企业立即整改；对系统性安全隐患，督促煤矿建立清单台账进行整改，明确整改时限，确保各类隐患整改消耗。
0: 我现在是在华阳二矿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大家现在看到的大屏呢，可以实时联动井下工作面、选煤厂运输等各个作业现场。调度人员依托视频监控系统，远程巡查各点位运行状态，线上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2: 结合生产实际，华阳二矿制定专项安全自查方案，细化机电运输设备、岗位操作、现场环境、防护设施四大类自查清单，覆盖全专业、全岗位，层层压实各级安全责任。对排查隐患分类处置，轻微隐患当场整改，复杂隐患建档登记、限时整改、复核消耗，形成自查完整闭环管理，从源头杜绝风险隐患。
7: 始终坚持隐患自查不松懈，问题整改不打折，从源头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杜绝同类隐患反弹复发，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全力保障矿井生产安全有序运行。
8: 我们将持续本井安全圈，紧盯各生产环节的风险隐患，不断细化完善自查整改的参效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隐患整改见底清零，为高质量发展做了安全屏障。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汛期降水较常年偏多，这段时间朔州、运城、晋中等地紧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城市雨污管网改造及水库河道治理工程，通过雨污分流排水、河道清淤修复等，全面提升防汛排涝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七里河周边雨污管网改造工程第三标段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雨污管道的铺设作业。此前呢，这片区域采用的是雨污河流管网，每逢汛期呢就很容易出现排水不畅、路面积水等问题。那如今呢，搭建了全新的雨污分流排水体系，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难题。
2: 现场机械轰鸣、开挖、支护、管道铺设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开展，施工人员严把质量和进度，全力推动改造工程高效落地，早日投运。
11: 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严守安全底线，全力推动雨污分流系统早日完工，早日投用。

0: 早日见效。
1: 七里河周边雨污管网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7580多万元，施工总长度约6522米，覆盖树神大道、神硕路等关键路段。建成后将彻底改变覆盖区域内雨污河流现状，有效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
2: 沿线同步收集开发区、点东区、木寨路、招协路、大兴路等相交道路的雨水径流。

0: 现在呢，上百个围挡作业面已全面铺开，施工人员正全力开展土方开挖与顶管施工作业。
1: 新埂区地下排水管道改造项目是省级重点工程，总投资1.78亿元，重点对片区内17条道路的地下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同步增加31.7千米的污水管道。施工采用非开挖顶管作业技术，最大限度减少道路开挖面积，减少对附近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我们二标段在建成区主干道繁华路段施工，既要开挖破路施工，又要保障市民正常出行、商铺正常经营，所以我们采取非段围挡、半幅施工的方式，全力保安全、抢工期、赶进度。
3: 目前现场投入200余名施工人员，力争今年6月底全面建成投用。项目竣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区地下管网布局体系，显著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与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提档城市功能品质。
1: 在晋中市左权县青漳河西源西峡水库下游至蛤蟆滩村段河道治理工程东长义村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钢筋焊接、渣土回填等作业，一派忙碌。这个项目治理河道总长12.5公里，主要实施堤防、筑槽、滚水堰、支沟入河口整治、桥涵改造及生态修复等工程。目前各工程标段建设稳步推进，力争在汛期来临前全面完工投用。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道行洪能力，助力当地水利防汛能力全面升级。山西台综合报道。

0: 5月26号至27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太原市和陆安化工集团、华远陆港集团调研。在盛世高级技工学校六味斋控股集团，汪海洲指出，要充分发挥服务业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支持技工院校企业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促进群众就近就业，带动居民增收。在陆安化工集团、华远陆港集团，汪海洲调研了产业链构建、产业带动就业情况，督导检查了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过程中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省属企业要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积极稳岗扩岗，助力职工稳步增收，同时督促企业落实安全责任，加大安全投入，强化风险预警，培育安全文化，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山西台报道。
1: 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纲要明确，未来五年，山西将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激发动力活力、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上精准发力。具体怎么做，我们一起来看。
2: 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首先在能源转型上精准发力，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在扛牢保供责任前提下，推动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推进煤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新增1亿千瓦，达到1.8亿千瓦。在构建新型多元的能源供给体系的同时，山西还将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集成高效的能源创新体系和综合能源服务新业态，促进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
3: 纲要把能源转型作为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首要任务，提出了务实举措，持续深化能源革命，加快建设五大基地，探索能源转型9条路径，以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
2: 山西工业门类较为齐全，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40个，形成了16条省级重点产业链、30个省级重点专业镇。如何在产业升级上精准发力？未来5年，山西将依托产业链、专业镇、开发区、绿电园区、零碳园区等平台载体，推动焦化、钢铁、有色金属等传统优势产业，深挖细分市场结构性机会，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找准效益增量最大切入点，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积极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山西还将在适度多元发展上精准发力，发挥非煤矿产优势，全链条推动新能源金属和半导体材料产业快速发展，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特优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有机旱作基地，发挥文旅资源优势，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1: 以加快新型工业化为牵引，优化提升钢铁、有色、焦化等传统产业基本盘，错位有序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特优农业、文旅产业、服务业、非煤矿产赋能提质，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让新兴产业新苗成大树。
0: 在激发动力活力上，山西将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和协同式创新。科技创新是转型发展的核心动力。十五五，山西将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生态，构建高能级科创平台设施体系，激发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活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2: 在科技创新啊，还有跟产业创新融合方面，首先是有一个具有开放机制的平台，锚定问题导向的基础，然后呢，汇聚这个全国的优秀力量来解决科学问题，推进技术创新，一定能够这个解决这些问题。
0: 在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上，山西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民生改善，让群众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抓生态保护，建设美丽山西；抓安全稳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山西，为转型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山西台报道。
3: 5月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幕。5天展期，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45家企业、5000多件展品精彩亮相，多项作品荣获国家级奖项。三晋文化的创新活力与市场价值得到充分展现。
0: 本届文博会上，山西展区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在数字体验区，观众能通过 VR 等技术走进隰县小西天、陶寺遗址、五台山等文化地标，沉浸式体验一眼千年。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就是这种 VR 有交互的那种感觉，真的挺震撼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中华文明的一个起源的一个根嘛。
5: 如果你戴上眼镜，你身临其境，然后历史的人物以景象生动的多彩的形式呈现在你的眼前，想到实地再看。
0: 科技为山西厚重的历史文化打开了新的表达窗口，而在优秀文化企业展示区，情绪经济点燃年轻人消费热情。从博物馆 IP 萌趣化的盲盒杯手账本，到源自阳区铁猫寺的猫猫陪伴挂件儿，一批小而美的文创产品将厚重的三晋文化转化为人们可触摸、可共鸣的生活伙伴。
6: 我一看都走不动了，又能了解咱山西的很多的这个文化嘛。
4: 它作为伴手礼也是比较有趣味性的，也是带有文化属性的。我们买了大概有4-5款。
0: 这些走心产品深受观众喜爱，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订单。据统计，现场交易额超74.6万元，意向订单总额突破615万元，其中怀仁陶瓷意向订单额550万元。文博会上，山西非遗技艺与工艺美术的创新转化同样亮眼。豆豆剪纸原创剪纸首饰系列入选2026文博会城市礼物，石雕五花马在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中荣获银奖，铁壶福气山西获铜奖，香宁紫砂皮革纹西施壶套组获文博会礼物新锐奖。
7: 山西呢，它这个历史文化厚重，尤其它太多的叫人去向往和探索的地方，非遗的传承东西能够叫快速的回归到中华民族伟大的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史。
0: 展会上，山西企业积极发布新品，拓展合作。本届文博会设置了招商推介暨洽谈区，中华老字号钱和祥首次参展入驻，
8: 把我们厚重的100多年的茶文化的历史能够在新的时期又在这个文博会上这么亮相，实际上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尝试。

0: 一次次亮相，一项项合作，彰显了山西文化企业走向更大市场的信心与实力。
1: 明年我们还要来，
2: 为啥？
1: 对，因为我们希望让这个所有的人能够看到我们山西的这个老手艺是如何在年轻的潮流当中一步一步走向更活跃的状态。
0: 五天的文博会，山西展区接待数万观众，达成众多合作意向。三晋文化正以创新为意，走进更多人的心里，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山西台报道。今日，一场绵绵细雨悄然浸润五台山，温润的山雨洗去尘嚣，唤醒满山苍翠。雨后，山间空气如洗，饱含草木清香，沁人心脾。薄雾自谷底升腾，恣意流转，远近峰峦在云沙中若隐若现，黛色山体、苍翠林木与古建筑群交相辉映，动静相宜。五台山因海拔落差大，雨后极易生成云海，这番晨雨初霁、云涛翻涌的景象，令漫步其间的游人沉浸式感受到了大自然独有的清旷与韵致。新州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省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7%，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89%，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4.36%、23.05%。通信设备零售、日用家电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4.85%、30.83%。
4: 近日，省商务厅、省总工会联合印发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购在中国普惠职工促消费”系列活动，聚焦家电、数码、汽车等重点品类，以旧换新与普惠让利并举，进一步释放城乡消费潜力，助力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太原多云转晴，26到13度。小甸区多云转晴，28到11度。大同晴，27到9度。浑源晴，26到9度。朔州晴，27到9度。怀仁晴，29到12度。忻州晴，27到11度。五台晴，20到9度。吕梁多云转晴，26到12度。蛟城多云转晴，27到11度。晋中多云转晴，27到11度。平遥多云转晴，28到15度。阳泉多云转晴，29到13度。平定多云转晴，29到13度。长治多云转晴，25到15度。长子多云转晴，25到12度。晋城多云转晴，25到15度。沁水多云转晴，25到14度。临汾多云转晴，30到15度。洪洞多云转晴，27到14度。运城阴转晴，25到17度。闻喜多云转晴。

0: 24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补一吨碳亏50元，
3: 这个项目企业他是不会考虑的。
1: 当全世界为烧钱的碳捕集头疼时，山西却选择反着来，把捕碳成本砍掉2%。
4: 对于未来，碳捕集的话语权能有很好的构建。
1: 2.73万亿，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它是14亿中国人一年要为碳排放这件事儿集体掏的账单，这个数字有多大？它大大超过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四省区2025年 GDP 的总和，也约等于21.5座港珠澳大桥的投资总额。或者说，为了支付这份天价账单，每一个中国人每年都要默默地从兜里掏出1950元。所以问题来了，为啥要掏这么多钱？因为要把我们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补集回来，一吨的费用大概是300元。而我们每个人因为开车、吹空调，再加上背后那些日夜不停的工厂，一年就得造出10.8吨的二氧化碳，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补碳成本就是1950元。既然这么烧钱，那不补不行吗？那我们的未来很可能就是这样的。40度的夏天成为常态，百年一遇的洪水变成3年2遇，一日三餐的粮食因为极端天气涨价。而且眼下就有一个扎心的事实，我们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就会被征收每吨743块钱的碳关税，所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想办法把补碳的成本降下来，可50年来进展缓慢。补碳为啥这么难？说个冷知识，燃煤电厂烟囱里吐出的白烟，你以为除了水蒸气就是二氧化碳？错，其实二氧化碳的浓度还不到15%，剩下超过70%都是凑热闹的氮气，以及不足0.1%的甲烷。所以传统的补集技术就是在氮气里补了二氧化碳。打个比方，就像是在一游泳池的牛奶里把混着的那几滴咖啡给捞出来，你说难不难？既然从氮气里补了二氧化碳这么难，那能不能来个反向操作，把氮气赶走，二氧化碳不就自动提浓了吗？想出这个路子的是太原理工大学的教授李静平，而他的灵感就来自江南水乡的螃蟹篓子。
4: 传统的这样的补给方法是过二氧化碳，就在这样一个原理的基础上呢，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反向的这样一个吸收，就是尽量让这些二氧化碳这种螃蟹不要出来，而把虾、泥鳅、其他这些小一点东西出去。
1: 模仿螃蟹篓子的原理，李静平的双模法诞生了。第一层膜，先放行碳气、甲烷这些小虾米，让二氧化碳的浓度从不到15%直接拉到30%以上。第二层膜再精准拦截，得到纯度99%的二氧化碳。说白了，就是给烟囱装了2层智能筛网，让该走的走，该留的留。其实这样的思路在科技圈早有先例，早在1000年前，司马光砸缸，不是从水里捞人，而是让水从缸里流走。进到现代人发明吸尘器，不是吹走灰尘，而是把灰尘吸进来。这些牛叉的突破都是反着来的灵感。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可是这张能把二氧化碳和氮气筛分开的膜有多难造？想象一下，在1平方厘米的膜上排布4亿个电荷，就相当于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让4亿个熊孩子整整齐齐摆方阵，但凡有一个不听话，整张膜直接废掉。为了驯服这4亿个电荷，李静平团队整整熬了2年，可结果也真让他兴奋。原来的

0: 三级增压变成了一级，成本直接砍掉三分之二。据不完全统计，到2035年，全国的煤炭消费量仍将保持在40亿吨左右，而燃煤电厂和煤化工是二氧化碳的头号产地。减碳的关键要靠 CCUS 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可光是补给这一步就占了整个产业链成本的70%到80%。业内人士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传统技术补给一吨二氧化碳要花300元，但只能卖250元，亏50元。改用双模法后，成本降到150元，每吨就能赚100元。从卖一吨亏50到卖一吨赚100，经营的企业立马盯上了这笔经济账。山西介休安泰集团，一家集洗煤、焦化、冶炼、发电于一体的产碳大户，他们直接把李静平的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搬出来，开建全国最大的万吨级二氧化碳模法补给平台。补来的二氧化碳干嘛用？做成干冰，9100吨的产能能带来2000万元的利润。二氧化碳再也不是那个讨人嫌的废气，化工原料、食品加工、微藻养殖，它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一个负碳经济的新赛道，未来可期。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他叫王小民，今年43岁，来自河南郑州。童年的经历曾经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阴影。
1: 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
0: 17岁那年，一个人的出现让王小民第一次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这份温暖让他之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1: 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0: 这一次，18岁的女儿陪着小民来到北京。女儿从未见过这个人，她根据妈妈的描述，用手中的画笔画出了这个人的样子，希望能亲手交给他。
2: 我很想谢谢他给我妈妈了温暖。
3: 有请
4: 朱德老师。好。
3: 你好，欢迎你。哎呀，这位小姐姐你好。
4: 老师们好。
3: 今天是来找谁的？
4: 你看我相册吧。啊，
1: 这里边我相册都是我和我的亲人。嗯，我也有

0: 这一张，
1: 这张，
0: 唯有这张特殊。他是第一个给了我父亲般的温暖。
1: 嗯。
0: 他是我的厂长，今天就是我就是来找他的。
1: 你的厂长？
0: 对，何叔叔。
1: 何叔叔。
0: 对。我们家姐妹比较多。
1: 嗯。
0: 我妈生了十个孩子以后。
2: 一个男孩，弟弟最小，有点重男轻女吧。
1: 你排行老几啊？
0: 我排行老三。
1: 老三啊，你是三姐。
0: 嗯
1: 嗯。
0: 我爸脾气特别暴躁，然后就看见爸爸就打哆嗦嘛。
2: 后来就是长期那种压抑嘛，我妈属于那种老是不爱说话，然后什么事儿都不想说的那种，受了我爸的气，肯定那个气没地儿撒。后来得了那个精神分裂症嘛，
1: 等于你在家里其实没有过这种父母的这种爱、
0: 没有
1: 温暖，
0: 没有
1: 感受过，
0: 没有。
2: 后来就因为家里一些情况嘛，需要帮忙，然后我爸我妈都希望我在家里能帮忙照顾孩子，做点饭，做点家务，然后就辍学了嘛。
0: 那个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1: 你的小狗？
0: 我的童年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1: 你家养的小狗吗？
0: 对。
1: 嗯。
0: 那时候是给别人要了一只小狗。
1: 嗯。
0: 然后那小狗特别好，但是我爸不喜欢狗嘛，他就小狗嘛就跟孩子是一样的，小的时候就又哭又闹，然后爸就隔着墙垫着腿就撂出去了。
2: 那我其实我一晚上我都想见他，但是不敢出去吗？其实我晚上就一直在担心他，我说我想会不会冻死，然后第二天都是急急忙忙去找。哎呀，找到他的时候，哎呀，真的特别高兴那一刻。哎，你还活着。去过生日会叫，然后我爸就不让他叫嘛，然后次数多了说着不听了，然后轻打的时候不听，然后就重打呗。我记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那旺旺就是瘸着腿嘛，然后迎接我，然后一断一条腿，然后自己蹦跶蹦跶，然后送我。
0: 他看见我老远就摇着尾巴去接我，那个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狗，
1: 跟小狗，
0: 对，
1: 就跟你的一个小朋友一样，
0: 对对对，
1: 跟你在一块玩，
0: 对，
1: 陪你，
0: 对，
1: 稍微能给你点温暖，
0: 对。
1: 所以那个家当时你是感受不到温暖，那你的性格呢？
2: 其实我内心希望是内心是活泼的，但是因为有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那样就高兴不起来了，蹦不起来了，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需要爸妈的关心。
0: 我把弟弟妹妹看大以后，我们周围建了一个厂，人家建了个工厂，是玻璃丝棉厂。
1: 嗯。
0: 然后我就跟爸商量嘛，我说我想出去打工。
1: 上你厂里打工？
0: 嗯。
1: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0: 那个时候十七。
1: 十七。
0: 嗯，对。
1: 做什么工作呢？在厂子里？
0: 那个是仓库保管员。
1: 仓库保管员。
0: 嗯嗯嗯。然后就是一年多的时候吧，就这个何叔叔去我们厂里合作了。嗯、
1: 他当厂长了。
0: 啊、对，就听说嘛，江苏的人到我们厂里来了，然后换厂长了嘛。然后其实我没见人。第二天的时候，我在那个厂里，我们厂里一个大池子，有三米多深的水。
1: 嗯，
0: 然后圆嘛，就跟像咱们这儿这个舞台一样这么圆，就这样圆的。然后我在那洗衣服，有一个厂的工人，他干活可能累了，或者是着急吃饭，然后脚没站稳。当他掉进河里的时候，就旁边有东西，这是人的本能，是吧？他也不是故意的，
1: 就要拉一把。
0: 他就想拉人嘛，把我一拽下去了。
1: 哦，等于你们俩一块掉到那个大池子里去了。
0: 哎，对，我心里想嘛，这下就完了，我肯定死定了。
2: 救上来以后，其实我脑子清楚得很。然后他们把我放地下嘛，觉得我是不知道了，昏迷了。其实。

0: 我脑子清楚。
1: 然后把我放在地下的时候，那个厂长妈就紧张的要命，然后这谁家孩子，然后那个掐人中摁肚子，然后我一听就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和我们河南人说话不一样嘛，
2: 有口音。对
1: 对、嗯、然后我就想就躺在地上，我那时候感觉没有什么恶意，我就是想躺着享受一下别人对我的关心，我就是那个意思。
2: 嗯，
1: 没等多久，然后就何叔叔就带来那鱼啊、鸡块啊、排骨啊，反正是肉菜四个，热腾腾的
2: 哦，
1: 我面前了，
2: 准备了四个肉菜。
1: 嗯，对。嗯、然后他说，你趁热吃吧，那个不要紧张。
2: 去慰问一下
1: 啊，没事。
0: 我那一会儿我感动的我就说不上话了，我就何叔叔就放那说了一句趁热吃，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只盯着那个菜，我就这样眼泪哗哗掉，我觉得是幸福的眼泪，不是痛苦的眼泪。我那一会儿想，如果我爸爸这样该多好，那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还是不认识的外人，所以我非常非常难忘。
1: 就记得有一天我厂里着了一次火，我们仓库，
2: 嗯，
1: 然后那是冬天了。
2: 你是仓库保管员啊？
1: 对呀、啊、因为我在家里带着弟弟妹衣服，然后爸妈的衣服，然后床单嘛洗了，我就为了让它尽快干，然后尽快让弟弟妹妹有穿的，我就烤着烤着火，烤着烤着衣服睡着了，不小心睡着了。等到我醒的时候，那个火已经上房顶了。一个工人听到了，一看我们房里着火了嘛，他就救下了。天不亮我都回家了，因为我没衣服穿了。到下午的时候，我就穿了我妈一套衣服去上班去了。我一进大门，我就看见何叔站那个，他办公室门。我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因为我们家我爸特别暴躁嘛。
2: 嗯。
1: 那个何叔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他说昨天晚上咋的了，着火了，伤到人了吗？
2: 嗯，
1: 哎，其实我就感到特别意外呢，我以为他得骂我一顿了，我没上班也没打个招呼。哎呀，那一会儿就心里都放松了好多。我说我没事，衣服着了，然后我回家了找衣服去了。
2: 嗯，
1: 何叔说那没事，他说我给你500块钱，你去市场去买衣服去吧。我说我不要，然后何叔就硬给嘛。哎，你去吧，现在还不晚，市场还没关门。那我就去了。
2: 买什么了？
1: 买了鞋子、裤子、上衣、毛衣什么的都买来了。
0: 等我买来以后，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叔叔就我就穿给叔叔看嘛。很好看了。何叔那真的是很高兴，我也特别美，穿一新衣服，全部都是新的，鞋子、外套、里套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关心过我。
2: 这是一种善良
1: 啊！对呀、啊，是啊。
2: 嗯。
1: 但是后来，厂里合作嘛，这个有不同的意见，说不来那就分开呗。
2: 嗯，
1: 然后离开的时候，何叔头一天的时候跟我说了，他说明天我就要走了，可能再也不来河南了，给你个电话号码，然后给了我一张照片。
3: 何叔叔离开玻璃厂之后，回到了江苏南京的老家。小民曾经给何叔叔打过一次电话，但之后不小心弄丢了电话号码。他也不知道何叔叔的家庭地址，所以和何叔叔失去了联系。21岁那年，小民离开了玻璃厂，自己摆摊卖服装。虽然联系不上何叔叔，但是何叔叔的善良和温暖一直留在小民的心里。 他很怀疑。

0: 这一份温暖，同时他开始学着叔叔的样子与人为善。很快他便发现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1: 我就开始了做生意卖衣服。那时候因为我没有摊位吧，然后一个大姐她经常帮我。后来呢，就是有一次他们都去吃饭了，然后剩下我一个人了。其实我们进货的时候，我们就进一样的货，也有那样的衣服，我也有那样的衣服。然后那个人说这个衣服多少钱，就给他卖了嘛，卖50。其实那件衣服我也有。然后后来那个大姐吃饭回来的时候，我就把卖的那个50块钱给她了嘛。哎，她那个时候她很高兴，你知道吧？其实我把钱递给她那一刻，我觉得比卖我自己衣服都高兴。我觉得做了件好事，虽然很小，但我心里很高兴。
0: 跟摆摊的大姐们熟了之后，小民会主动帮大姐们照看摊位，或者帮大姐们接送孩子。大姐们都很喜欢他，他收获了好人缘。平时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小民发现自己的生活不像以前那么压抑和孤独了，反而内心多了一些快乐。25岁那年，小民遇到了爱她的丈夫，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生活里，她继续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自己的善意和温暖带给更多身边的人。
1: 还有一次就是我收拾货嘛，收拾货，然后到那时候很晚了，然后就看见隐隐约约有人嘛，这一个老爷爷，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一个小孩儿。那个我就过去了，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老爷爷说这是我的儿子，然后这是我孙子。那个老爷爷说饿的没有吃饭的。我说你等着，我上去给你做饭。然后我做好饭，做了两个菜，然后拿馒头做了汤，我就送给他们了。然后一会儿我给他买了10块钱面包。过了有7-8天，无意中又看到他了。他说我这两天就在这转转，附近转转。孩子，我觉得你小女孩挺善良的，我就想跟你说声谢谢。虽然是帮到别人是少，但是自己内心是快乐的，变得自己开朗了，然后开朗了好多，然后想的生活还是美好的。
0: 小民做了20多年的服装生意，2018年，她和丈夫在郑州买了新房子，生活越来越好。童年时期的她是一个压抑孤独的女孩，是何叔叔的善良让她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她也开始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这份善意传递给身边的人。重要的是，当与人为善成为一种习惯时，当这份善意被别人接纳时，小民发现自己的生活多了很多快乐、温暖和幸福。
2: 感觉你的童年挺让人心疼的，就跟一个小狗狗来成为了你童年的这个玩伴。我想是何厂长像你生命中的一盏灯，照亮了你，他给你传达了善意，也教会你怎样把善意传达给别人。但是正是因为你后面不断地对社会的其他人传达这种善意，慢慢地改变你的性格，所以确实应该很感谢这位何厂长，他改变了你人生一个状态。
3: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1: 好不好？
3: 来，王大姐往前走，我们先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
4: 小明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寻找的这位何叔叔是江苏南京人，今年是65岁左右。根据这些消息，我们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接到了很多来自江

0: 苏南京的热心观众提供的信息，我们也进行了逐一核实。是在南京的哪个区啊？哦，那他之前去没去过那个河南工作过？是一直都没有离开南京吗？哦，但是很遗憾，最终这一些线索都被一一排除了。不过我们会继续扩大寻找范围，为您寻找，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小明姐姐。好了好了，看看看看你的何叔叔，看你何叔叔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化，姥姥。
1: 你身体好吗，叔叔？
2: 啊，挺好的。
0: 过去说吧，领着何叔叔坐过去说吧。

0: 最后是在哪儿找到何叔叔？
1: 还是在南京找到的何叔叔。
2: 我说应该，我应该做的。实际上他们对我也非常好。我记得有一次是过春节吧，过年，当时我突然的好像觉得身体不是发烧，我记得王小平他从家里面啊，就拿的那个叫他们当地叫什么麻油馓子还是什么东西啊，啊来给我吃，而且还照顾我，啊他和好多员工都在照顾我，我觉得他们非常善良。
1: 小明姐是不是还有一个？

0: 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何叔叔的，
1: 有，
0: 我知道你准备好了。
1: 我女儿，
2: 女儿来了是吧？女儿多大了？
1: 女儿18了。小哥爷爷好，哎呦，
3: 谢谢谢谢。
1: 申东哥哥好，七叶哥哥，不是七叶姐姐
0: 哦，好。
2: 你拿的是什么？
1: 我拿给何爷爷的画，就是我不擅长画画，但是就是甚至尝试了我不擅长素描嘛，素描挺难的，然后就想就画那个简笔画吧。但是我没有见过何爷爷，我就画了很多种，有戴着眼镜的，然后还有打太极的，还有拄着拐杖的。
0: 画老了。
1: 对，画老了。
3: 谢谢你。
1: 不，这个，应该谢谢你。
3: 不要谢谢。
0: 可爱哦，这个礼物好好哦。
2: 我们每天都很好奇人的命运是怎么被改变的，因为他曾经被人给予过食粮，于是他知道给别人自己并不会少，恰恰相反，有一种东西越给越多。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就是爱，因为爱在给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4: 感谢何叔叔的善良，也感谢小民的这一次寻找，让我们明白爱是可以越分越多的，举手之劳。

0: 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与人为善，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软骨，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2: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2: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